0: 航空事故调查组副部长Dato Hasbi Habibola指出，发生在沙拉越龙勒浪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安全调查，事故原因还没有确定。他说，调查工作由航空事故调查组负责，调查人员在事故发生之后的隔天已经抵达现场展开检查以及收集证据。 航空事故调查组预计在事故发生日起30天内完成并且发布初步报告。 霹雳州怡保Damandesa Dambun一间双层排屋昨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怡保景区主任 Mohammad Najib Hamza 指出，死者遗体经过解剖之后发现，其中两人因为火灾相关的伤势而死亡，另外一人则因为吸入浓烟而丧命。他说，火灾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并且促请民众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同时尊重死者家属的感受。 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天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将在途中停留卡塔尔和这个在美国伊朗战争中扮演调解角色的国家举行会谈。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再次通过调解方向有关方面说明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条件。 霍尔木兹海峡是今年2月底爆发的西亚战争的核心争议之一。
1: 知情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早前，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而美国这次的制裁举动标志着美国打压并且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急剧升级。目前还不清楚最终决定和公告在何时发布，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说，可能在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者是随后 几天内敲定。伊朗司法机关星期天宣布关闭一家和法国驻伊朗大使馆有关的法语中心，并且指控该中心从事非法活动，引发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应。该机构旗下通讯社报道，当局指责该中心假借语言培训为名，在伊朗精英人士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并且协助他们离境。 法国外交部随后指有关行动毫无理由，并且无法接受，法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回应。法国外交部也说，法国将应外交部长巴罗的要求传召伊朗驻法国大使。 以上RTM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敬诚、小韩、舒琳、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7: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0。你好，我是郑业。那么进行早安民调之前呢，首先要带大家关注国内的一些空气污染，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哈。那么国内的烟霾恶化情况呢，目前是还没有获得改善的。而截至今天早上7点呢，全国没有任何地方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危险水平，但是一共有23个地方的指数呢达到不健康水平，比昨天早上的同一个时间呢是减少了7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昨天在雪龙一带啊，基本上是可以看到有下了一场大雨，或许是因为这个有进行布云造雨的行动，所以让国内的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已经开始有回复良好的一些状态。那么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指出，23个地方呢就遍布了沙巴沙拉越还有半岛各州，分别是沙拉越、森美兰、布城、吉隆坡、雪兰莪、沙巴、马六甲还有柔佛州。其中沙拉越的情况依然是最严重。一共是有11个地区它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那么这排在前面10个10名的不健康指数的最高的地方呢，就包括了沙拉越占了7个包括西连168点沙拉越的加伯164点，森美兰的汝莱159点，斯里阿曼159点，还有古晋也是159点， 梅里158点，民都路158点，布城157点，而三马拉汉157点，还有吉隆坡的蕉赖155点哈。那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就是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如果有外出到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记得一定要戴上口罩，而且这段时间呢真的是要多喝水啊，让自己的身体呢可以好好的就是将这些体内吸入的可能这些微颗粒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细菌呢，都可以通过这些喝了更多水之后呢，将它排出体外齁。好，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聊一些什么话题呢？今天的早安民调要聊的是如果你是网购，但是你的包裹不见了，你会如何处理呢？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问问大家，网购包裹不见了，你到底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处理呢？主要呢就要看看这个新闻背景这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市政府的转运站附近呢就发生了街头冲突，一名46岁的陈姓女子和57岁的计程车司机怀疑因为这个网购商品的付款方式谈不拢，就从口角然后就争执成为了肢体冲突的。那么据了解这名女性呢，她是透过网络购买商品，并且就是由店家委托这名计程车司机负责配送，双方就约了大约中午12点在这个捷运站那边交货，但是却因为这个付款方式出现了分歧，最终就当街发生了推撞。那么当时这名女性呢是和另外两名中国籍女子同行的，那这个情况呢因为就看到了这名陈姓女子跟计程车司机发生了冲突，结果他同行的两名中国籍女子呢也加入战围开关引号的战围，所以现场呢就变成三名女子打一名男子。而这个网络流传的画面就显示双方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就发生了拉扯还有推挤甚至呢这名计程车司机是一度被推倒在地，而且还不断的高喊你们三个人攻击我一个另外一名女子呢就一边打就一边问你有事情吗，你有病吗，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有点恶语相向齁。所以这个事情在网络上流传之后呢就引发了网民的讨论。那么当然警方也马上呢接获投报之后就赶到现场，而且调阅了附近的监控录像还原事发经过。所以调查就发现除了那名事主也就是陈姓女子之外持有这个到台湾居留的中国籍女子呢也曾经和该名计程车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的。所以最后呢大家都被警方带回警局协助调查的。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呢主要就是来问一问大家我相信大家网购这方面呢应该不是什么新鲜事啦齁。因为大家网购应该是蛮熟悉的，因为尤其是现在网络是非常的方便嘛。尤其是最近中国有一个这个网购平台也就是进军马来西亚，所以很多朋友呢也因为这个免邮相信都是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网购物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如果你网购的包裹不见了，那你会怎么做呢？今天就提供四个选项让大家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你会找这个卖家来查询，你会问对方到底我的包裹去哪儿了。好，第二个选项就是你会找快递公司去追踪你的包裹。第三个就是你会问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邻居有没有拿了我的包裹呢，又或者是第四个选项你会投诉要求赔偿。下来先听一听歌曲吧，张靓颖的直旗。欢迎大家针对今天的早安民调这个话题写出你的意见跟看法。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1: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2: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1: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2: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2: 还有我郑烨，
1: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2: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1: 牵手过中秋。

复的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

就平复伤痛之余。

0: 元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5。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主要就是要聊一聊啊，网购包裹不见了，我们会如何处理呢？其实这个情况啊，就是你在网购了之后，你看了手机，那手机的那个应用程序就会跟你说你的包裹已经送到了，但是你下楼之后，或者是你到指定的地点去收你的包裹，诶，却发现怎么找来找去都没找找到我的包裹呢？又或者是那个包裹它可能是放在门口，结果被你的邻居拿错了又或者是那个送货员呢，他说其实包裹已经送到，但是你却找不到送货员他所提到的照片里面的那个位置。你问遍了你的家人，诶，大家都说我没拿呀，所以到底你的包裹去哪里了呢？他就变成下落不明齁。那其实我本身呢，在过去的这一两个月呢，我就跟朋友说我好像有一点点倒霉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两个月我上个月有买了一个网购买了牙膏，然后买了好几支牙膏，后来呢包裹送到了，但是我去拿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这个送货员所说的这个包裹。我找遍了放置包裹的那个地方，我一份一份的包裹去检查，每一个名字都很详细的去检查，我大概是花了10多分钟时间站在那里，慢慢的一份一份从左搬去右，右搬去左，然后又搬到地上去，又搬回绕桌子去，都找不到自己的包裹。后来呢，我就到这个应用程序去，就是这个网购平台，然后就跟这个网购平台说我的包裹没有收到，我就要求退款。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协商之后，最后呢，这个网购平台它是拒绝退款的，因为他说照片已经显示这个货物是安全送达，所以我只能够吃个哑巴亏。再来就是前几天那一天马来西亚日。突然间下午我回家我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在家休息，后来就收到朋友的信息，他就问我，主播，你收到了我送给你的月饼了吗？我说，你送我月饼？我说，早上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骑手或者是送货员信息我，跟我说我有包裹送到我家。后来他就说，怎么可能？他说对方已经告知他那个包裹已经送到我家了，结果我就下楼去要去领这个包裹了，因为非常开心嘛，因为过节嘛，朋友送来的这个月饼，所以就很开心，结果就到楼下去拿月饼，后来也是找了个遍，也是没找到。后来我就跟朋友说，你送来的这个月饼，你说的包裹并不在这个地点哦。我就问他，你可以发那个所谓的那个照片啊，就是骑手他们放下了包裹之后，一般上都会拍照留下个留下一个证据哦，或者是留下一个记录。后来他就把那个照片发过来，也确实是我的那一栋楼，那个建筑的外观也是我家的外观，但是呢那个包裹却不在那边齁。所以到最后其实也是同样的找不到包裹。我甚至是问了我楼下的保安人员，我说我的那个包裹没有收到，我说照片显示是放来这个地方，但是却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也说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呀。所以这一个月内啊，应该是两个月吧，这两个月内啊就吃了两次的哑巴亏。不晓得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处理呢？你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快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7。那么刚才我就说啊，我的这个包裹啊，在这两个月里面呢，连续就是遗失了两个包裹啊，根本到现在呢都找不到啊。尤其是啊，有我朋友邮寄过来的这个月饼包裹哦，我已经是连续这几天都有回到我住家楼下那个我们说大厅那边放置这个包裹的地方啊，去找我的包裹，但是呢依然是没有的。我朋友说可能是被别人领了，甚至是已经吃完了哦。广东话说炸他都没得整啊。好，我们看到听众的留言哦，这位是啊钟丽聘，他说他选三，也就是他会先问一问他的家人朋友，他的家人邻居有没有拿了他的包裹哈？那我本身呢，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我也没有家人可以问，也没有邻居。邻居的话，有点难问呐、啊，因为我住的那个公寓哦，公寓它的单位有点多，有30多层楼，如果我要一家一家去敲门的话，是有点难度了哈。因为我们的包裹就放在大厅，有一张其实也没有桌子啦，它以前呢是有一张桌子可以放包裹的，后来他们把桌子都收掉了，那包裹呢就是放在地上或者是放在旁边的那个石椅上，所以就是任何人要拿包裹呢都是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自己领取自己的包裹。当然可能也会像一些听众说的，可能会有一些人顺手牵羊把包裹牵走，可能大家也不晓得哦，因为那个包裹是没有人24小时坐在包裹旁去顾着他的。那么再来看到是麻坡的志伟啊，他就说应该是被顺走了，建议安装监控吧。其实在大厅那里呢，这个公寓大厅它是有监控的，只是我没有去要求这个保安人员说请他调监控出来啦。好，再来就是看到8:00的 Moimoi， 他说如果是包裹不见了，他会立刻联系或者是核对这个物流状态并且联系快递员或者是平台的客户这个客服申请理赔，当然也可以确认包裹是不是显示已经签收或者是还在派送当中。他就说不过还好啊，这种事情呢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啊。我相信如果是住排屋的一般上比较不可能会发生这个包裹不见，除非就是你出门了，刚好那个包裹呢就送到你家，那可能邻居看到不小心被顺走可能会发生这种事。但是一般上如果是你住在排屋的话，通常这个包裹一搬上了它都会放到你的院子去你的庭院，所以很少会不见的。再来还有看到的是这位美里的德文，他说一般包裹下落不明，他会先跟卖家商量，然后会信息卖家查询，他不会直接按退款因为他不想影响平台对卖家的评价，因为他说这样的情况呢会有影响他的记录甚至是会被列为黑名单，除非他信息了卖家对方没有回应或者是查了没有消息呢，才会直接找购物平台解决确认包裹不见了或者是没有收到，才会按这个退款来解决问题。那么当然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按这个退款，其实平台呢它也会检查包括这个快递员他送货到现场时候他有拍照做个记录，当然如果他有拍照显示有记录他的包裹是放在那边的话，一般上平台就像我的情况他就没有退款给我，他就说已经送到了，除非有特别要求这个快递员就是把这个货物这个包裹送到当事人手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没有争议点啊。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吧，0111701-8289，说一说你对于包裹不见了，你的网购包裹不见了，你会怎么做呢？

0: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6: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8: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10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10: 生殖器疣，
9: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3: 欢迎回来。如果网购包裹不见了，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来听听 Mary 怎么说。
14: 主持人您好，今天的话题关于网购。我有一次也是网购寄到 Post Office 那边，因为电话里面显示说可以过去拿货了。当我走去那边拿的时候，他们检查，有一个他说工作人员，他说我已经包裹被拿了。我说我还没有来拿，今天我才来拿，怎么会不见呢？结果他跟我讲了一句，已经有一个人签收拿了。所以我又叫他仔细找，结果真的是没有，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签名就这样子拿走了。所以我那一次就损失了我的50多块冰激吧。我算我再叫他仔细找，结果他家没有，可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白白被没有了。
13: 嗯，确实哈、哦、有时候可能是工作人员他没有很详细的去核对身份，然后就让包裹这样的被人家拿走了。再来看到的是这位吉隆坡的朋友啊，他说想要匿名，他住的公寓呢是有好几个柜子放小件的包裹的，就像那种游乐场哦、游乐设施的那一种小柜子一样。那每一个柜子呢都是有附上号码，而送货员的员工呢就会把这个柜子的号码呢拍下来之后就会连同包裹在同一张照片就发给

求看监控啊。当然他说有时候呢保安会比较懒惰啊，他会不会啊替你去查看，所以他说必须要自己本身去查看的。那再来就是古晋的惠莲，他说每一次寄东西啊都会查看那个货物到底到哪一个站点了，如果是在运送的途中要送来的那一天呢，就会特别叫家人留意，哎，有没有这个送货员来到哈？因为每一次呢放在柱子上啊，对方都不会啊想这个啊车笛哦，也不会叫主人出来拿啊，他是担心呐、啊，如果是万一他迟出来了，那个包裹放在柱子上会被别人拿掉了哈、哦。好，再来就是新山的善珍。他说会有一些小孩或者是贪小便宜的大人啊会将我们的这些包裹啊或者是食物拿走齁、哦。所以他建议呢最好就是在门口安装监控啊，因为如果送货员没有办法出示这个货物收到的证据呢，他们是会被记过的。好，那么提到这个包裹遗失了，我们该怎么做呢？应该由谁来买单呢、啊、那么在网上呢就有看到这一则报道齁，这是刘以柔律师，他说其实每一次在网上你熬夜抢购之后其实是非常期待这个快递人员把这个货物送来齁。关于这个是包裹遗失了就会涉及到卖家买家还有就是快递公司啊，到底谁要来买单呢？所以你的包裹被冒领之后，其实消费者应该要找卖家赔偿齁。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被冒领了，但是消费者本身呢其实并没有真实签收齁、哦、所以造成的这个损失啊应该是购物的价款，而消费者法令规定消费者应该找卖家赔偿，而卖家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因为他还没有完成货物交付义务啊。所以如果真的是大家的包裹被人家冒领了，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找卖家索取赔偿，当然你可以好好的去跟对方去谈一谈吧，要如何，可能是大家一人承担一半，或者是请对方完全赔偿给你，因为毕竟你是跟对方买了，但是你没有收到包裹呀。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还有大家的意见，我们明天早上再会，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心靠断了听不清，就选择闭口不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情况的初步报告预计下个星期出炉。截至早上八点三十分，全国有2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美国财政部长声称，中美针对贸易问题举行的会谈非常成功。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da Sriyana Ibrahim 表示，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情况的初步报告预计在下个星期出炉。他说，公布这份报告是为了向社会交代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被指滥用权力以及该机构蒙受亏损的质疑。政府目前每年需要拨出9亿8千万 ringgit 以填补联邦土地发展局的亏损。他披露，最近和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层会面时发现，一些居民房屋已经破旧不堪，相关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获得妥善处理，因此他拨出4亿5千万 ringgit 用来维修全国各地联邦土地发展局居民的房屋。另外，首相否认自己为前首相 Datuk Sri Najib Tun Razak 的特赦开路，并且强调每名囚犯有权提出特赦的申请。他说，特赦局有权审议有关申请，并且考虑首相和总检察长在联邦政府层面的意见，但是最终是否给予特赦决定权掌握在州统治者或者是国家元首的手中。首相指出，根据宪法原则，州统治者或者是国家元首拥有赦免以及颁授勋衔的权利。另外，首相指出，如果君主制可以被随意改变而没有遵循法治和宪法，这项制度最终将走向失败。他说，违背特定方面的意愿的政治干预已经导致君主制内部出现动荡。先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早上八点三十分，全国共有2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沙拉越共有3个地区录得全国最高空气污染指数，其中西连指数最高达到169点，其次是嘉伯162点，以及斯里阿迈160点。另外，全国有4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涉及柔佛、雪兰莪、沙拉越、纳敏、马六甲、吉隆坡、彭亨、霹雳、槟城、吉打、登嘉楼、吉兰丹和沙巴。先来关注国内的水灾消息。吉隆坡一带昨天一场豪雨引发4宗突发水灾，导致2辆交通工具受困以及1间民宅进水，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吉隆坡消防和拯救局指出，当局在接到投保之后，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各灾区处理。4宗事故地点分别是安邦 Jalan Mengkudu、 U Tan 花园 Desa Angkasa 公寓附近、安邦 UK Badana Heights 以及安邦路 Southern 大厦一带。吉兰丹方面，目前旺旺生仍然有一个临时疏散中心在运作，安置受到突发水灾影响的居民。根据社会福利局水灾资讯网站，截至今早八点，共有来自22个家庭的76人被疏散到该临时疏散中心。另外，彭亨文东也有一个临时疏散中心在运作，总共安置的来自13个家庭的34人。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指出，发生在沙拉越龙勒浪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安全调查，事故原因还没有确定。他说，调查工作由航空事故调查组负责，调查人员在事故发生之后的隔天已经抵达现场展开检查以及收集证据。航空事故调查组预计在事故发生日起的30天内完成并且发布初步报告。霹雳州怡保 Damandesa Dambun 一间双层排屋昨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怡保警区主任 Mohammad Najib Hamza 指出，死者遗体经过解剖之后发现，其中2人因为火灾相关的伤势而死亡，另外1人则因为吸入浓烟而丧命。他说，火灾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并且促请民众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同时尊重死者家属的感受。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国际消息，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星期天在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这场会谈预计将持续一整天。率领美国团队的财长佩森特说，和中国针对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同意再次针对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会晤。他也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两国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在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彭博社指出，双方谈判代表将为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24号在美国举行的高层会晤做准备。知情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早前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而美国这次的制裁举动标志着美国打压并且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急剧升级。目前还不清楚最终决定和公告在何时发布，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说可能在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者是随后几天内敲定。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和美国以及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和美国以及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他们听到多名美国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以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天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将在途中停留卡塔尔和这个在美国伊朗战争中扮演调解角色的国家举行会谈。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再次通过调解方向有关方面说明解除霍尔木斯海峡封锁条件。霍尔木斯海峡是今年2月底爆发的西亚战争的核心争议之一。伊朗司法机关星期天宣布关闭一家和法国驻伊朗大使馆有关的法语中心，并且指控该中心从事非法活动，引发法国政府的强烈反应。该机构旗下通讯社报道，当局指责该中心假借语言培训为名，在伊朗精英人士之间建立关系网络，并且协助他们离境。法国外交部随后指有关行动毫无理由并且无法接受，法国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回应。法国外交部也说，法国将应外交部长巴罗的要求传召伊朗驻法国大使。为了解决移民融入问题，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宣布，政府计划出台新法案，禁止学生在校园内遮盖脸部，并且限制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每个班级外籍学生的计划人数上限。意大利是其中一个承受移民涌入冲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也使得移民问题成为历届政府重大挑战。根据一家研究机构基金会的数据，外籍学生占了意大利学校入学人数的 11.6%， 也就是每100名在校生当中有将近12人是外籍学生。哥伦比亚官员星期天表示，中部地区靠近热门旅游小镇维拉德莱瓦的一处森林发生火灾，目前已经烧毁了大约200公顷土地。当地官员表示，受灾面积比星期天早上公布的数字增加超过四倍，大约250名消防员和当地居民星期天下午投入灭火工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情况的初步报告预计下个星期出炉。截至早上8:30，全国有2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 美国财政部长声称中美针对贸易问题举行的会谈非常成功。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聊一个现代现象 Digital Narcissism 数位自恋。什么是数位自恋呢？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发了一张照片到社交媒体，发出去之后会不会忍不住一直看有没有人按赞，有没有人留言？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你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拍得不好。其实这种反应并不罕见，所谓 Digital Narcissism 数位自恋，并不是说一个人患上了自恋型人格障碍，而是指在数码时代，我们越来越容易透过自拍、社交媒体和网络形象来展示自己，同时也越来越在意别人怎么看。以前一个人想获得关注可能要登台上电视，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让全世界看见你。更特别的是，我们还可以马上看到别人对我们的反应，一个赞一个留言都可能成为一种及时的社会奖励。于是有时候我们在意的已经不只是我喜欢这张照片吗，而是变成别人喜欢这张照片吗。这两件事其实很不一样，喜欢自己的分享是自我肯定，但如果自己的情绪和价值感越来越依赖点赞、留言和关注，就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了。当然，喜欢自拍、经营社交媒体，并不代表一个人就是数位自恋。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在使用社交媒体，还是开始需要社交媒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呢？下次发动态或贴文之前，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是真的想分享，还是想获得肯定？第二，如果没有人点赞，我还会满意吗？第三，我呈现的是真实的生活，还是希望别人看到的生活？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的时代，我们拥有越来越多观众，但别忘了，点赞的人越多，不代表我们就越有价值；关注的人越多，也不代表我们就越了解自己。真正的自信是放下手机，没有掌声、没有点赞的时候，你依然知道自己是谁，依然觉得自己很好。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色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0: 一代血传递一份爱的希望。由麻南北区杨氏工会主办，麻坡国际青年商会等单位协办的捐一代血一份爱捐血运动，将于10月4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麻坡培养华小礼堂举行。现场还准备了免费健康检查和爱心礼包，欢迎踊跃加入救人的行列，用爱心延续生命的希望。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0: 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将在这个月25号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主办第五届2016年国家治理特别内阁委员会会议，主题是昌明推动以诚信作为基础的治理，迈向零贪污马来西亚。闭幕仪式将由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主持。反贪会国家治理规划组高级总监 Dato Idris Zaharuddin 指出，这项由国家治理规划组主办的活动预计吸引来自各个利益相关群体的1000名参与者。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微创手术技能培训中心将近 40% 的专科培训医生已经获得认证，可以在 USM 专科医院实际临床环境当中提供服务。校长 Dato Sri Abdul Rahman Mohamad 指出，这些医生首先在该中心利用模拟训练模型接受培训，掌握相关的技能之后，再将所学的应用在临床情况。他说，位于理大医学院内的微创手术技能培训中心拥有耗资160万 ringgit 的设施，以提供更全面和系统化的微创手术培训。国际消息，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北部阿勒颇附近21号早前传出剧烈的爆炸声，随后又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指出，目前当局正在进行调查，还不清楚造成爆炸的原因。报道指出，阿勒颇民防行动负责人阿里表示，持续的爆炸阻碍了救援人员进入当地，并且警告平民不要靠近这个地区。叙利亚先前已经多次发生过这类爆炸。苏丹东部奥尼地区5座矿井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至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新华社报道，现场挖掘和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接受治疗。哥伦比亚官员星期天表示，中部地区靠近热门旅游小镇维拉德莱瓦的一处森林发生火灾，目前已经烧毁大约200公顷土地。当地官员表示，受灾面积比星期天早上公布的数字增加超过4倍，大约250名消防员和当地居民星期天下午投入灭火工作。火灾星期六在附近森林爆发，当时距离星期天下午已经超过24小时。维拉德莱瓦以殖民时期建筑和鹅卵石街道闻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的游客，当地中央广场也能看到远处的火势。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小韩。今天是9月21号，农历8月11，星期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亲密关系的课题。等一下呢，我们就会邀请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什么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常常啊，是我们最爱的人伤我们最深。有时候呢，一个陌生人说了一句话，可能听过就算了，完全不在。朋友没有回应我们的信息也可能不在意，但是当我们最在乎的人，尤其是伴侣、父母、孩子，或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没有回应我们，或者用一种冷淡的语气对我们说话，我们的情绪很可能就容易受到影响。我们会难过、愤怒、焦虑、失望，觉得不被理解，总是在想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我是不是不需要，甚至是多加的诠释他的不回应，或者是他放了一个 emoji 等等。有时候呢，还会责问自己，为什么我的反应那么大，为什么会如此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为什么亲密关系容易触发我们最深的伤。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先送上急救常识，有的是急救应该注意的事项。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黄俊豪。其实给予急救就像学习 ABC 那么简单， A 就是 airway，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的气道是否畅通，如果被食物啃到，那就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B 就是 breathing， 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呼吸，如果发觉伤者没有呼吸，立刻给予心肺复苏法。 C 就是 circulation，我们需要判断伤者是否有受伤出血的迹象，并且立刻止血。记得 ABC 那么的简单。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我是代班的小韩，刚才在节目的开场就跟你预告了，我们要聊啊，为什么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呢？今天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月燕你好。
7: 嗨，小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6: 是，我们常常都会说，诶，是不是我们在工作上面呢、啊、要是伙伴啊或者是客户啊、没有回我们信，其实没有关系，你会给予无限的包容。但是我们的伴侣呢，只要稍晚一点回复，或者是没有回复，还是他传了模棱两可的文字或者是 emoji， 我们就会一直在猜疑，甚至很生气。简简单单的举动，对方只是可能不小心忘了你刚才说过的话，你也很容易忽然间呢就是暴跳如雷，甚至是有很大的情绪哦。为什么我们面对伴侣的时候呢，常常这个情绪的起伏特别大，而且好像特别容易触发我们最深的伤？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亲密关系总是容易触发我们的这个伤口呢？
7: 是，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哦，这个亲密关系怎么会这么容易触发我们最深的伤。就好像刚才小韩他有提到，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陌生人讲一句话哦，一句不好听的话，可能我们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偏偏当我们最亲爱的人他没有回我们信息，或者说他甚至是没有讲话而已，那他也会触动我们的一些不好的情绪。那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就是触发，英文叫做 trigger 哦。那所谓触发呢，它其实是它不一定是对方做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哪怕他就只是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说一个动作，甚至是他根本没有讲话，那他就当下的那个经验，它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就是联想到过去的一些熟悉的一些经验。就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很努力的读书，那他每一次他考试的时候都很希望父母可以给他一些的肯定，但是当成绩出来的时候， 父母就一句啊，你怎么这么粗心啊，或者说他就啊，如果你认真一点那就可以拿满分了。
6: 嗯，
7: 那这种的经验啊，在这个孩子身上啊重复的发生的话，那孩子可能慢慢的他就在心里头就有一个很深的信念，就是啊，我要够好，那我才值得被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这个孩子长大过后他进入亲密关系，那有一天啊，他的伴侣对他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又没有做好了，
6: 嗯，
7: 那就这么的一句话，那可能他内心里面就马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就比如说我是不是不够好，那啊，我是不是啊你不爱我了，或者你是不是啊不要我了等等的，这一些声音就会出现。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这个情况他的反应远远超过了那一句话本身，而是呢他这里头就是啊触发了他过去的一些很深的伤啊，那里头呢就包括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啊，你是不是啊不爱我啦，或者是我是不是不重要啊，那这个才是比较深层的真正的问题。
6: 嗯，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小就缺乏肯定，一直寻求肯定的话，在你未来可能跟伴侣相处的时候你就很迫切的总是需要他的肯定。
7: 嗯
6: 啊，那如果呢你小时候是在这个充满爱的教育上长大，可能你长大之后对于这一方面就比较不会那么所谓的敏感，
7: 嗯，
6: 是这么样诠释吗？
7: 是是
6: 是。好，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哦，经常已经是完全把自己的心理防线卸下了，
7: 嗯，
6: 所以你特别容易去触发内心的深处呢？
7: 是，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啊，一般上我们跟啊一般人相处，难免我们也会有一些的保留啊，就我们不会说跟普通的朋友就是毫无保留的告诉他我们的脆弱，我们心里的不安、恐惧之类的。但是当我跟我们的亲密的伴侣相处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人，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脆弱、我们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不安完全的交给这个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就会越在乎这个人的时候，那对方的反应就会容易触动我们心里的那一个敏感点吧。哦，所以呢，就比如说，如果说一个人小的时候是曾经被情感上被忽略的，
6: 嗯，
7: 又或者说被拒绝的，那可能他长大过后进入亲密关系，当伴侣冷战的时候，哦，那他就会有很多的联想，那是不是对方不爱我了，或者是对方觉得我不够好，或者是就有很多这种内在需求的这一类的这种负面的想法，
6: 很多内心小剧场，
7: 对对，那种的挣扎，那一种的矛盾哦，那种负面的想法就会出来，然后它就很容易触动那个负面情绪本身。
6: 嗯，就比如说可能经常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哦，妻子回家之后发现丈夫很安静，嗯，然后就问他哎你怎么啦，丈夫就回答没什么啦，我很累，嗯，然后呢继续没有说话，
7: 嗯，
6: 结果没有说话也可以触发那个
7: 对
6: 那个纠纷哦，就妻子就会开始说，嗯，哎你是不是不开心，为什么不告诉我，嗯，丈夫是说没什么了，结果就继续吵下去了，
7: 是，
6: 就本来两个人都很安静的，结果就是随口的一声温馨的关心，嗯，就反而呢促成了这个争吵，
7: 嗯，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画面来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的一些的小剧场，
6: 嗯，
7: 就是夫妻的那种的日常的互动，
6: 而且出发点其实都是好的呀，嗯，妻子就是关心丈夫啊，
7: 对对对，
6: 那丈夫就觉得哎呀反正我的疲惫我自己消化就好，
7: 是是，所以这里头其实它是带出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那一个沟通当然也没有达在一个平衡线上，那同时呢可能这里头这个互动它也反映出一些过去在这一个妻子身上的一些的内在的一些受伤，就比如说丈夫可能回来累了，那他就想要安静一下，那当然妻子看到哦就想关心一下哦你怎么了，那他的就这丈夫就只有一句哦我累了就没什么我累了那妻子这个时候就可能就会有想法，他会继续问，嗯，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太太是不是我做错什么啊，就是你这么安静嘛，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讲话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丈夫就开始有压力了咯，然后又累哦，所以就开始沉默了，那沉默的里面太太可能就更加的焦虑了，然后两个人呢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好像一个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又保持沉默，在这样一个追，一个躲，一个逃，这样子的一个的状态。那这里头呢基本上是在太太的心里头，她可能有很多声音出来的。那你是不是不要我啦，或者你是不是不在乎我哦？那丈夫这里头呢，可能他真的是累了，他就不想要起冲突吧，然后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两个一个追一个逃的一个情景，就会一个想靠近，一个想就是一个想要
8: 一个想
7: 要躲起来因为他不想要有这个张力，也不想要有这个冲突。但是这里头呢，两个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可能就是你怎么都不理解我，所以那个冲突可能就会被引爆，然后就会触发那一个那个冲，就是里面的伤，然后爆发那个冲突本身。
8: 是啊，其实在亲密关系的相处当中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学问哦。今天我们的第一段呢，主要是聊它可能跟你的童年有关，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亲密关系容易触发我们最深的伤，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在寻找理想父母。什么意思呢？锁定爱生活。

0: 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 不见不散。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今天节目现场有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来谈为什么亲密关系容易触发我们最深的伤啊。月燕，你说啊，有一个理论是说，因为呢，这跟我们潜意识在寻找理想父母有关呢、啊，什么意思呢？
6: 那是从依附关系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人是有很深的关系需求，就是我们需要跟人连接。那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我们的父母，或者那一个主要照顾我们的人，是那一个所谓的第一人物哦，在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连接。那在这里头呢，就在我们的情感需要上哦，包括我们的生理需要上，他们就是那一个提供给我们，然后回应我们的需求的那个重要的人物。所以一个孩子、一个儿童，甚至更小的一个婴儿，他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依附关系跟情感的需求。那这个是我们人的基本需求啊。那当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需求就会建立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啊。但是呢，在不少的人在他的这个童年跟背景的经历当中遇到的这一个主要的照顾者父母也好，或者是其他人都好，那可能那个照顾者本身他有他自己的议题，那他没有办法给这个孩子、一个婴儿一些适当的回应，那他可能被忽略、被拒绝，或者说遭遇了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伤害之类的。那在这里呢，他内在的需求就产生落空，或者说他就会这个本来的这种爱呀、肯定、重视啊、安全的需求都被就不被满足。所以当他长大过后，在亲密关系的里面，他就会投射在伴侣身上，那要在伴侣身上去寻找这一个理想父母的需求。
5: 可能你小时候缺乏陪伴，就希望你的伴侣可以多陪伴你。
6: 是，
5: 你缺乏肯定，你就希望你的伴侣多肯定。
6: 对对，就是在言语上，然后特别是有一些人，他在言语上是很需要肯定的。那可能他从小就是父母就是那个严厉的从来都不会给肯定的，就是他做到极好，他也总是被要求要做得更好，所以也是被否定的。所以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这个需求就特别的强烈，他也很在就是在潜意识里面在寻找着这一份肯定。那来到亲密关系、到伴侣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一个最靠近的关系就很渴望从这个人身上你最在乎的人给的肯定是最强烈的。那但是如果落空的时候，这个理想父母的这个角色、这个丈夫他做不到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伤害。然后当然这份伤害也未必是单单是表面上就是夫妻 没有给到他，而是他就是触动了小时候那个缺乏的那一个伤，所以他变成可能这一个表面的跟夫妻的这一个不一致，就那个情绪伤害就更加强烈，所以那个冲突可能引爆的更强烈啊、但是这个是其实就是潜在的一些影响。嗯，
5: 可是就算我从小到大有父母给我满满的爱、嗯、我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也会跌跌撞撞啊，但是我可能小时候呢在父母那里得到的这一些满足啊、我们不、嗯、很多的层面不被满足，可能父母忙碌嘛、嗯、他们都是缺席的，
6: 是，
5: 但是可能也不代表我长大之后在亲密关系里头就会有所缺啊，是吧？
6: 嗯，是，因为每个人呀是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在亲密关系的里面也是一个互相的一个所谓的吸引力，
5: 就互相影响
6: 啊，对啊，就是我的伤可能也会触碰他的伤啊，他的伤也会影响我啊，所以在这一个同时也有差异的本身啊，差异再加上那这一个有伤口的存在，它就会导致不一样的火花在这里。那如果沟通又出现问题啊，问题可能就会加剧啊。所以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其实也见了不少，其实也都不错的啊，父母现在的父母其实也学了很多，其实也开始慢慢的啊知道怎么样回应孩子啊，比较看重所谓的情感的反应啊，但是因为人总是也不是完美的，
5: 嗯
6: 啊，也是有缺陷，跟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我们不可能做到100%啊。所以如果说那个孩子本身偏偏就是在某一些需求上，他是
5: 特别纠结的，
6: 刚好这个父母就是刚刚好在这一个点上做得不够啊，他还是会有那一个觉得不被满足的那一个的状态啊，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物质也不缺，好像很多东西都、
5: 父母也给 OK, 给予满满的陪伴跟爱、
6: 是，
5: 但始终有一个部分是不被满足的、
6: 对，就是他刚好他触碰了那他的那一个缺口啊，他就还是会有这种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他遇到的伴侣是一个怎么样的伴侣也是很关键呐、如果那个伴侣本身他刚好他要的就是他伴侣所缺的啊，所以那个触碰点也是会比较强烈。
5: 好，那下一段呢我们就要请月燕说一说了，亲密关系当中如果我经常是过度反应的话到底可以怎么做。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继续聊这个话题哦，为什么亲密关系总是容易触发我们最深的伤？好，有时候呢，我们随口的说一句话，就忽然间好像点燃了对方的火药库一样哦。
8: 是。
4: 那有时候呢，我只是不经意的做了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是呢，对方可能因此就觉得很受伤。
8: 是。
4: 那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哦，我们的伴侣或者是自己总是会过度反应的话，我们到底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层面呢？
8: 是。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部分是啊，怎么样去觉察自己这个过度反应啊，是哦，有了这个过度反应，我们要有些什么觉察哦。首先，
4: 如果你的这个过度反应只是在其中几点，那还好。有些朋友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他的火药库，
8: 对呀、是呀。OK， 首先我们可能先审查自己了，那在审查自己的里面啊。今天可能啊，跟大家分享三个我们可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现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啊？那个当下第一个感觉啊，可能是我们觉察到我在生气啊。那我们可以继续觉察，就是这个生气或者愤怒的里面是什么哦？那它有可能是委屈啊。那我们又在问这个委屈的里面。又还有什么情绪吗？哦，那有可能你会发现到可能是害怕，哦，所以害怕的里面又有什么声音？哦，那有可能是啊，我是不是觉得我不被爱了，所以就有这种的不安，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慢下来，哦，就不马上责怪自己啊，我为什么这么敏感啊，我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哦，而是问问自己，就是我的情绪它正在告诉我什么，这里头它会有一些信息，会有一些的很重要的一些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在里头。
4: 你刚才提到的情绪是挺复杂的，可能愤怒之下又有委屈，
8: 是
4: 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可能是丈夫只要晚一点回，妻子就会很生气，然后每一次都针对同样的问题吵架，
8: 是，
4: 然后就要问妻子为什么你那么生气，老公挽回这件事情是吧
8: ？OK，
4: 然后怎么看呢？怎么往内看？
8: 是啊，我们就用小韩你提出的这个例子吧，就是丈夫挽回常常挽回夜归，那太太就每次丈夫挽回就生气那就吵架了那太太。就会觉得我怎么反应这么大，每次丈夫一迟回我的反应就这么大，那从妻子的这一个 这一方面我们来审查，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来审查自己的，可以怎么审查，就是哦，丈夫辞回家了，我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嘛，
4: 嗯
8: 啊，那太太可以更深的去了解我的这个生气的里面到底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吗？我真的是生气他这么迟回家，到底为什么？那除了生气，我里头还有什么感受吗？就是我们从情绪这方面着手，去找到自己啊，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情绪，它还有一些刺。
4: 嗯，
8: 是的，
4: 我觉得很委屈。
8: 对对啊，
4: 因为我就是每一天在等着你回来，
8: 对对对，
4: 我们没有什么时间相处了。
8: 是是，
4: 就是在晚上你放工之后，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8: 对，然后你回来也累了，
4: 对，
8: 而且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你都不在哦，就是一整天，就是你要忙很多，还要照顾孩子，就累积的那些委屈啊，所以因为只是单单知道生气，但是里面其实有委屈没有被发觉，没有被听见。我们的情绪它只是处理到生气的

0: 其实只是外在的一个很表层的一个情绪状态，
1: 嗯
0: 啊，那里面可能会有更深的一些情绪是需要被听见的，是需要被理解，需要被回应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觉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那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跟我们的伴侣沟通，
1: 嗯，而且这个觉察不只是表面的觉察，哦，
0: 是
1: 就是要好好的往自己的内心照进去，
0: 对对啊，
1: 是
0: 因为如果只是停留在生气，就是生气你迟回家，那丈夫就努力的怎么样迟不迟回家，如果他做不到的话，
1: 就你可能
0: 那这个就是
1: 重复，对，你可能也存在常有这个害怕的情绪，嗯，就是你很不安啊，嗯，丈夫在哪里你没有办法掌握，
0: 是
1: 那你可能丈夫
0: 怀疑，
1: 对，丈夫就算是早回家你也可能会因为其他的问题而愤怒，嗯，
0: 对，
1: 因为你这个不安感就没有被处理啊，
0: 是
1: 或许丈夫只要传一封短信给你跟你报备他现在的行程，嗯，其实就解决了，
0: 是
1: 啊，也会反映在其他的课题上，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原因最深层的原因找出来，
0: 嗯，是，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情绪这方面着手，去理解情绪的里面还有什么情绪，哦，可能都不止一个不止两个还有好多，哦，所以有一些是挺复杂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就从这个感觉，哦，去进一步的去问自己，那我过去在哪里有经历过这种感觉啊，这个就更深层，就是去理解不只是外层的啊当下的那一个情景了，就是去到我们小时候有没有一些的经历也给过我们同样的感觉，同样的这种不好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呢它啊反映出什么啊，是不是我很努力了，然后啊就是那一种我们没有被看见哦，然后呢就是很希望有人陪但是还是得自己去面对的那一种心声，
1: 嗯，
0: 哦，然后呢所以在这里头呢其实我们可以开始就是理解原来我这个痛啊它不完全只是发生在目前的状态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在里头哦。那第三个问题可以问自己的就是我现在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就回来比较实际的一个需求，就是去觉察我目前的这个情况，那我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在这种情绪的状态里面觉察了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人让我们触动我们生气了，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希望对方认错嘛，可能我道个歉之类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更深层的里面可能或许我们更希望的是对方可以听见我的声音，
1: 嗯，
0: 听见我里面真正的感受是什么，
1: 就像刚才提到的，嗯，听到我其实内心最深层的是不安和委屈，嗯，
0: 对对，
1: 而不只是愤怒，
0: 是，
1: 嗯，
0: 这个，就是被理解了那个情绪就可能就会可以缓和下来或者有时候也真的是一个就是我的需要是一些的安全感呐，就希望丈夫可以有一个回应，告诉我他为什么迟，然后能够给到一些就是有一些交代有一些知道这个段时间的忙碌是到什么时候，那接下来可能就不会迟回了那这个安全感就在心里头，那可能就不会引爆
1: 情绪最缓和了，
0: 对对
1: 啊，那我们已经觉察探索自己之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做呢？不要错过下一个小时的爱生活，也欢迎朋友们，如果针对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亲密关系当中容易触发我们最深的伤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011-1701-8289。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天晚上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的表现不佳，得票率和上次的选举相比明显下降。默茨当天晚上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的变革当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在受到政治极端力量的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为了解决移民融入问题，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宣布，政府计划出台新法案，禁止学生在校园内遮盖脸部，并且限制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不过他没有说明每个班级外籍学生的计划人数上限。意大利是其中一个承受移民涌入冲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也使得移民问题成为历届政府重大的挑战。根据一家研究机构基金会的数据，外籍学生占了意大利学校入学人数的 11.6%， 也就是每100名在校生当中有将近12人是外籍学生。叙利亚媒体报道，叙利亚北部阿勒颇附近21号早前传出剧烈的爆炸声，随后又发生了一连串爆炸。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指出，目前当局正在进行调查，还不清楚造成爆炸的原因。报道指出，阿勒颇民防行动负责人阿里表示，持续的爆炸阻碍了救援人员进入当地，并且警告平民不要靠近这个地区。叙利亚先前已经多次发生过类似的爆炸。苏丹东部奥尼地区五座矿井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至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新华社报道，现场挖掘和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接受治疗。哥伦比亚官员星期天表示，中部地区靠近热门旅游小镇维拉德莱瓦的一处森林发生火灾，目前已经烧毁大约200公顷土地。当地官员表示，受灾面积比星期天早上公布的数字增加超过四倍，大约250名消防员和当地居民星期天下午投入灭火工作。火灾星期六在附近森林爆发，当时距离星期天下午已经超过24小时。维拉德莱瓦以殖民时期的建筑和鹅卵石街道闻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当地中央广场也能看到远处的火势。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天在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贝森特说，和中国针对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同意再次针对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会晤。他也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两国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在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彭博社指出，双方谈判代表将为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24号在美国举行的高层会晤做准备。知情官员透露，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准备对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全面制裁。早前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而美国这次的制裁举动标志着美国打压并且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急剧升级。目前还不清楚最终决定和公告在何时发布，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说，可能在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或者是随后几天内敲定。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和美国以及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并且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卡塔尔一直和美国以及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的爱生活由我小韩代班，而节目的现场有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上一段的尾声我们就有说到嘛，如果呢你在亲密关系当中总是过度反应的话，可以先自我探索，我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这种感觉我过去在哪里经历过，还有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自我觉察之后的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2: 嗯，那我们觉察了过后呢，我们就可能要从指责就是走向表达自己的一个过程。那当我们的情绪被触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不同的防卫，其中一个就是指责，就是攻击对方。所以当我们这个防卫系统被启动的时候，那个攻击或者是指责，它就会伤害到这个关系啊。所以当我们觉察了自己的这些情绪其实不只是表层的，也有里面很多深层其他的情绪，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要怎么把我们这个里面的复杂的情绪给表达出来，不是用指责的方式来攻击回对方或者说是去讲对方有多么的不好，然后来让我感觉不好，而是怎么样的去表达我们自己内在存在的这些情绪的课题。所以呢，其实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其实它不是说永远都不会被触碰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够靠近的人，难免都会所谓的触碰到敏感的地带，因为我们也呈现了我们自己的脆弱嘛所以呢在这里呢，所以真正的成熟的关系呢，就是被触发过后呢，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所以这里头沟通就很重要了，然后我们怎么表达就是很关键了。所以我们不是直接问他你为什么都不关心我，
1: 你为什么每次都这么迟回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好像鬼打墙一样，每天晚上都在重复和重复，
2: 是就重复同样的方式嘛，同样的那一句话。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就是刚刚你没有回应我的时候，我里头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那我会开始担心，那自己对你来说是不是不重要那我们又换回去刚才的例子吧，那个丈夫不
1: 很晚回家
2: 可以让他可以回应丈夫说你最近每晚都很晚回家，
1: 然后丈夫又觉得很委屈我也不想的我也很累
2: 让他知道说其实你很晚回家然后也没有交代，那我心里会感觉很不安会胡思乱想，那我对你来说是不是不重要，或者有别的东西比我更重要就是你表达你内心的感受想法，但是你不是指责他，
1: 是你是从你是说我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为什么这么迟回家
2: 是就不是指责，
1: 对
2: 从指责转去
1: 表达
2: 表达自己的内在的状况、内在的需要，还有就是我们内在的感受之类的。所以呢就是分享自己的世界了所以从你怎么这样变成是转向是原来我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丈夫就不会觉得被指责的时候他的防卫也不会被启动他希望可以能够走向理解，那在这个沟通模式的里面就可以达到可以好好沟通去因为可能丈夫也真的是有他的苦衷所以太太也需要去理解，只是太太她这边她内在的那一个情绪还有她的不安，她可能在思想上也是有她的不安全感造成的怀疑所以这些都是要去解开的 啊，所以一个健康的沟通就能够解开这个背后的这些疑问，还有缓和那个情绪，那关系可能就不会进入那种张力的状态，然后也不会再一次触发我们里面深层的那个伤。
1: 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也适用于生活当中所有的情境吧，就是我们常常用你来指责对方做错了什么，对孩子也是一样啊，你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2: 对对，
1: 那有时候可以好好的说，就是我看到你这样我会觉得很担心，或者是我会怎么样，听的人感受就不同了，
2: 是就比较温暖了，也觉得被理解，
1: 是
2: 所以被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模式，让那一个沟通能够达到效果。
1: 而且你用我来表达自己的话，对方也觉得诶，你坦诚的把自己的情绪告诉我，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2: 对对，
1: 能够关系就软化了，
2: 就没有被针对的感觉。
1: 好，那我们学习沟通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2: 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在亲密关系的里面，我们常常被触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你就不能触碰我的这个伤口？那其实，在关系的里面，它也是可以成为那个疗愈的一个地方。那在疗愈的里面，它就是我们一个可以重新去学习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觉察了，然后我们表达，学习表达了，沟通了。所以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去有操练了，那个操练是怎么样在关系这里面去达到那个一致性，或者达到一个共识，达到那个平衡啊。这里头如果有基本的理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走向就是怎么样去就往那个目标去，往那个共识去啊。就比如说那个晚归的丈夫，他迟了回来，如果那个当下的沟通，太太能够表达她心里的不安，那丈夫听见了，他也可以表达，就是他真的为什么这么迟，然后这里头双方能够理解，虽然可能不会去到100%，但是至少有可以听懂听进，就是说哦，原来他是这个原因挽回，哦，原来他吵是因为他觉得不安，那这一点点的理解，那就可以去进一步的沟通，去达一个共识，那明天我还是需要挽回哦，那我可以怎么样啊？你需要我怎么样，那个需求是什么，让你可以没有这么不安，就可以进一步去问啊，你希望我怎样，那我们就不需要吵，也不需要去指责之类的，那我们来达一个共识，来一起来面对这一段我需要挽归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状况。所以这里头就太太就需要去分享，就聊了啊，她需要什么，
1: 对，那太太就知道丈夫他如果能够的话，他也不想挽归，
2: 对，
1: 所以现在他要挽归了，他要迟回了，他先征询你我可以怎么做，
2: 对对，
1: 让你解除你的不安感，
2: 是是
1: 啊，其实这个就是看得出对方的努力啦。那可能在不安感上面，太太就会被理解了多一份，
2: 对对对，
1: 就多一份理解，
2: 是是呀。所以如果在这里头能够达到一些共识啊，比如说可以打一通电话啊，或者说可以一个信息啊，或者说就回来过后啊，给一个拥抱啊之类的，那个情绪的状态就可以被缓和，你也可以在亲密关系的里面更靠近。
1: 是，你这里有写到疗愈过去的伤害，就是基本上疗愈不是要求别人永远不要触发我们嘛？是因为健康的亲密关系呢，是只要两个人足够亲近的话，就一定会碰到彼此的敏感点。所以是被触发之后，怎么样开始学习理解自己，也学习理解对方。
2: 对，
1: 这个就是沟通，
2: 接住对方，
1: 对，接住对方，
2: 对，
1: 真正的达到理解啊，
2: 是是，
1: 那也可以在关系当中重新学习重整正确的想法，
2: 对对，
1: 这个要怎么做呢？
2: 重整正确的想法都需要从沟通那一边去表达，让对方知道啊。那当那个想法表达了出来，如果对方觉得他想的并不是这样的， 那他就可以去纠正，他所说可以去澄清，
1: 嗯，有一个机会、
2: 去表达啊。所以在这里呢，就那个沟通就会达到一个进入一个轨道，是我们可以好好谈，
1: 嗯
2: 啊，而不是用情绪来讲话啊，或者说用怀疑来指责啊，所以就可以去澄清了。过后哦，原来原因是这个，那他的那个疑问也可以被所谓的消掉，然后就可以去哦，在思想上就去达到一个协和，一个和谐。
1: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啊，我们上一段有提到，有一些人就是你不知你无缘无故的忽然间就踩到他的地雷了。如果你两个人的关系哦，有一方就是经常小心翼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踩到他的地雷，那我要怎么开始这一段沟通呢？
2: 是，所以
1: 就比如说，那某一件事情，他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要，但是我真的很想了解，为什么你那么抗拒啊？但你又知道，你只要开口，对方就会生气。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样搭建桥梁呢？
2: 是，那首先啊，我们也要审查我们是怎么开口，就是我们开口是怎么讲的啊？如果我们讲的方式是。啊，责问的，他肯定他就会啊，对对对，那肯定也会启动了他的防卫系统啊，因为如果说他有一些就是很容易有触发情绪的话，这里头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警觉，有一个觉察，就是这里头他的对于这个情况，可能是有一些东西会被触发的。那会被触发的话的里面可能就有故事了，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一个 sense 去听到哦，这里头可能有触发点哦啊，那我们需要去了解那触发点是什么啊，不是看表层的表面的事件的，是从表面的事件里面去理解，愿意去理解它这里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我们替他设想吗？
2: 啊，我们可能引导啊，就可能可以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去了解啊，我们进入一个愿意去理解你这个情绪里面你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让你特别容易生气，就是你这个情绪在这个点上好像很容易不开心，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情绪出来，我想了解到底这个情绪是什么啊，就是带着那种关心温和的态度，真的是去关心跟理解到底这个情绪的背后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沟通呢就给他一些的安全感，他一个受伤的人，他真的是要有足够的安全，就是你不会批判他，你不会否定他，你不会责怪他，他才会敞开多一点点啊，就才会而且他才会能够让自己去触碰那一个受伤的点，因为他那个要引导他的人，如果他觉得你接不住我的话，他也很难打开，因为那个是他的伤，
1: 是
2: 啊，所以那个要去接住他的人，也要有足够的诚意跟意愿呐、说我真的是会要去接住你，而不是会去指责你、否定你，或者说会责怪你之类的，而是会去聆听你、去理解你到底里面发生什么事，他有那么的一点点安全感，可能他会打开一点点，那你就要去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听见他的里面的故事，然后适当的回应，然后可能他就会再打开一些、再打开一些，然后你就再深入的去理解里面更深的，然后。那个关系就会去到越来越深的那一个连结。
1: 我怎么知道这个时候我适合跟他谈这个话题呢？
2: 他的反应当然是其中一个啊。如果他的反应，因为如果说你们是吵了过后才那个事情，好像总是拿来吵，打个比如，那你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事情里面去了解一下是什么事情啊，这是一个觉察的开始，那对方可能没有这个觉察的，
1: 是
2: 啊，那可能我们就要透过好好沟通的模式去太太我发现到每次我晚归好像你都会有这一种一些情绪
1: 出来，非常强烈的情绪，
2: 对对啊，我想多了解一下你这个情绪的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 啊，就是这样子的引导去。
1: 还是因为我们想太多，搞不好对方等你深入的在了解我理解我，已经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
2: 他就需要一个接住他的人。
1: 对呀、啊
2: 对，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段的爱生活，等一下呢就念出朋友们的留言，也欢迎大家如果针对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想要发送文字和嘉宾交流请教的话呢，这个时候马上把文字发到011 1701-8289893 AIFM。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唱社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接下来呢，就要请月燕来回答这位听众的提问哦。他是来自吉隆坡的，他说呢，当孩子出现一些逃避责任的行为啊，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就会有如果没有认识前夫，如果没有这个家就好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会因为前夫而讨厌孩子，虽然他改了很多，但是想法还是没变。
6: 嗯，那谢谢这位听众的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从中可以感受到哦，他在过去那一段婚姻真的是啊经历了一些受伤啊，也导致了他对孩子啊也有这种他讨厌的感觉，
5: 而且他很努力的改变。
6: 对对对，他说他改了很多，只是那个想法还在哦。那他提出的这个想法呢，就是他就是有提到说啊，如果没有认识这个人啊，可能更好的一个状况。
5: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6: 对对，是一开始就是错，所以听起来是有后悔的感觉，就是认识了这个前夫，然后现在又有了这个孩子，所以想到孩子就想到前夫吧，然后那个伤还在，然后就会有啊对孩子这种讨厌的感觉，然后或许哦孩子也可以啊感受得到，然后现在孩子又有这一种逃避责任的这个行为，所以也带给他很大的困扰，所以我是可以感受到这里头的伤，还有这里头的真的是不容易的这个情况。那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这个听众可以去理清的，就是你跟你的前夫的事情跟你跟孩子的关系他是两个不同的关系，虽然是你跟着前夫的一起生的孩子啊，当然这里头也不容易，因为那个是就是里头的伤嘛啊，但是这个孩子啊，他毕竟是就是你的孩子，然后他就是你丈夫前夫所做的并不是孩子的责任，他是说他的义务要去承担这是我们大人受的伤啊，所以在这里头呢，这一个观念这个想法是可能需要时间慢慢的调就是给他分辨出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关系，虽然是来自于就是一起生的孩子本身所以在这里头呢，就是因为孩子另外一个觉察呢，就是因为孩子的这个行为问题，这个逃避性责任的这个逃避的问题，也有可能他也真的是在承担了一些大人给他的压力，所以他这个也是可能是他的自我保护机制，他的防卫系统让他会有了一个行为的问题，所以就可能真的是需要跟这个孩子的关系是需要去建立的大家会听到就是也改变了很多，只是这个想法一直在那这个想法的里面呢，是可以听到是有那个后悔的心声我相信这里头有很多的痛所以这一道伤是需要去 需要可以有一些疗愈的空间，让这个伤就是跟前夫的伤可以有一些的疏导，可以有一些的疗愈的空间，而不把它投射在孩子身上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有更多的能力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孩子，怎么样去爱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需要父母的爱的啊。我们大人怎么样呢，可以把它分开出来看是重要的啊。所以孩子他的行为反应跟逃避的这个态度，也是我们大人要怎么样进一步去引导他啊。所以首先可能就这位听众哦，就鼓励你先处理自己的这个受伤的情绪，针对跟这个前夫的那在这个疗愈的里面哦，希望可以帮助你有更多的爱的能力对于这个孩子身上，然后有这个爱的能力才能够怎么样的去引导孩子就是去帮助他在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为的这一个问题上能够做出调整。
5: 爱的能力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6: 就是他能够去
5: 是爱
6: 这个孩子
5: 吗？还是
6: 爱自己也是两个层面呢、爱自己，因为还有爱孩子本身，
5: 就是跟前夫的关系结束了然后也不代表你不值得被爱，
6: 对
5: 那只是属于那一段关系的一个结局但是现在你是新的人生
6: 应该是说那一段婚姻的关系受伤的关系可能有一些的事情他会留下一些的伤害或者说那个伤害比如说也给了我们一些信念或者说一些自我价值的打击让也伤了我们，也变成我们也有情绪伤害也就是让自己的情绪负面情绪一直也过不去当然我们不懂细节那一个故事本身所以这里头的点滴就是跟前夫这种关系的心路历程是需要去整理，
5: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这方面处理好的话你可能没有更多的爱赋予给你的孩子，
6: 是
5: 或者是孩子会感受到你的疲惫疲乏可能他也会替你承受，
6: 是因为孩子本身是会感应我们的情绪的因为加上这个信息里面有提到因为前夫会讨厌孩子嘛当然他后面有写到说已经改了很多只是那个想法还在那想法就是后悔结了这个婚嘛后悔认识这个人那这个后悔是一个情绪受伤的情绪所以这里头是需要一些的疗伤就是这个受伤的自己需要好好的去拥抱需要好好的去安慰，需要好好的去有被接住被扶持，然后怎么样的去调试，然后也看到自己受了伤过后的自己依然是值得被爱，依然是有价值然后这个孩子他也是个独立个体所以他也值得被爱，他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爱他，而不是把他当作是前夫一起生的孩子的一个身份他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我需要去爱他的那个爱的能力可以建立起来，因为他也我在想也不是他不爱这个孩子，而是那个伤导致他那个爱的那个力量单薄因为那个伤一直都是在刺痛他，所以看到孩子可能就会想起前夫之类的，所以那个导火是前夫的那个关系的伤所以那个想法就我没有认识他的话那就可能就更好之类的了，
5: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先回到自己
6: 对，
5: 要先爱自己疗愈自己然后你才有能力去爱你的孩子那当你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之后那孩子也会感受得到那个时候呢你在处理可能孩子出现一些逃避责任的行为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会更好那么慢慢的这个问题就会慢慢的缓解，他可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会稍微改善吧，
6: 是应该说当我们开始疗愈自己的伤的时候呢那个关系本身也会开始变化的他不会马上改变 100%
5: 是
6: 他需要一些时间，但是那个变化那个可能那个氛围那一个关系的张力他会有产生变化对，还是也会感受到所以当关系启动变化的时候 我是讲如果从张力启动了一个缓和的变化，那其实那一个改变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5: 因为如果你没有先处理好自己本身，没有先疗愈好自己本身的话，可能孩子真的就会感受得到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这个想法。
6: 是，可能他吸收进去的就是妈妈不喜欢我了，妈妈讨厌我，
5: 妈妈就觉得我是一个错误
6: 啊，他就觉得啊，我不被爱啊，
5: 嗯
6: 啊，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很糟糕啊，我不够好，所以我不被爱啊，所以这个他就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他就会也会有很多行为的问题出来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连带的一个影响啊。
5: 是，好，那欢迎朋友们继续把文字发送到0111701889和今天的嘉宾互动交流。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亲密关系当中最容易触碰到内心深处的伤。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4: 生殖器疣，
3: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继续念出朋友们的留言啊。那这一位听众就说呢，另外一半呢、啊，每一次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有一次说他，对方就生气了，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总是要等对方吃完饭要洗碗，现在每次另外一半回来我就不开心了，所以我要怎么样改变自己不开心去面对他呢？
6: 嗯，那我想这也是好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的画面哦，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呀，就常常我们吃饭的时候在外面也会看到所有人好像就拿着手机来看手机之类的一个状况，
5: 还要等你吃完等你滑完手机，我还要帮你洗碗，哎呀，
6: 是
5: 这么多的委屈。
6: 对，所以在看到这个信息哦，就也回想到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哦。嗯、那这个滑手机它就是一个情景了，一个行为啊。那丈夫就就是在滑手机，就好像丈夫夜归的那个的状、嗯、一个的问题的状态。那他在滑手机，然后那个观点就是哦，要等他洗碗，所以就有一些哦，又有一深层的一个情绪在里面哦。当然啊，那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一个信息。那可能我们可以去啊，也请这个听众可以去啊觉察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就是针对丈夫一直滑手机这件事情。那他你在意的是滑手机本身，还是因为啊你觉得你不被看重哦，还是其他的就是？需要等很久哦，那个时间要等着洗碗这些，因为他有一个例子在那里哦。那这个里头背后的那一个心声是什么？它是纯粹的这一个手机本身的问题吗？还是这个手机的问题的背后，你的心声是什么？
5: 一样，你的需求是沟通之前，你要先觉察、嗯。
6: 对对啊，觉察了，那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跟对方沟通啊。所以这里头呢，它是有一些信息的，就是你本身理解这个丈夫滑手机这件事情，你的理解是什么？你会觉得他不看重你吗？啊，还是你被忽略了吗？啊，还是其他的？那这里头也可以觉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哦。你提到的就是不开心，
5: 嗯
6: 啊，除了不开心还有什么？有生气吗？哦，有委屈吗？啊，还是有失望吗？等等的。那这里头的里面又有什么？也可以去觉察这一个情绪的情况哦。那这里头我们看到就是，除了情绪啊，那这些情绪的反应的背后，那个需求是什么？ 那我们要去觉察那个，因为它反映出一些情绪本身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啊，我是需要被陪伴吗？还是我需要丈夫尊重啊？还是我需要他的关注啊？还是我需要连结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互动啊，所以那个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去觉察自己的需求，然后再来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丈夫的就是你的，就是针对这个情况，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讲他，对不对？所以就是有责备丈夫的这一个反应在那里哦。那可能这个反应呢，丈夫他也启动他自己的防卫咯。所以他就继续用还是什么就是也会可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呢可能就导致太更加觉得不被重视之类的那一个循环在里面在反复的所以现在就导致已经习惯他讲已经好像习惯了，
4: 是让自己带他回来之后不生气，
6: 所以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模式，就觉得说他回来就一定吃饭，一定会看手机的，就已经有了那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是他的 pattern 然后他因为这个 pattern 让他不开心，他才不开心所以他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声
4: 在里面，而且可能在沟通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多用。我觉得怎么样，
6: 对对对，
4: 而不是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滑手机，你又来了
6: 就好像回到刚才的那个方式，
4: 所以这两种沟通方式都挺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觉察自己还有了解自己的需求，第二呢就是沟通，而且这个沟通方式呢多以我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为主，而不是指责
6: 对
4: 方。
6: 对，
4: 好，那接下来呢就念一念这位朋友，他说呢他的丈夫是二婚，孩子和前妻该孩子是跟着前妻，感觉丈夫没有办法把前一段婚姻释怀，该怎么和他沟通呢？那丈夫总说已经放下了，但是很多时候呢，他有什么事情都是沿用前段婚姻的处理方式，就是逃避不面对，然后静静在那里。之后问他说以前都是这样的，他说很想帮助丈夫走出来，但是跟他沟通很难。他说可能前段婚姻呢他也被诊断出有精神疾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跟丈夫跟就是要比较顾虑丈夫的感受，他现在呢很想要帮助丈夫，也很想要跟他沟通，那该怎么办呢？他说前妻跟孩子都在海外。
6: 前妻跟孩子在海外
4: 是
6: 呀，所以谢谢这个听众的信息那可以感受到这里

0: 有受到过去的那一段婚姻的影响啊。那不晓得这段这你的这个觉察，你的感受是什么啊？所以你这个感受也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的去接触自己哦，去理解自己哦。当丈夫这样回应的时候，就是说过去是这样处理，然后也会提到过往的那个关系的一些细节的时候，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哦？那个感受的里面，那你的需求是什么？你希望从丈夫那边得到的回应是什么？而那个回应呢，是可以给你什么？给你一个安全感吗？还是给你一种被看重的感觉吗？还是那一种被尊重的需求吗？就是去理清觉察自己的情绪的里面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觉察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跟我们的另一半就去来一个沟通。
1: 就是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沟通也没有办法很有效。
0: 所以他就会可能会很容易在一起冲突，对方可能就会觉得你要求我改变，你要求我怎样怎样啊。所以，但是我们的需求，当然可能丈夫也有他的需求啊，但是我们因为需要，因为这个情景让我们产生情绪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情绪，情绪的背后的需求。那我们跟丈夫沟通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去指责他，而是表达了我这种情况我感觉怎么样，然后他这个你的回应让我觉得不安全，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啊。那就是你在表达着你的脆弱跟你的那一个情况啊，然后让丈夫去理解你啊。当然，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希望可以怎样，也可以表达出来啊，来跟丈夫可以一起的去打共识，或者说一起的找到一个方向啊，接下来可以怎么调试？
1: 万一丈夫就说你想太多了，或者是不愿意沟通怎么办？
0: 是还是一样的去表达，让他知道。我知道啊，在你的角度，你
1: 因为他说丈夫之前的沟通方式就是逃避不面对嘛，
0: 是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从同理跟表达，就是表达我们的感受出发。那啊，亲爱的，我知道哦，你就是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啊，我想太多了啊，你觉得过去都是以这个模式啊。那今天我很想让你知道啊，这个模式让我感觉怎么样啊。然后每次听到你提起你前妻的时候，我感觉怎么样啊？那其实啊，他会让我不安啊。我是很希望啊，就是可以哦，就是跟我们的关系呀、啊。可以，就是我们之间怎么样的去建立属于我们的模式了，而不是
1: 沿用过去的处理模式。
0: 是啊，所以我不是要指责，也不是说要所谓否定你过去的方式啊，那是你跟你前妻的模式嘛啊，可能我们也有我们的模式，可以一起来做出调整，也不是单一的去做出调整之类的。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沟通需要呼应的。
1: 但是我们就掌握一些技巧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先觉察自己，这是我们这两个小时的爱生活不断重复的。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感受或者是需求都不知道的话，那这个沟通真的是事倍功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回答所有朋友的留言。那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也欢迎大家随时重温哦，可以把我们在YouTube 做的直播分享出去 AIFM.Malaysia。 今天非常感谢燕燕，谢谢你，
0: 谢谢小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上午十一点，国内总共有1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不健康。沙拉越加伯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68，紧接着是西连167，斯里阿曼161。其他空气指数不健康的地区也包括森米兰州入莱和芙蓉、雪兰莪州沙阿南和周汉斯蒂、沙巴亚庇 Polytechnic、 吉隆坡蕉赖以及布城。交通部长陆兆福将按照原定行程继续在中国展开官方活动，代表马来西亚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12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交通部长会议。交通部今天发文告说，有关行程包括几场双边会谈及签署两项谅解备忘录。交通部表示，在完成北京官方行程后，陆兆福计划前往上海和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率领的代表团会合，之后返回马来西亚处理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事宜。吉伦丹州霍旺生昨天发生水灾，来自22户家庭的81人或安置在当地一个临时疏散中心。与此同时，连接 Kampong Pasilinggi 大约600名原住民和外界的 Linggi 桥被水淹没，切断了居民的陆路通道，迫使他们必须乘船才能离开居所。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星期天宣布开展一项紧急计划，由公共工程及房屋部率领多个政府部门、机构以及国际组织，拆除之前在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遭破坏或有倒塌风险的255所建筑物，并安排人员疏散。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消除有倒塌风险的建筑物所构成的风险，并保护身在其中的流离失所者和居民。东非国家坦桑尼亚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有10头狮子被发现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是被毒死的。当局表示正在展开全面调查，并致力搜捕肇事者。日本年龄65岁或以上者的人口已达到29.6%的记录。根据日本政府在星期天的估算，日本这个年龄层的人口已有3624万人。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0: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0: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0: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0: 都是改变的开始。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全球穆斯林受挫，团结一致，保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烟霾情况严重，沙拉越两个县所有中小学今天关闭。俄罗斯议会选举，总统普京所属政党已赢得过半支持票。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乌统主席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呼吁全球穆斯林跨越政治旗舰和国界，团结一致，保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也是副首相的 Zahid 说，这两个圣城绝不能成为战场或谈判筹码，并必须确保麦加和麦地那免受任何形式的冲突、威胁及军事行动影响。他在今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无论这类威胁源自何处或其幕后主使是谁，他坚决并反对并谴责任何可能危及平民、朝圣者安全或亵渎穆斯林世界这两大圣地的行为。交通部长陆兆福将按照原定行程继续在中国展开官方活动，代表马来西亚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交通部长会议。交通部今天发文告说，有关行程包括几场双边会谈及签署两项谅解备忘录。交通部表示，在完成北京官方行程后，陆兆福计划前往上海和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率领的代表团会合，之后返回马来西亚处理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事宜。高等教育部将在9月26号和27号在位于马六甲艾吉勒的马六甲州青年与体育综合中心举办2026年奖学金日活动。这项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学生对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资助机会的认识。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tli Abdul Halim 说，高教部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更有效传播有关获取奖学金的信息，使学生更快和容易获取这方面的资讯。Adam Atli 说，这项活动所宣传的不只是政府奖学金，也包括私人领域所提供的奖学金资助机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吉兰丹州霍旺生昨天发生水灾，来自22户家庭的81人或安置在当地一所临时疏散中心。与此同时，连接 Kampong Pasilinggi 大约600名原住民和外界的 Linggi 桥被水淹没，切断了居民的陆路通道，迫使他们必须乘船才能离开居处。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中午12点，国内总共有1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不健康。沙拉越加伯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68，紧接着是西连167，斯里阿曼161，民都鲁159。其他空气指数不健康的地区包括布城157，另有42个地区空气指数中等。受烟霾影响，沙拉越古晋、卢波安杜和坎诺威县教育办公室属下的所有中小学今天暂时关闭。沙拉越教育局表示，是根据今早的空气污染指数决定这些学校暂时关闭，校方将安排受影响的学生上网课。对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的地区附近的学校，校方也可以在考量学生健康与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上网课。下来关注一则法庭消息。朝圣基金局产业前建筑项目副总经理 Tengku Kamaru Hisham Tengku Kamaruddin 今天在地庭面对一项涉及14,000 ringgit 的教唆失信罪，但他否认有罪。根据控状，55岁被告 被控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教唆当时担任 THP Timor 有限公司建筑经理的 Mohammad Hashim Muhtadam。 Mohammad 受托掌管向承包商Kelpal 有限公司收取的14000 ringgit 罚款，并将款项存入其个人银行账户。9月15号，53岁的 Mohammad Hashim 被控失信，他被指将款项存入个人银行账户，但他否认有罪。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根据俄罗斯第九届议会选举 75.31% 的计票统计，统一俄罗斯党已赢得 57.53% 的支持票。另外，目前已有五个政党得票率超过 5%， 进入国家选举选会政党名单。除了得票最高的统一俄罗斯党，另外四个政党分别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民党以及公正俄罗斯党。因此第九届国家议会的政党组成暂定和本届国家选会相同。普京在2008年到2012年担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今年8月他在受访时表示，由于本身参与过统一俄罗斯党的创建，因此给予他支持是顺理成章的。德国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东北部州选举中拔得头筹，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保守派阵营遭遇沉重打击，创下自1949年以来最惨淡的战绩。据报道，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20号星期天举行州议会选举，默茨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星期天的选举结果标志着德国选择党本月内第二次在州级选举中夺魁。尽管这个极右翼政党在全国民调中一路领先，但由于其他主流政党联合抵制，他依然被拒于执政大门之外。在柏林州举行的另一场州选举中，极左翼的左翼党得票率达 25.3%， 而默茨领导的保守派得票率大幅下跌到 19%。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星期天宣布开展一项紧急计划，由公共工程及房屋部率领多个政府部门、机构以及国际组织拆除之前在以色列军事行动中遭破坏或有倒塌风险的255栋建筑物，并安排人员疏散。一些曾遭以色列袭击受损的建筑物早前发生部分或完全倒塌事故，导致2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媒体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消除有倒塌风险的建筑物所构成的危险，并保护身在其中的流离失所者及其他居民。当局已接获指示，立即疏散在危险建筑物内的居民，并着手未受影响家庭提供临时住所。东非国家坦桑尼亚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有十头狮子被发现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是被毒死的。当局表示正在展开全面调查，并致力搜捕肇事者。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星期一有至少275个航班被迫取消。根据日本气象厅，强烈台风杜鹃今天逼近太平洋海岸，关东及日本东部其他地区将出现强风豪雨，土石流风险也提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球穆斯林受促团结一致保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 烟霾情况严重，沙拉越两个县所有中小学今天关闭。俄罗斯议会选举，总统普京所属政党已赢得过半支持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该从自己开始，跟大家迎接美好的一个星期的到来了。我们常说啊，一周刚刚开始啊，所以星期的这一天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今天有些时候一些朋友会用整理自己的过去一个星期的那个算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来告诉自己今天要怎么样继续的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啦，因为有些人可能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先跟自己对话了，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会有忙碌，而有些人可能也在计划着年底要放假去了。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真的，我的朋友的来自的领域都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听到他们说，哎呀，这个放假那个放假，这个去哪里那个去哪里的时候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啊，来到了年底了，大家都希望能够犒赏自己，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在之前省下来的假期，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呢，好好的规划一下哈。那我想呢，无论如何，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安排，就好像我常说，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每个人机遇都不一样。那么先把我们自己的角色给演好，所以爱从自己开始这里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听那些朋友们发自内心的留言，都是在于自己的感受。哎，这个就是节目的精髓了，就是让大家说一说你的心里话，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哪一个人说，或者是可能在节目中哪一天，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些时候有些人在过去几个星期也有听到一些留言，自己特别有感触有共鸣的，那么今天想要把信息发送过来也没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观察入微的人啊，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些的感触啊，那么你也可以化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声音或者是文字留言你都可以发过来这里的。那么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交流。当然如果你想要选一首歌曲来代表你的感受，或者是那首歌曲替你加分的话，你也可以选上那一首歌，只要歌库里头有的话，我就会帮大家选播啦。我们说嘛，是一个星期刚刚才开始，所以我觉得星期很重要，我们要有一首比较有动感的歌曲，把大家的心情都画上了这个会跳跃的音符。有罗志祥的歌曲《全城热爱》，等着你的留言哦，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我要对你说。

0: 您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7: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海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8: 我是雪龙海蓝海馆副理传船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9: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0: 是的，过几天就是中秋了。一些家庭啊，很重视这些华人节庆的话呢，其实像我身边一些朋友啊，他说家人都说，哎，一定要回来，抽空回来啦，因为他就好像过年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华人节庆很大的啊，就是大如年，就好像冬至这样。所以啊，我朋友的家里啊，就说，嗯，其实除了新年啊，像冬至啊，或者是中秋啊，家里重视的话，都会特地把这个正日腾出来给他们的。所以从小到大有着这样的一个家里的一些熏陶，然后再加上看见身边的一些朋友在庆祝这个佳节的一些方式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挺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游子嘛，然后在外生活那么多年，其实也很多时候的身不由己啊，不是说哎你要回家你就可以回家，然后再加上有工作在身的话呢，有些时候啊真的有一些时候我们没办法在正日度过。但是我想呢，其实节日是提醒着我们可以跟家人啊朋友相聚，但是其实它更大的意义呢，是要告诉我们要学会珍惜啊，不是只是那一天而已。所以在我要对你说这边，诶，有些时候听到一些朋友们会发一些自己的思念的话啊，或者是自己可能我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想起身边的某一些人的时候，你平常你很少跟他联络，可是你到了特别的节庆时候，你怎样哦，你可能都会发一个信息过去啊，中秋快乐啦啊，还是什么的，这是很简单的祝福话语。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的动作呢？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就把信息发送过来的陈先生啊，通常陈先生都是声音留言的，而且每当看到你的信息来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应该是在佳节到来的时候特别想念已故的太太了是吧？今天有什么话想说呢？嗨，陈先生，
1: 下午好，到今天就是中秋了。我与太太第一次见面是85年的秋天，而97年的秋天就带着她去神州大陆一病，最后前年的秋天他终于离开我了。我想把谭咏麟的爱在深秋点唱给我住在天堂的太太，我想跟她说我想她，她永远都是我唯一的一个女人，我爱她。
0: 好，谢谢陈先生的留言。是的，太太离开你好一段时间了，可是每当有特别的节庆的时候，都会收到你的留言，代表你永远都会把它记在心上。今天听了这一首歌曲哈，就是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其实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不说忘记很难，不可能忘记的，我们就把这个离去的故人啊，就把它放在心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吧。听着节目的朋友，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触呢？欢迎你的留言。

重温了谭咏麟的这一首歌曲《爱在深秋》，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一首代表作都不一样。那当然听着别人的一些心情话语的时候，多多少少被感染着了，然后有时间就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啊，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这里 893AIFM0111701828。 那我们下来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婷婷的留言。阿志婷婷说呢，其实这些年来啊，过得很不容易，因为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了，虽然有些时候呢明白这个是人的必经过程啊，但是就是有些时候你来不及嘛，你就不知道他刚碰面，或者是大家才说好我们什么时候见面，然后遗憾的是原本是可以见面，但是可能彼此呢都可能当时有一些任务在身，所以就一言再言，原本可以见面的日期都说有空我们再联系，我们保持联系，结果那个保持联系息就一直停留在那个手机那里。那有些时候呢真的很害怕听到一些自己不想听到的消息的时候，然后那位朋友的信息呢即便过了那么多年都舍不得删的，在这些年就过得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啊。所以就有些时候一个人坐着想的时候啊，就会觉得我还能够为自己做一些什么呢，我能够为身边的我所爱的人做一些什么呢。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身边的人过得幸福过得好的，但是婷婷说这些日子来学会了我要让自己好，因为只有我才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也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经历了哪一些事情嘛。所以做一个小小的自己来去爱一个大大的自己。有些时候人家说我们要爱我们心中的小孩，可是他说我今天我就倒反了哈，我要爱一个大大的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孩有些时候啊他也需要学会去爱身边的人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些年的感受，感触良多，也希望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给自己送上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张学友歌神啊所演绎的歌曲《如果爱》。每一天都有不同人的生日哦，所以我想每个人的庆祝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想我一个人静静就好了，那么让我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世界，还有我周遭的一些细微的事情，常常被我忽略的事情，它是那么的温暖，它可以那么的不能直接的对话，但是我们心与心的交流是那么的靠近的。好，那么我想这里呢就是一个适合让你诉说你的心里话的空间了，等着你的留言，我们来听歌《如果爱》。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欢迎回来，是我啦，我是佩莹。在今天呢，我要对你说啊，继续来整理一下大家在线上的留言呐、啊。有些朋友说有感而发，是啊，听到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啊，真的是感叹的时间飞逝啊。那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忙了那么久，又不知道真正的忙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说：“王佩莹，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有些时候会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太忙太忙了吧，整理不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啦等等，但是其实真的有做很多东西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提醒自己，没关系，慢慢来，一件一件事情的完成，你会看见自己呢，其实还是会做了很多事情的，不然你这一年下来啊，你要怎么跟自己交代呢？好，那下来这位朋友是 Robert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今年其实年头的时候就给自己下了战书，然后也给自己定了一些些的目标，两个，一个是六月，一个是12月，六月的已经达成了，因为现在九月了嘛，哈，再还没有达成，好像都说不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12月的这个目标呢比较大，所以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做好，但是没关系，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空间。那如果12月来不及，可能1月吧，就至少新年前可以完成该做的事情，那么就好了。生活中有些时候我们会不知觉的跟身边的人比啊，而且有些时候说，哎呀，你要靠近一些优秀的人，那么你才能够就是变得更加的优秀嘛，三人行必有我师啦等等这些话语来鼓励自己。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忘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赛跑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身边的人，只有自己才能够战胜自己啊。诶，听你的留言之后啊，我也想起了我一朋友他常说的啊，其实他说这个人啊，哎呀，我觉得啊，只有他才能够打败他自己，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形容呢？我觉得，诶，听到这位朋友的留言， Robert 的留言之后呢，就让我联想到这位朋友所说的，所以我们把自己啊扮演好角色的同时呢，我们也跟自己赛跑，自己成为自己的好朋友，也成为自己的最佳竞争对手。与其你一直拿自己跟别人比，倒不如跟自己比呢，对吧？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哇，好长的时间没有听到的歌曲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哈，这是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如果你觉得在这个跑道上你也跑出相当不错的成绩的话，也可以在今天的我要对你说来留言勉励勉励一下自己咯。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唱社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牵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欢迎回来。是的，刚才啊，就说到了一些朋友们啊，给自己的鼓励啊，然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良性的竞争对手嘛，要跟自己和好，跟自己赛跑嘛哈。那下来这位朋友是 Mr. Lim 了，他说刚才听到那一番话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啊。他说我以前不太会肯定自己的，也常常会甚至还否定自己哈，觉得怎么会做到这样？如果事情可以再重来的话呢，不允许他犯错啊什么，就是对自己很苛刻，然后对别人呢其实倒还好诶。说可是为什么我会对自己那么要求那么高呢？可是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环境啊，那家里的长辈都跟自己说，诶，我们要做得更好不好吗？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为什么不要呢？为什么不要改进？为什么不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长大了之后呢，这些话都已经牢牢地记在心里了，结果呢也因为这些话困住了自己好久的一段时间，常觉得诶，原来自己不快乐哈，都是这一些话把自己给牢牢困住的。这是身边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啊，再一次点醒了自己。他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你已经足够好了，可是你怎么会一直觉得诶，我要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其实不是坏事，你会对自己有要求，可是你的这个要求有些时候呢，你有要求的同时，你并没有去看见自己也做得不错的部分，所以要去平衡一些，即使可以要求，也要看见自己有做到的，来勉励自己嘛。那这样你才不会不断的啊，就是言语利己，然后呢宽以待人。这其实说起来好像对别人好也对了哈，可是你好像也忘了对自己好了。所以这么回想起来的时候呢，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很对，那么就开始接触一些就是看一些激励书啦，就是一些鼓起大家的那个士气啊，激励你的能量的一些书本，去看一些小故事，来看见诶，其实很多人也是不断的在用各自自己不同的方式来犒赏自己的。人嘛，其实你要快乐很简单，可是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念头或者是我们可能所想的没有达标，那么就会觉得哎呀一直纠结不放，所以很难快乐起来。所以现在开始啊，就希望能够把多一些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了，除了跟自己赛跑，也记得不时的跟自己说这一声我真的很不错。好，谢谢 Mr. Lim 的留言，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我相信也可以勉励很多的朋友的，我们一起来共勉之吧。伍思凯的歌曲《我真的很不错》。

哇，有没有感觉一股能量注入了你的身上了呢？呀，这首歌曲就是伍思凯的《我真的很不错》。听过了今天的选曲，还有朋友们的留言，谢谢大家。那明天同一时间哦，可以提早先把信息发送过来。好，那这时候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下一个小时的居家单元呢，我们要找这些生活大人来聊一聊啊。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家里哦，好像啊，说真的啦，有一些家庭真的像八宝箱这样。你要什么都有的，但是这些你有用上的啊，派上用场的那 OK， 可是有些呢就是什么都有，可是呢它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派上用场的，可以找得到，可是呢买了一年之后可能没有用超过三次的那一种。那家里的旧东西啊，到底是该留还是丢呢？留下来是不是跟自己说，哎呀，反正有一天我一定会用到的啦，所以我不要丢了。那如果你丢的话呢，就是觉得啊，它真的是没有它的那个价值跟功能了。当然还有第三的，就是你不丢，你把它转送给需要的人。那么你怎么处理你家里的旧东西呢？欢迎大家下个小时跟我交流，也同样的也是把你的信息发送到 WhatsApp 平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部长 Dr. Sri Arthur Joseph Kurop 说，马六甲正在快速推动永续发展和绿色转型议程。在首席部长 Dr. Sri Abdul Rauf Yusuf 的领导下，政治承诺和推动改变的勇气使永续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他赞扬马六甲大胆依据 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引导投资，使马六甲如今成为绿色新经济的典范。他提到，马六甲率先开发永续生物质中心，扩大太阳能的使用，并通过智慧马六甲蓝图善用数码化技术，推动了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改变。西盟表示，西盟加 PH Plus 的模式比成立新政治联盟的方式更适合用以迎战马六甲州选举。西盟选举主任 Dr. Sri Amiruddin Shari 说，由于预备时间越来越短，成立和注册新政治联盟的时间已经不足够，所以达成选举共识才是更务实的做法。沙拉越范婆大道红线路段提升工程预计将在2028年初完工。根据工程部今天发布的文告，这项全长 17.1 公里的工程有九个地点进行路面结构提升。这项工程是政府为提升现有道路而推行的举措。工程部希望整个升级工程能够按照时间表顺利进行，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部门将连同沙拉越工程局严格监督提升工程，确保承包商遵守安全标准和规定工期。叙利亚北部阿勒颇一个军事基地星期一发生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四人受伤。根据叙利亚媒体消息，爆炸发生在位于阿勒伊斯镇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一处弹药库被炸，导致一名平民被弹片击伤，另有两名平民出现短暂的呼吸困难症状，还有一名平民在试图逃离爆炸现场时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叙利亚民防部已将伤者送往医院，并疏散爆炸现场附近的三个家庭。巴基斯坦西北部位于阿富汗边境的地点，有至少六名巴基斯坦士兵在和恐怖分子展开的激烈交火中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伊斯兰的美。传递伊斯兰的美是每个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职责。倘若我们自身能够感知并践行伊斯兰信仰的美丽，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必然也会通过我们而感受到伊斯兰信仰的伟大。伊斯兰的美包括教导穆斯林如何学会善待他人。伊斯兰信仰所宣导的美德其实是源自真主的美。众所周知，真主御前人人平等，我们对待他人时也要坚持这一原则，切不可嫌贫爱富，不可爱真不分明。真主告诫我们，倘若我们能够以怜悯、宽容、大气的态度对待他人，真主已必将怜悯宽恕我们。换言之，若要取得真主的怜悯与宽恕，我们必须首先督促自己做到如此。真主是宽恕的主宰，真主喜欢宽恕，我们要时刻反省，时刻忏悔，时刻祈求真主的饶恕，如此真主终会原谅我们的过错。另一项伊斯兰的美包括教导穆斯林乐善好施。真主所喜爱的品行之一就是乐善好施。作为穆斯林，施舍是我们重大义务所在。倘若我们能够遵循伊斯兰信仰的教导，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替他人排忧解难，分担他们的痛苦与磨难，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若主意欲，我们终将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名合格的穆斯林，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伊斯兰的信仰的美丽与伟大。他会行善事，他会讲善言，正如穆圣所言，信仰真主与后世的人们啊，你们要么讲善言，要么保持沉默。另外，坚忍是信士的另一个美好品格。伊斯兰教导我们，坚忍是信仰的一半。从穆圣的生平，我们时刻都能看到坚忍这一品质。通过坚忍，我们会学到感恩，进而感知真主的奥妙与伟大。除坚忍外，我们还需学习穆圣的诸多美德，譬如真诚、前进、谦虚、公平、正直、坦率、勇敢、无畏、怜悯、信守承诺。倘若我们每个人都能主动去学习这些品质，若主意欲，我们将变得无比强大。另外，在伊斯兰信仰看来，最为佳美的美德之一就是坚持真理。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情况，不论面对何人，我们都要坚定地坚持真理。穆圣教导我们，最好的圣战就是敢于在暴君面前讲出真理。你当坚持真理，不管后果有多苦涩。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嗨，你好，我是佩莹。是的，来到这个时候两点到三点啊，那今天我们请出我们生活中的达人，就是你啦。每一个人都可以身为生活中的达人啊，因为我想有些时候可能在一些我们所谓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啊，家中的一些小事啊，一些问题啊，你怎么去解决？你有什么妙招吗？比如说家里啊，你会感觉这空间越来越少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啊，你必须要就是舍得丢呢，或者是舍得把它转让给别人呢？该留还是该丢呢？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比较首要考量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担心哎呀，我如果丢了，有一天我要用到的话，我又找不回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常常啊，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我跟你说到最后啊，那个东西啊就是留下来的啦。但是啊，它越留越多嘛啊，那总会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又在买的时候，可是你的家的空间就那么大呀，那么你怎么让自己啊，就是跟那东西啊，就是看什么时候要跟他分手呢？啊，你怎么让你的空间变大？其实最重要我们要聊这个啦，因为有些时候呢，有句话这么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啦哈，就是说，哎呀，那个空间啊再大啊还是不够放的啦。就有些男性朋友跟我们说，哎，你们女性的包包哦，你们买再大的包包啊也是不够位置的啦。啊，有些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不够，一个包包不够，太小了，我要大一点的。哎呀，你买再多也是不够的啦，有没有啊？那家其实也是一样啊，你留着是因为需要还是因为你舍不得呢？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说一说你的所谓的以防万一，还是你舍不得，还是你买了其实你没用，还是新的，所以你想呢反正还可以留着。那么或者是坏了你也觉得，哎呀，反正我可以修啦，所以我就留着了。又或者是，哎呀，这个是人家送的，不舍得丢，所以我还是要把它收着。又或者是，哎呀，这个有写着我的名字，我不可以乱丢，是吧？啊，所以今天啊，在节目中，我们来聊一聊，对你来说，你家里的旧东西你是怎么处理的 ？OK， 听清楚啊，是家里的旧东西哦，是留还是丢呢？我们主要是要说，我们要怎么去整理跟扩大我们的空间了啊？其实空间呢是可以创造出来的，那么其实也可以很有创意式的去增加不同的空间的层次感。那也欢迎你跟我说一说你的方式，你的妙招是什么呢？等着你们的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893AIFM0111701-8289，或者呢就是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看直播吧，直接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就行啦。

0: 钱一票。
1: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顾一方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2: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1: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迎回来。说到家里的旧东西啊，听清楚，我们说的是旧东西了。那么可能你买了很久，但是你没用，但是那个也当着是旧东西啦，不是新的，刚刚才买回来的东西的话呢，你是会丢还是你会留着呢？ Gamby 的留言就说我看心情的哦，他说有些时候啊当时收拾的时候啊，那个心情啊比较不好的时候丢哦，因为丢了之后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啊。嗯，某个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啊，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在收拾的时候就是因为心情的那个状态不好，希望能够透过收拾啊，能够让自己啊心里的那个烦恼啊能够一扫而空啊，丢什么都是丢丢丢丢丢，然后到最后呢家里整理干净的时候呢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但是问题是过后你要找那东西的时候，你不觉得后悔了当时意气用事的丢呢？其实要丢啊，其实很多时候你都要先问一问自己啊，我是不是真的要丢吗？然后如果我丢了的话，我是不是过后要去买个新的呢？你要问自己好几个问题的，然后你心里就会有答案了。那么再来呢，这位朋友听听，他就说佩音你说中了，我是那一种以防万一型的，就是我其实当下可能没有用到，但是我脑海中他就会闪出那一句话，叫哎呀你那招以防万一吗？如果你真的要用到，当初你买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要需要用到，所以你就买嘛。那真的要用到的时候，要花一个时间去找，而且有些时候也忘了在哪里看见了，是不是啊？所以啊，就把它买下来。自己就是那一种以防万一型的，像一些纸袋啊、纸盒啊、塑料袋啊、旧电线啊、包装盒等等，明明就是没有用到几次嘛，可是就是总是想着以后可能会用，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家里什么最多呢？就是这一些袋子最多的啊，以说是看到很可爱，对不对？就想要拥有了哈。不过呢，我想一些旧的衣物啊、旧的玩具啊或者是朋友送你的东西啊，或者是小时候啊的一些用品啊、孩子的用品等等了。如果是这些东西它没有实际的用途的话，承载了一些回忆的话，对于舍不得丢的人来说，我明白的，就是真的很难做这个决定的，所以又再把它收着。我倒是觉得哈，如果你真要把它收着的话，你去买个收纳箱吧，然后那个收纳箱啊，就是把这些回忆都装在里头的，就把它归类，然后你可以贴上这个贴纸，至少你以后你知道哦，这个箱子里头是装着的是一些舍不得丢的东西，那么你就不会有些时候呢，当你翻找的时候，你就不晓得哎呀这个箱子里面装着什么呢，然后找东西的时候也花了你不少的时间，所以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吧。但是呢旧东西啊真的它没用了，那么它也发挥不了它作用的时候，可能你真的要有一个所谓断舍离了哈。那么不要抱着说哎呀反正我还可以修啊，它虽然是坏了一点点嘛，不代表完全不能用吗？这边还可以用吗？看左边就可以，不要看右边了哈哈哈哈。有没有就是很多很多的借口，特别是我们可能使用的包包那当时买的时候是自己很喜欢的啦，然后也找不到这个颜色啦，那如果丢的话，那自己的包包的类别里头也好像没有这个颜色可以搭配啦等等的。所以除非你能够给它赋予新的生命，我举个例子，你可能就是可能会用一些方法让它真的是经过修理的哈它能够掩饰，或者是它能够把你一些坏了这个部分呢把它给修好，然后你还是可以用。可是如果你光说的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你又没有去做，然后又放着在那边两三年了，然后它其实就是占据了你的空间了。当然这边我们也看到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呢，其实如果是说到旧东西的话啦，先讲我是放在哪里啊，说我的浴室是最多的，因为浴室够大吗，然后一些小巧的东西啊都把它摆放在那里，开始的时候很整齐的，可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整齐了，因为越来越多东西了，再加上自己没有时间去整理的话那边堆积的东西是最多的。所以最近呢就是用了一个方式，就把照片拍过来给我看啊，我稍微的形容一下你的这个没有图文并茂，但是用我要我自己来形容的话呢，你会用一些架子挂着你的
容易取得的东西。我这边看到有你的肥皂架，然后有这个刷子，然后也有一些牙刷啦，就是可以洗刷的物品的一些东西，那些刷子你就把它用挂着的方式 OK。 然后还有看到那个美容刀啦，哎，这一些呢都是可以让它不占空间的那个情况之下，让它继续保留着，让你眼睛看得见，然后要用到时候可以随时用到的哈。说到这个浴室的一些用品哈，那也可以把这个一些外头卖的一些万能钩啊，它是可以挂在你的门后或者在你的墙上的。所以既然你这么挂的话呢，像你的毛巾啊，你的浴袍啊，你都可以把它挂在你的门后或者是墙上哈。那么这样子呢，你的浴室看起来就比较整齐一些些啦。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跟我说一说家里的旧东西你如何处置它呢，等你的留言。

0: 听我这首新歌叫做《还是爱》，欢迎回来，我是佩莹。这是柔柔的留言，她说说到浴室哦，我的用品是这样子的，我都是把它挂起来的，容易看见吗？然后墙壁呢看起来啊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也很漂亮哦，哈哈哈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当着是装饰是吧？然后这个是浴室的部分，那自己的这个卧室呢，其实也挺多用品的，然后也拍了照片来给我看，因为墙壁这个挂钩可以让我们把一些日用品整理了之后挂在墙面，所以如果是想到哎呀墙壁白白一个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装饰的话，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啦，即使可以让自己的卧室啊看起来哎都是比较有归类式的去分配去整理，然后也把它好好的收纳，看着心情也会跟着变好的。至于自己女生嘛，有一些项链啊耳环啊帽子啊小型那些搭配的配件呢，也会把它哎，就是放在这个桌子上，因为都是有不同的小盒子装着的，所以一目了然，不会要用到的时候又找不到那些装饰品，那么看起来呢整个房间就轻松多了。真的，你的手提包你的背包啦等等啊都是收拾的那么整齐的。好，谢谢大家的留言，谢谢你们也愿意把照片发送过来哈啊，如果是暂时在外没有办法拍家里的这个照片的话呢，没关系，你就可以用文字信息发送过来跟我分享啦。家里有旧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来扩大你的居家的空间，等你的留言。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拒绝非法药物。
6: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欢迎回来。是的，说到了，哎，你的这个家里的旧东西啊，到底是该留还是该丢呢？其实我想啊，说自己啊，不要说别人啊，啊，你自己本身你怎么去处理呢？其实当个这个生活达人啊，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选择，然后也有你自己的考量啊。我们不说别人，这样这样这样啊，你自己本身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 ？OK， 那么家里啊，其实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堆积如山的，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客厅也可以堆满很多东西。那你看啊，如果我们把家里的这个就是不同的那个位置啊，把它划分一下， OK， 有客厅，有厨房，有房间，有浴室。那么其实这几个，有些家就是屋子比较大间的，可能还有两个客厅啊。OK， 不管你几个客厅都好，你有几间房间都好，那么你是怎么样去腾出那个空间呢？啊，有些人可能就是把它放进自己的这个储藏室，储藏室够大哦，但是呢，它再怎么大都好，它有一天它也会有满的一天，呵呵，所以啊，它还是要懂得怎么去清理，你才能够把你的居家哦看起来舒服的。谁要住在一个哈、哦、就是堆满很多东西的地方呢？看到心都烦呐、啊，是不是？好，那么这位朋友哎，他说不说明。是啦，但是可以说一说哈，自己每当打扫的时候那个烦恼就来了。不打扫没有事的，他说如果一打扫的时候呢，收了又乱，乱了又收，一直都是这样子无限的循环啊。有的时候真的很气自己啊，哎呀，怎么样收才会可以真正的收拾干净呢？做不完的，他说嗯，所以真的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啊。那之前呢有整理出一些方向啦，就是家里的这个配置啊，还有家里的一些颜色的分类啊，物件啊，这些可能不搭啦，有时候可能因为新的一年嘛，哦，这个墙面的这个漆的颜色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诶，已经搭不上现今的这个墙壁的颜色，就暂时先把它放在一边。因为本身是颜色控，所以啊，对于颜色来说是比较讲究的，比较敏感一些些的。那么如果是一些比较杂乱的地方呢，就买这个收纳盒，把它一层一层的慢慢的收。那么而且那个收纳盒呢，就是很多不同的那个抽屉的，然后这样子呢就能够分类了哈。嗯，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靠这个一直买这个不同的这个收纳盒。诶，我倒是觉得诶，其实与其说你用这个收纳盒来收，你倒不如呢就是像刚才诶也有朋友说用挂的方式，其实是有的，稍微的发挥一些些的创意，那么其实很多堆积的东西啊，你都可以把它挂起来的。像一些外头都有卖一些他买了你回家，就是你买了之后你回家你再自己安装的嘛，他都可以拆散的，他就不会说特别的诶难买，那就买了之后很难带啊，有些人是想到这样。所以呢你基本上你回到家你自己组装就可以了。诶，这个方式呢其实还挺管用的，我身边一些朋友啊，他们就会用这样的架子来把它给挂在这个墙壁上，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架子啊，那么你就把你的物品集中起来，那么看起来诶，原本的那个挤满的这个空间呢它就变得宽敞了，所以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所以啊，像这位朋友说，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我到底有多少的东西要收，我先问自己这一个，我把它分类，今天可能只是收衣服，然后明天收文件，后天是收杂货，这样呢才不会腰酸背痛啊。人啊年纪大了，所以呢体力方面也要分配一下，不太能够做太多了。那如果做了之后呢，感觉自己隔天可能全身酸痛，那更加的吃力不讨好，所以是比较偏向于分类式的方式。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那再来呢，这位朋友是 Mr. Chia， 说我是家里的居家达人呢哈，家里的厨房呢都是由我一手包办的，所以每当呢就是家里大家吃饱了之后，然后自己是负责洗碗的那一个。有的时候呢在一边洗的时候就想，哎呦，家里啊那么多锅，那么多的碗，那么多的盘，可是家里又没有那么多人要用，可是为什么会买那么多？因为以前呢可能有很多的优惠啊，说不买白不买，然后就买了之后买回家就收啊收啊收啊，结果就变成越来越多了。家里有一些分层功能的一些收纳架的，只是呢因为可能在欲望方面吧哈，需要控制一下自己咯，那么才能够把它给就是整理好的。所以这个就是你整理你的这个厨房
炊具的时候有多少就拿多少出来，就是要用多少，不是有多少，要用多少就拿多少出来。家里没那么多人的话，不用放到十多个杯子的嘛，对吗？哎，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居家嘛啊，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不是等到大扫除你才来整理的，你等到大扫除，你一年大扫除几次？有些人可能是一年就那一次哦，叫大扫除嘛啊。平常扫的时候那个是小扫除而已啊，所以呢，你不要认自己呢，就是在收拾的满身酸痛的时候，平常你就要善待自己啊，真的是没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呢，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因为你自己都已经早已忘了它了，腾出空间来，这样你才能够好好的生活。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可以继续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啊。提到家里的旧东西啊，到底是该留还是该丢呢？你怎么去扩大你家里的空间呢？啊，这个我们可以两方面来谈哦，一个谈留，一个谈丢，一个在谈我们怎么去扩大空间。因为你可以留着，但是你扩大空间嘛，所以看起来空间就变大了。可是呢，如果是你只是丢，那着你没有留的话，你的空间也会变大的，这也是你的妙招，对吧？好，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吧。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你累烦啊！
1: 哇，这首歌曲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呢？烦啊！这首歌是林小培的歌曲了，过了那么多年还是那么瘦弱，我觉得他真的唱出很多人烦的那一种心情，哈哈，适用于任何烦的事情哈。OK， 好，那回来说一说家里的旧东西啊，到底是该留还是该丢呢？那我们继续看一看啊、哦，我们的这些生活达人的留言啦。番赖的留言，他就说：“佩音你好，旧的东西就应该丢的，以前总是舍不得啊，家里的旧东西呢丢，然后就把屋子啊堆得满满的，像个垃圾堆啊。自从呢认识了断舍离这三个字之后，就舍得丢了，把不要的东西给丢了嘛，要的就留下来归类。现在家里也变得干净、整齐、清爽了，住得也舒服。然后太久没有用的东西呢，留住也是妨碍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的原因了。告诉自己说，该丢的就丢吧。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匿名的朋友啊，这不说名字了哈，他说衣服咯，每一年啊过年都会买新衣的，越来越多，要丢或者是捐，可是啊家里老一辈的就不肯啦，所以就不能咯。哦，说到很无奈哦，不是你不要，是家里的人不给啊。可是呢你可以啊，就是不买咯，或者是你少买一点点，就刚才我朋友说的欲望啊，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我很多年都已经不在新年买新衣了，所以有朋友每当听到我说这个的时候说，你说这个你不惭愧的吗？他说你新年你不买，但是不代表你平常你不买啊，你平常已经买过量了，所以你新年就没有买，还不是一样吗？嗯，我说话说回来哦，因为呢有些衣服它是百搭的，它可以做不同的搭配，你稍微的配一配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同的衣服了。而且有些时候呢，我身边朋友说好像又买了新衣哦，没有啊，这是旧的啊，然后呢是我另外在做搭配，所以看不出来的哦。啊，这个是一个，当然我想就是回到自己本身，你真的是需要还是想要，要说到这些旧的东西留还是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是不是你怎么拥有它。虽然你说不是我买的，是别人送我的啊，那送你的话呢，如果是真的还可以派上用场，或者是你能够让它发挥它的价值的话，那 OK 啊。有些人呢，他原本的那个价值他就是用来做什么的，可是后来你觉得好像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的缺口，比如说杯子啦哈，有些人呢说杯子有缺口不好哈，怕割伤嘴巴，然后也不好的兆头，所以就不要拿来用了。但是你可以用它来摆美啊，现在很多很美的杯子的，你不一定要会彩绘啊，因为彩绘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特殊的才艺。但是呢如果你不会彩绘也没关系，你可以稍微的做一些装饰，它就变成了摆美的物件了，那么看起来呢，它其实还是有发挥着。

里呢可能还有一些坏掉可是又不舍得丢的一些小东西啦。但是啊，你要明白啊，卧室是让我们放松让我们睡觉休息的地方，它不是杂物间。所以要整理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啦，比起客厅啊，比起厨房呢，真的从你的卧室先开始吧，从你的衣服，从你的床底空间开始，经常穿的，偶尔穿的，还有一年穿上没有几次的，那这一些呢等瘦下来才穿啦，还是哎呀复古了吗，你看现在又开始流行了啊，这些呢诚实的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捐出去吧，送给人吧啊。那床底下呢也不要什么都塞，虽然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反而是很容易越堆越多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卧室嘛，我们说休息的地方啊，尽量不要放跟睡眠无关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电子设备啦等等的，当你的床边、你的地面跟你的衣柜都保持着简单，视觉上呢看起来舒服的时候，真的你的心也会跟着放松下来的，你相信吗？有的时候啊，你回到家你还是觉得好像闷闷不乐的哦，很难让自己快乐起来，其实就是跟你的居家的空间有很大的关系呢，试一试收拾一下，我相信你的心情会变好的。谢谢大家的留言，我们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哇好多好听的方言歌曲哦，不要错过啦。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团结部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申请5亿5070万 ringgit， 以推动六项促进国家建设的主要计划。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odagang 表示，这项拨款申请将在明天与财政部长讨论。六项倡议包括国民团结与国家认同、社区和谐。

持我们的遗产、国家珍藏数位化，提升团结相关设施、博物馆以及档案馆及图书馆配对拨款。他说，这六项倡议都将以培养共同的国家认同为核心，同时加强马来西亚的团结与和谐。根据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薪资调查报告，国民去年的平均每月薪资按年增长 4.1%， 从2024年的3652 ringgit 增加至3803 ringgit， 薪资中位数也从2024年的2793 ringgit 增加至2940 ringgit， 涨幅达 5.3%。 文告指出，共有五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的平均薪资高于全国水平，分别是布城5417 ringgit、 吉隆坡4955 ringgit、 雪兰莪4258 ringgit、 槟城3912 ringgit、 以及纳敏3887 ringgit。沙巴政府结合旅游、文化、音乐以及与商业伙伴的合作，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访，以协助长期维持亚庇和中国贵阳的直飞航线。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r. Jeffrey Arifin 指出，要维持航空连通性，不能只是提供航班，更重要的是让游客亲身体验并建立长期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格奥尔吉耶娃表示，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缩小预算赤字，并控制处于历史高位的全球债务。综合彭博社和新华社的报道，格奥尔吉耶娃20号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警告必须进行财政整顿。虽然各方对此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但实际行动仍然远远不足。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想要喝擂茶了呢？正常的，因为这首歌叫客家擂茶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很喜欢吃这个客家擂茶的啊。像我身边一些朋友呢，我们去用餐的时候，有些餐厅它原本就有这一道客家擂茶，可是它其实不一定是就是成为那个主食的，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可是我朋友都会特别的点上的，因为觉得哎，这是特别的有味道哈。那我是客家人，所以对我来说呢，哎，吃这个客家擂茶也特别的有情意结啦。所以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先给大家送上这一份客家擂茶，请笑纳。好啦，今天我们听方言歌曲嘛，客家歌曲率先登场啊。接下来还有什么歌呢？有粤语歌曲啦，闽南语歌曲啦，潮语歌曲啊，福州歌曲都会在今天的歌单中。接着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就是黎瑞恩唱的《爱你这样傻》。

的代表作很多哈，这是其中一首《爱你这样傻》，是他在1994年所推出的歌了。过来那么长的时间，但是这首歌曲就如同他的《一人有一个梦想》啊，《雨季不再来》啊，《阳光路上》那么的脍炙人口。那特别是他的那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很多歌手也在翻唱着的，有不同的版本哦。这个是他唱的是粤语版啊、华语版啊、闽南语版本啊，还有其他不同的方言版本我都听过的。好，那么今天给大家送上的这个方言歌曲，刚才说我们有客家、粤语、福州、闽南语等等，那么今天有哪一些是你朗朗上口的呢？或许这一首是听他的过门音乐啊，那个有一种那种悲从中来的感觉，是不是？小凤凤童心所演绎的《金包银》。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
7: 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慎重的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
6: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1800889080。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梦也暗亮哎。啊，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这小妹子很漂亮的意思哈、啊。这是一首很轻松的客家歌曲，有没有感觉这个午后时光啊，自己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了呢？这是由林子元负责词曲包办的啊。那么主要是因为它的节奏轻快，再加上朗朗上口，也融合了传统客家的音韵，还有现代流行的音乐元素啊。所以这首歌曲呢，听起来你就感觉它好像在赞美着你这样哈、啊。因为他开头就是“莫安良”啊，赞美这个客家女孩长得漂亮，像花朵一样美丽，有着白白的牙齿、红红的嘴唇和会说话的眼睛，笑容像天上的月亮一样甜美。好，听过了这首客家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它听起来很有画面感，真的，而且带有一些些的，就是那个时候古代出嫁的那一种韵味哈、啊。这是诶，其实就是一首。嫁妆歌叫《幸福的嫁妆》，很好的嫁妆，唱歌的是向慧玲。

常有剧情画面感的一首歌曲，没错，这也是明视电里头的这个歌曲，叫《嫁妆》啊，这部剧里头的歌曲了啊。如果你有看的话呢，相信你对这首歌曲是有一定的情意结跟画面感的。听过了这一首闽南语歌曲《幸福的嫁妆》，很好的嫁妆。接着下来，我们有这一首潮语歌《丢秋瓜》，写给父母亲。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

熟悉的旋律，火柴天堂，唱歌的是钟嘉欣。那么这首歌曲啊，也算是挺多喜欢粤语歌曲的朋友啊，朗朗上口的。因为其实曲调都一样，只是在歌词方面啊，就是改了这个粤语的歌词。那么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可以跟着一起唱的啦。今天的粤语歌曲是否都是你朗朗上口的呢？包括了接下这一首，哇，这一首呢也是能量十足，它来自天堂的主题曲，唱歌的是李克勤，我们一起迎接红日。哎，今天我上班的时候其实还挺热的哦，那红红的太阳高高挂，那不晓得过后就怎么样的天气的呢？

0: 许、李佳薇、甲乙丙丁。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烂命，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本周冠军歌曲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飞驰过这泡沫，一个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赶快到周末做爱伴，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这是王菲所演绎的歌，叫做《爱与痛的边缘》。哎，有人开始在猜了，这首歌曲就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粤语版本。是是是，这首歌曲蔡荣祖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多人朗朗上口。黄仲坤也有唱，对，黄仲坤大家应该是听的比较多一些啦，因为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位歌手都有翻唱过的。无论如何，那你听的是谁的版本呢？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好歌就值得我们一再的聆赏。那听过了这一首《爱与痛的边缘》，黄飞所演绎的版本。那么今天将近下节目之前呢，我们还有听歌的时间的。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是翻唱的版本，《异界人生》，你会想起谁？江蕙，对吧？但是今天我挑的是茄子蛋所演绎的版本《异界人生》，道出了在演艺界的一些就是经历者啊，就是各中的无奈。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环境局与国家会计局展开策略合作，在今年推出名为 iPayment 的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Joseph Kuro 表示，这项系统将方便民众办理相关事务，尤其是在环境法之下履行的业务。占地 178.8 公顷的丹戎马莲高科技园的发展工程，预料会在2029年第三个季度全面完工。这个科技园的开发价值估计高达14亿人给。霹雳州务大臣 Dr. Sri Sarani Mohammad 说，这个高科技园是配合州政府吸引优质投资及加强霹雳州高科技领域的愿景而开发。他希望科技园的发展能为投资者和各领域创造更多契机，为当地人民带来经济溢出效益。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odagang 建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故事数码典藏库，使这个典藏库

成为国家级数码宝库，确保那些塑造国家身份的故事得以保存并传承给后代。他主张这个资料库以数码形式有系统地汇编民间传说，使这些资料能够成为未来知识、研究与灵感的泉源。根据知情人士消息，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针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方案，相关制裁最早可能于今后一个星期决定。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但均非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发起制裁。今年七月，美国国务院发起一项行动，呼吁其他国家退出该机构，目的在于孤立国际刑事法院。黑翅更鸟星期一在纽西兰举行的鸟类选举中荣登年度鸟类榜首，是被列为极危种类的这种小型的本土鸟类，栖息在偏远的沙塔群岛，距离南岛东岸800公里。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2: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0: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6: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越听越爱。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国民去年平均月薪达3803 ringgit， 按年增长4.1%。环境局推出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即日起可享有100 ringgit 减免优惠。韩美日外交部电话磋商，探讨朝鲜发射导弹的应对方案。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薪资调查报告，国民去年的平均每月薪资按年增长 4.1%， 从2024年的3652 ringgit 增加至3803 ringgit， 薪资中位数也从2024年的2793 ringgit 增加至2940 ringgit， 涨幅达 5.3%。 文告指出，共有五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的平均薪资高于全国水平，分别是布城5417 ringgit， 吉隆坡4955 ringgit， 雪兰莪4258 ringgit， 槟城3912 ringgit， 以及纳敏3887 ringgit。国家团结部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申请5亿5070万 ringgit， 以推动六项促进国家建设的主要计划。国家团结部长 Dr. Aaron Agudagang 表示，他将就这项拨款申请在明天和财政部长讨论。这六项倡议包括国民团结与国家认同、社区和谐、这是我们的遗产、国家珍藏数位化、提升与团结相关设施博物馆以及档案馆及图书馆。

0: 书馆配对拨款。环境局与国家会计局展开策略合作，在今年推出名为 iPayment 的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dar Joseph Kuro 表示，推出这项系统是公共服务数码化措施之一，目的是方便民众及业界办理相关事务，尤其是履行环境法遵循方面的责任。他说，配合2026年国家环境日，政府推出一项特别优惠，凡是通过 iPayment 系统缴付罚款，每笔可以享有100 ringgit 减免，优惠期从即日起至11月30号。国家团结部建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故事数码典藏库，使这个典藏库成为国家级数码宝库，确保那些塑造国家身份的故事得以保存并传承给后代。国家团结部长 Aaron Agodagang 建议，这个资料库以数码形式有系统的汇编民间传说，使这些资料能够成为未来知识研究与灵感的泉源。森美兰州目前的政治风波有必要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以避免有关问题继续影响州政府的行政稳定。马来西亚公益大学政治分析员阿斯米哈萨副教授认为，早前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尝试没能化解有关风波，因此有必要采取其他途径，例如通过法律程序处理有关问题，或许能为这场政治风波提供更明确的解决方向。
1: Penyelesaian politik tidak dapat menyelesaikan kemelut yang dihadapi sekarang. Kerana apa yang berlaku, yang dilakukan oleh EXCO itu adalah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Malah apa yang dilakukan oleh Menteri Besar sebelum ini juga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yang ternyata gagal.
0: 总检察长 Tan Sri Mohamad Dusuki Mokhtar 指出，截至目前，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的家人还没有缴清5000万 ringgit 罚款，这是他获准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条件。Mohamad Dusuki 受媒体询问时说，鉴于此案是在吉隆坡高庭审理，有关罚款需要在高庭主部署缴清。他说，在缴清罚款后，暂时无法确切预测 Najib 会在什么时候被送回家，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另外，有关居家服刑的标准作业程序将由监狱局发布。沙拉越范婆大道红线路段提升工程预计将在2028年初完工。根据工程部今天发布的文告，这项全长 17.1 公里的工程由9个地点进行路面结构提升。这项工程是政府为提升现有道路而推行的举措。工程部希望整个升级工程能够按照时间表顺利进行，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部门将连同沙拉越工程局严格监督提升工程，确保承包商遵守安全标准和规定工期。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领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领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韩美日三国外交部星期一就朝鲜前一天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讨论下一步应对方案。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朝鲜半岛政策局局长白庸田、美国国务院负责韩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维莱索尔、日本外交部亚洲大洋洲局审议官有吉孝士星期一进行电话磋商，共享朝鲜射弹信息。韩美日外交部门设有信息共享渠道，每当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时，三方都会迅速共享和评估相关情况。昨天20号下午3点和5点50分，朝鲜先后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各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分别大约是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初步研判为火星11系列。知情人士20号说，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针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方案，不过具体宣布时间尚未确定。多名官员称，相关制裁决定最早可能于今后一周拍板。关于上述消息，美国国务院暂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但都不是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发起制裁。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发起一项旨在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呼吁其他国家退出该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缩小预算赤字，以控制处于历史高位的全球债务。综合彭博社和新华社的报道，格奥尔基耶娃20号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警告必须进行财政整顿，虽然各方对此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民去年平均月薪达3803 ringgit， 按年增长4.1%。环境局推出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即日起可享有100 ringgit 减免优惠。韩美日外交部电话磋商，探讨朝鲜发射导弹的应对方案。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9月21号了，下午5点14分，爱下班聊天下，今天依然有我小韩
2: 以及我 YY。
1: 为什么又是你的？
2: 哎呀，大家是这样子的。
1: JC 去了哪儿啊？还没有回来啊？
2: 还没有，但是呢 JC 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正在呢搭飞机从中国返回马来西亚，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我和小韩一起来为你主持星期一的爱下班聊天下。
1: 想要听到他的声音呢，不一定要等到明天，因为明天当然他就会回来 on air， 但是等一下呢6点15分的启程2.0，他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一趟到中国观察到的点点滴滴。
2: 是的，他就像他说的，虽然他到了中国，但是呢企业的变化可以说是瞬息万变的，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当然不能因为出国就落下启程了
1: 啊，所以呢我们就要透过 JC 的视角来看一下中国的企业发展有哪一些是值得马来西亚借鉴。
2: 但是呢也来问问听众，如果你的老板在你出外工作时还是告诉你要完成公司的工作，你会是怎么样的心态，抱持怎么样的心态完成？
1: 不会啊，可以出国公干拓展眼界，我乐意之极。
2: 在拓展眼界的同时还是要没有啦，相信
1: 这个明天
2: 还是非常开心。
1: 直接问 JC，
2: 是是是。那这个呢我明天就没有办法问到 JC 了，我们就请珍妮代劳。接下来呢先来送上的是郑业带来的振振有词，和我们聊一聊紧急医疗后送服务。
3: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郑业。卫生部部长 Darshi Sukrifi Ahmad 强调，随着飞行医生服务行动暂时停止，已展开调查、审查及全面评估。卫生部继续加强与消拯局的战略合作，以支持紧急医疗后送服务在沙拉越内陆地区依然可以顺利进行。消拯局早前指出，已经部署2架空中交通工具，优先支援沙拉越内陆地区的紧急医疗后送服务。紧急医疗护送服务就是在病患情况危急，需要尽快接受进一步治疗的时候，把病患从事发地点或者一所医疗机构转送到能够提供适当治疗的医院。一般的医疗转送可以通过救护车进行，但是如果面对偏远地区交通不便，或者病患需要争取时间的紧急情况，航空医疗护送就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卫生部的资料，马来西亚的紧急医疗服务涵盖院前医疗服务，包括紧急救护车服务、第一线应急人员、紧急医疗反应以及医院之间的病患转送。部分紧急医疗体系也会配合航空服务，为有需要的病患提供更快速的转移。以直升机医疗后送为例，除了负责把病患送往医院，相关行动也需要医疗团队、飞行人员以及后勤单位密切配合，确保病患在转送过程中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照护。在我国，一些航空医疗服务也特别针对偏远地区以及陆路难以抵达的地点。消防及拯救局过去推出的紧急医疗航空救援服务，就是为偏远地区、原住民村落以及需要紧急医疗救援的情况提供支援。因此，紧急医疗后送服务的重点不仅仅是把病患送到医院，更重要的是在黄金时间内把病患安全快速地送到适合的医疗设施，争取救治时间。总的来说，紧急医疗后送服务就是连接现场医疗团队和医院的重要桥梁，在紧急情况下为病患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隆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5: 我是雪隆海蓝会馆妇女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6: 我是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IFM 星期一到五
7: 下午5点
8: 无所事事。
0: 嗨，下班聊天室，你好，我是 YY，
7: 我是小韩。
0: 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无所事事的课题呢，其实我想也是和很多人有关的吧。
7: 当然，因为现在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蛮普遍的。
0: 是我们过去好像有谈到，就是以前呢就觉得诶，你读了大学是全村之光这样子，那现在呢你就是
7: 好像没有念大学的话，未来
0: 全村都在念大学。
7: 但是呢有时候念大学啊，这个费用是一个考量的重点，所以呢在马来西亚很多人就会申请 PTPTM 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呢，也推行了 eCASE 贫户子女奖学金。现在呢，全国共有1254名学生受惠，涉及拨款2087万令吉。那这一项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的计划，放眼让全国10000名学生获得全额教育资助，主要对象呢都是登记在 eCASE 数据库中的这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0: 那副部长就指出，这项计划原本是只针对新生的，但是呢根据现有的预测和资料，政府随后呢也扩大计划范围，让已经就读一段时间还有剩余的修读期限同时符合资格的学生就可以获得这个援助了。那他也指出，政府今年呢已经拨出了2亿1000万令吉来落实这项计划，也放眼让3000名残疾人士学生受惠，让通过奖学金获得资助的学生总目标人数达到13000人。
7: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聊的话题就是你大学的学费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像在马来西亚应该很多人都是主要靠 PTPTN 吧，对不对？
0: 我相信很多学生都是靠 PTPTN， 当然各大院校其实都会有一些奖学金，如果是私立院校又或是一些助学金，不过呢可能有些呢他们会要求你要达到某些成绩啊等等。
7: 我自己的话在大学期间有几个主要的来源啦，但是最主要的可能生活费来源就是父母资助加我打工加上申请一些助学金，然后也有申请奖学金，所以就是全方位的去申请。
0: 是，那你去申请这不是，你刚刚有提到你打工嘛，那打工其实是会
7: 要
0: 很长的工时吗？
7: 打工还好，主要就是补贴生活费啊，生活费主要靠打工，
0: 就是去演唱会的费用。
7: 没有，就是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然后我大学多省啊，我们因为之前在台湾念大学嘛，什么交通工具什么其实都挺省的，主要就是在吃的部分。我之前真的吃的很不健康啊，还吃面包，就是可能一天三餐都是面包，因为最便宜嘛，或者是一天三餐只有一餐的是吃一些熟食类的东西。后来这个打工的数额比较多之后，才慢慢对自己好一些。
0: 是，以前曾经 听过有一些主讲人分享过一些案例啊，他们说有些家庭呢，为了要让自己的孩子可以上大学，可能会去抵押房子。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啊，原来上大学是这么昂贵的吗？
7: 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啊，很多人跟我一起去台湾念书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以打工支付生活费。
0: 是因为到某一些国家去升学，其实是没有办法打工的，因为用学生签证，在某些国家它会限制你只可以去读书，没有办法打工。但台湾好像也是有限定工时吧，就不能做太久的这个打工的职场。
7: 是，就要看你自己个人的安排啦。那你呢 YY， 你是在本地念大学吗？
0: 是，那我非常
7: 感恩。可是你不是主要依赖 PTPTN 竟然
0: 啊、是，我是申请了 GPA， 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 GPA 它的他提供的金额比较高，所以就可以直接把生活费也补全了、那我就不需要再和家里拿钱，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首先我在政府大学求学，所以政府大学的学费本身就比较低廉，那再加上拿到了 GPA， 那所以其实在大学时我基本上不需要向家里拿钱。那最后，
7: 所以 GPA 这个是奖学金是吧？
0: 是需要还的奖学金。
7: 需要还的奖学金是在带学金吗？
0: 它有点像带学金，但是他之后呢会给你一些所谓的机制啊，如果你帮政府打工那你就不需要还，如果你没有帮政府打工，你是帮可能 GLC 打工，那你可能需要还的是 25%， 那如果你在私人界打工你就还 50%， 但如果你是出外啊，到国外去打工，那你就需要还全款还完。不过呢在今年其实就有一个新的机制，它就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折扣。然后我就跟大家说，哎呀，
7: 因为如果是照你的情况的话，就当作你是在私人界打工。
0: 按照我的情况是在私人界打工，所以我原本应该是要但是我会获得 50% 的折扣啦。但因为今年它有了一些小小的转变啊，可以让我们根据成绩来偿还我们的所谓的贷款，所以呢我就有了比较高的折扣，就是非常开心。
7: 不管你是哪一个世代毕业的朋友们，都可以说一说你在大专院校念书的时候，你的学费主要来源是什么呢？是奖学金、助学金、打工吗？还是父母提供呢？还是说，学费是一回事，生活费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什么方式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呢？欢迎大家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吧。我们的 iFM WhatsApp 的账户名就是
0: 893AIFM。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
3: 我是小韩。
1: 不晓得你是用什么来偿还你的大学学费的呢？又或者是，诶，有没有一些父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家的孩子去读大学时是怎么样去筹集这个学费？又或者是，其实你的孩子拿的就是 Farmer Scholarship。
3: Farmer Scholarship 是什么呢
1: ？Father and Mother Scholarship 就是父母提供啦，
3: 家庭权的资助。我之前在念大学之前呢，就已经不断的在打工赚学费了，所以呢，大学第一年的学费就是我之前打工累积下来的。去哪里打工可以这么快的赚到学费呢？
1: 三倍。
3: 这是新加坡。
1: 哎，的确，这我觉得住在柔佛州的学生的确可以在就是假期时到。哎，可是你们到那里工作是需要特别申
3: 请？有啊，有申请工作证啊。
1: 可是临时工作证吗？因为你应该不是去打比较长的那种工作吧？
3: 是
1: 工作，
3: 就是当快餐店店员啊，或者是工厂员工，
1: 非常有经验。
3: 这些都是我们中学毕业之后赚取学费的首选工作机会。
1: 哎，我以前呢
3: 而且以前你知道找工作是怎么找的吗？
1: 怎么找？你走进去，
3: 不是摊开报纸，
1: 哎，
3: 然后求职板，我就一个一个画，画起来就打电话过去。
1: 那不是电影情节吗？
3: 不是，以前是这样的，然后打电话过去，你们是要不要征询员工啊？有什么条件呐？啊，就说啊，你什么时候啊要过来哪里啊？给我们什么资料就可以了啊？
1: 哇，
3: 就是像这样子。
1: 我以前以为这是电影才会出现的情节，
3: 因为你太年轻了，你太年轻了，现在。应该比较少人用这种方式来求职。
1: 我以前在中学毕业之后去打工过一段时间，是在网上找的，就看到有一家安亲班他想要找这种老师，然后我就去申请。那当然自那一次之后我就非常确定我不会当老师。
3: 为什么？你当了多久的老师？
1: 其实才几个月，因为后来呢就收到了这个大学预科班的录取通知书，就需要去求学了嘛。那个时候应该是才当了一到两个月吧。我就发现我对小孩没有太大的耐心。应该说我不太懂得要怎么和小朋友相处，又或者是要怎么样去交流，告诉他们现在要吃饭，现在是洗澡时间，你就是不可以啊在这里捣乱啊等等。那小朋友呢也非常嚣张。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这些小朋友
3: 啊，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有趣的体验啦。然后之后呢在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趁暑假寒假工作，一般上寒假可能碰上农历新年我们都会回乡嘛，回马来西亚，那暑假的时候疯狂打工啊，那三个月就是赚取学费还有生活费最佳时机。而且我很记得我们现在已经毕业回来这么多年了嘛，跟同学聚在一起我们还是会说，你记得吗？我们曾经在打蛋场工作，那个打蛋场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站在一个位子上，工位上哦，
1: 就是工厂流水线嘛。
3: 对，你还不需要移动，你就站在那里，然后不断的打蛋，就是鸡蛋来了打开来，然后再打第二颗，再打第三颗。
1: 提问：
3: 八个小时哎，
1: 如果蛋壳掉下去了怎么办？
3: 蛋壳掉下去你就把它摇起来啊，然后再继续打。
1: 可以吗？就是你们我他不会直接就是你打下去之后他就需要再带走之类的吗？
3: 也还好。喂，你八个小时都在重复同样的动作，你会从不精通到非常精通。然后我们到现在还在一直笑，工作了一天之后我们两个对望说不出话，然后因为有点可怕，就是你连移动都不需要移动，然后就是重复性的几个小时都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有点呆滞了，然后第二天就逃跑。
1: 等一下，
3: 你看大学生吃不了苦，大家不要跟我们学。
1: 你有拿到第一天的薪水吗？
3: 没有。
1: 你站在那里八个小时没有拿到那一天的薪水，不会觉得很浪费吗？
3: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过分啊，第二天就
1: 逃跑了。
3: 对啊，就逃跑了。
1: 我觉得你的老板到现在还在想，究竟这些学生都去了哪里。
3: 对，我们就是让这些主管们留下不好的印象，他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千万不要学习。
1: 那你的大学学费又是怎么样去凑齐，又或者是怎么样缴付的呢？来和我们说一说吧，0111701828289。又或者是如果你有一些朋友啊，他有非常特别的这种申请方式，可能是他申请的那些奖学金是比较你没有听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289。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4: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6: 生活的内容。
0: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7: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0: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8: 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00
10: 无所事事。
1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2: 我是小韩。
11: 那我们刚才呢就问大家，你大学学费的来源是什么？小韩就说呢，啊，自己去打蛋嘛，就有所以呢就有一位
12: 打到坏蛋嘛，
11: 有一位朋友问，他说为什么要打蛋？
12: 就找到一份工作啊，就是在鸡蛋城打蛋啊。那你把那个蛋黄跟蛋白分离之后，就可以直接给那些可能
11: 蛋糕
12: 烘焙店啊什么的，他们就不用自己再打了。
11: 真的好神奇哦，我也好想去尝试这样的工作。
12: 然后你不要，你至少要做2天好吗？不要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
11: 这样的4个小时，
12: 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是吃不了苦啊。柔佛的嗯，他就是说呢，他是2000年 UPM 的毕业生，是靠 PTPTN 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要很省很省的，也是一天才一餐热食的那一种哦，其余就是靠面包和快熟面来代替。很感恩当年有 PTPTN， 这是真的，
11: 是真的哦。我记得我在大学预科班，是因为预科班还没有办法去申请任何的奖助学金嘛，但是呢我们是有小小的补贴的，所以在学校时我会尽量的少吃少动，就是你少运动你就不会那么容易饿。
12: 欸，这个很消极耶。
11: 真的，那这位朋友呢是吴女士，她就说啊，2000年代要送孩子出国深造真的是需要卖屋子来储备大学的费用，但现在呢有了 PTPTN， 感觉要让孩子去升学就容易多啦。
12: 顺庆就说啊，大学假期呢他会在超市打工啊，所有的薪资都给妈妈。
11: 嗯，那这位朋友呢是，他就说呢他想要匿名，他说是千禧年代的初期进入本地大学的，中六之后和小韩一样啊到新加坡去打工。那个时候呢，可是呢因为小镇姑娘去到那个大城市啊还是爱买东西，结果打工的钱都花出去了。
12: 哦，我那时候真的是不敢花钱呢，我都把钱全部存下，因为我是每天来回嘛，可能他到了新加坡还要租房还有一些开销，我没有，我是每天来回我新山的家，所以可以完完全全的把钱给省下来。
11: 嗯，那他也说自己的第一个学期才申请 PTPTN， 那个时候呢大学也有让他们这些还没拿到带学金的学生先拿一笔1000多令吉的借款，他觉得非常好。哇哦，我知道的是有一些政府大学他呢是会让你可以在学期末才还学费的，就是你即便没有还学费你也还是可以先上课。嗯，所以大家就比较喜欢这个机制，当然后来它有一些调整，所以就引发一些争议啦。
12: 他也表示呢，他那个年代啊，有一些有家庭资助的同学还想要拿带学金来买车啊，这个就不可取啦。那这位呢是国权，他说呢，他也是拿奖学金啊，也是拿助学金带学金去念大学的。
11: 而且他拿的是州政府的这些助学金。其实的确哦，各州呢其实都会有一些机构啊，是提供大家让大家可以去申请这些助学金带学金。因为大家对于教育的重视呢是越来越怎么说，
12: 大家都很重视，
11: 对啦，大家越来越重视教育，所以呢就越来越多这种奖助学金可以申请，所以也希望要升学的朋友啊可以去多多关注，多多留意一下。
12: 是，你看，所以 PTPTN 多重要啊，有还款才可以让接下来的学子们继续受益，所以如果你有这个 PTPTN 的贷款记得要还。
11: 哎，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进入一段公益快讯，在公益快讯回来我们继续念出大家的留言，可以继续 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杰伦的 I Do。

0: 快讯。
1: 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你也想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吗？由快乐 GPS 教育平台主办的免费线上分享会现在已经开放报名，10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由罗国祥导师主讲，线上学习真的 work， 带大家探讨 AI 与短视频对学习的影响。接着在10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 Crystal 导师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为什么面对某些人不敢表达自己，陪你看清关系里的心理压抑。分享会透过 Zoom 线上进行，想报名或了解详情可联系012-622-8920 012-622-8920，或者在脸书上搜索快乐 GPS。
2: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 017-268-5814 017-268-5814。
3: 想在十月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吗？机会来了，威中柔府村青年会将联合威中红新月会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1点举办捐血及登记器官捐赠活动，地点就在威中柔府村福德宫三王府大会堂。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2-403-4040或010-544-5065，用你的血点燃他人生命的希望。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无所事事。
6: 你的大学学费来源是奖助学金、打工还是父母提供呢？这位朋友是云香啊，他的儿子呢是借了Yayasan Sarawak的助学金读大学的，来临开学就念大四咯。他说呢，这是只有施拉越人才可以申请的。
7: 嗯，这位朋友是 Teresa， 他就说啊，当年呢、啊、是爸爸的资助让他可以去升学，非常感谢爸爸。
6: 哎呀，一定的嘛，真的是要很感谢父母哦。那这位呢是1399，他说他是去年的毕业生，用了代学金供他上大学，而且呢他是国立大学，学费比较便宜，所以还是可以存到一些钱，平时也会在补习班工作兼职来增加一点收入。他说毕竟我也是很爱花钱的。
7: 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在大学除了求学之外，社交也很重要，可是上到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开始和你有了不一样的消费能力。
6: 嗯，
7: 因为你在中学认识的朋友可能大家还是同一个背景出生的，但是你到了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的阶层好像不太一样。而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啊，你也想要和他们进行一些社交活动，你就需要更多的钱，而这些钱单单靠助学金或奖学金应该是不够的，就需要去打工。
6: 嗯、是，那这位朋友啊，他说呢，他姐姐的孩子好厉害咯，会自己打点所有的东西，半工半读努力赚钱啊、念大学也是自己去处理的。
7: 嗯，当然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分享哦，我们的高等教育基金局呢，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变力的。其实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基金局，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政府还是有其他的那些奖助学金提供给这些想要升学的学生。那我们也希望呢，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想要升学，可是呢又不知道可以找些什么样的单位援助啊，可以上网多找一找，真的有很多单位愿意伸出援手。
6: 是的，而且呢最难得的就是啊，来到这个时代啊，其实念书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那如果你觉得可能到某一些国家去念书，这个 学费挺高昂的，自己负担不起。其实国内也好，或者是线上也好，都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我想只要你想，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的话，这个大专院校的求学机会能去就去吧。
7: 诶，我想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在小时候我们可能都对出国留学抱有非常多的憧憬又或者是幻想，但是在长大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家庭的经济能力可能没有办法让自己做这件事。那其实在国内升学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你在升学之后，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个留学梦，也许你在毕业之后也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到国外去进行一些深造也好啦，又或者是短期的留学或游学，那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6: 只要不放弃，机会总是有的。
7: 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无所事事的讨论，在下个小时会和大家一起来听新闻聊天下，当然也会为你送上 JC 的启程 2.0。 那廖博士呢，其实已经到电台了。我们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他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廖博士的，我们在下个小时来问一问他。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德多穆斯塔法·萨穆认为，在边界地区的安全设施必须获得优先关注，不能按照一般程序来落实，毕竟这涉及保障国家安全及领土主权的重要性。他指出，边界安全相关的工程项目必须被纳入重要且立即落实的类别，确保能按时完工。他透露，这也是国家安全理事会在会议上所讨论的事项之一，特别是涉及沙巴及沙拉越边界安全设施提升工程。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辞官，抛下震撼弹。党副秘书长杨巧双面对媒体追问会议细节时闭口不谈，只是强调中委会作为党最高决策机构，其最终决定需受到尊重。他说，中委会在上个星期六的会议也听取各种建议和意见，最终才做出这项决定。公共服务局副总监 Dado Muhammad Bakari Ismail 揭露，有超过55000名公务员在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筛查后被归类为高风险群体，包括有自杀倾向。他说，这项发现显示有必要更全面地关注心理福祉，不仅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干预，也应通过预防及建立个人的心理韧性来应对。他也提到，政府即将推出公务员幸福指数，作为更全面衡量及评估公务员心理福祉水平的工具。国内多个州邦预计将迎来雷雨天气，一直到今晚七点。气象局于今天下午四点在官方脸书更新天气预报时表示，除了雪兰莪的巴打林、雪邦和乌鲁冷月之外，整个吉隆坡和布城也预计面对恶劣天气的影响。至于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色美兰、马六甲、沙巴和沙拉越局部地区预计有雷雨天气。国际消息，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埃塞俄比亚西部靠近南苏丹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导致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贡德尔地区经常发生族群间冲突，当地有超过40万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是逃离南苏丹暴力冲突的南苏丹人。无国界医生组织星期天发表文告说，该组织在埃塞俄比亚贡德尔地区库莱卫生中心的医疗团队正在救治9月18号伊坦特别行政区暴力事件后大批涌入的伤者。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颖。
3: 你好，我是小汉。
2: 我们要用非常动感的音乐来迎接我们这位嘉宾。
4: 是，我是廖朝纪。那个今天是 YY 值班控机。哎呀，这个可是我梦想中的工作。我曾经跟你们的汕头讲过，我说我要控机。他说你不可以控机。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控机？他说你控了机以后，那接下来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我以为控了机以后不能控压。
3: 没有。你控了机之后，我们没有时间播音乐啊。
4: 对，
2: 因为我们就整个小时都在聊，
3: 都在聊天。
4: 我就会把刚才那个话题延伸下来。我刚才就听到小韩的留台经验，让我觉得我很汗颜哦。
3: 怎么说？
4: 我当年是端盘子跟端茶盘。
3: 哎，我也试过、啊。
4: 我都已经怀疑人生了。可是你那个打鸡蛋哦，我认真想了一下。
3: 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工作了吧？
4: 对，
3: 机器都可以完成
4: 了。对，因为当年那个年代还是人工的年代啊，还没有智能。
3: 是。
4: 只有人工啊，所以小孩要站着那边不断的打鸡蛋，
3: 你知道
4: 非常辛苦。
3: 如果呢，我们如果是重复性的工厂性的工作啊，在其他的岗位，你可能还可以跟你的伙伴聊天，但是因为这个是食品嘛，我们又戴着口罩，不能聊天，
2: 只能够不能聊天吗？
3: 只能够专心打
4: 蛋。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新的科技的发达或者新的科技的发展，的确也是解放人类劳动力的福音啊。然后后来另外一个课题提到那个奖学金，我又有话讲了。
3: 讲。
4: 哎呀，当年我们这个读书的时候真的是穷学生读书哈。
2: 嗯。
4: 父母亲都给我们买 one way ticket, 啊，就是只有去不可以回，啊，想办法要留下来。所以当年我们都打了很多工。所以我现在认真一想啊，如果当年我少打一点工的话，或许我的成就会高一点。
2: 你的意思是比较早一点从博士毕业吗？
4: 对我可能会比较顺遂的往这个本硕博的方向去发展。当年就会打太多工了，所以基本上上课基本上都在打瞌睡啦，因为打工很累齁。
2: 所以你在怪老板？
4: 也没有，主要当然是生活经验的不同。我们那年代，我跟小韩的年代，我们相信有你玩4年里面打工、恋爱、社团、学业4个学分都要修，这是我们当年的想法，所以觉得打工也是人生历练的一种。当然可能新时代的想法会不太一样齁，所以就涉及到如果有奖学金的话尽量保持。但是我觉得我国政府的德政其实就是 PTPTM, 因为 PTPTM 是无关身份，无关你的这个族群，只是关你的成绩还有你的这个收入。比如说我们知道 B4D, 如果你是 PTPTM 是拿到180%， M4D 好像是75%到50%左右了哈。 T20D 也是另外一个类别，至少哈，它不会像我们过去说政府的援助可能会考虑到不同的族群身份，它纯粹就看这个学业成绩以及你的家庭收入了。当然以 YY 这样瞪着我的眼睛就告诉我，
2: 我没有瞪着你，
4: 就要马上预告有没有
3: 确认眼神了。对，我们下个小时国际料理聊什么呀？
4: OK, 进入到这一周，其实上一周非常多新闻哦，但是，
3: 国内国外的好多新闻，
4: 很多国内尤其多哦。这个本来小韩说下一个小时
3: 呢，我们来聊国外有什么课题
4: 吗？是，然后国际这个课题，我想我们赶快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谈一下接下来在9月24号登场的中国跟美国的两国领袖的峰会的这个会谈呢。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两国面对的问题，由这两国面对的问题来谈一谈可能会达到的这个会面的一些具体的讨论的方向，还有哪一些议题可能会落地呢？因为从上一次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的会面以后呢，其实两国之间包括国际间发生了太多事情了，科技间的革命也层出不穷啊，所以我觉得也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就是快速的去梳理一下按照目前的局势两国会 针对哪些课题深入的讨论，甚至会达到什么样的一种协议呢？另外一个课题哦，其实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欧洲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氛围哦，对于伊斯兰的这种恐惧也好，或者对于伊斯兰的这种就是讨论也好，已经上升到一种文明替代论。所以要谈一谈目前德国的这个替代政党的替代阵线党目前的大胜，以及在英国现在正在发动的这样的一种反伊斯兰的这种社会运动，和我国的这个情况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同一个的语境，但是不同族群的这样的一个兑换哦，有蛮多地方可以值得我们接近跟讨论的。第三个问题当然是本来想要找个比较轻松的课题，但是轻松不起来了哈，因为最近那个披萨的那个成绩揭晓了，也引起了很多大家的关注。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长期被这个 iPad 啊手机的喂养啊，去外面吃饭你就知道了，家长们为了让小朋友安静的吃饭，都主动在他面前放一个大荧幕或者小荧幕，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导致他接下来在学习上的被分散他的注意力，导致他注意力低迷的时候他不太能够集中学习。从 PISA 成绩看出了现在的小朋友的数理化包括阅读包括写作能力的这种低落。那另外一边像我们又看到 AI 的蓬勃的发展、哦、比如说小韩的当年的困境可能今年就不需要了，可能这个打蛋
2: AI 来打，机器人来打就行
4: 了。对，而且 AI 不需要讲话了、因为小韩有讲话的欲望，所以他觉得不能讲话是一种压抑、
2: 而且 AI 不会觉得枯燥。
4: 对，然后再加上最近有一波好几位科技界的这些领导人都在谈 AI 的灭绝论，十年以后会不会 AI 的这个越狱以及 AI agent 的串联导致我们人类走向灭绝呢？这几个话题你把它变成一个造句哦，就非常有深刻的意义哈。我想要把这几个关键字把它串起来来谈一谈，诶，接下来的世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那谢谢廖博士的预告，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一一来关注国际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会请廖博士继续和我们关注国内的大小事，在那之前送上 JC 的启程 2.0。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5: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那出国的这个星期呢，我到了中国参访了当地的媒体机构，搭了高铁参与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当然呢也走走逛逛便利店小餐馆，我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经营面貌。那中国呢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当然也拥有相当多先进的交易科技工具，不管是点餐、付费、外送、快递、订阅，都有着相当高效率的方式，而且呢在实践在大部分的城市和门店上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商业上运用科技和现代的模式，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减低过程中程序对双方的时间和人力的损耗。这部分中国各地大至商业集团，小至街边的门店都已经落地采用，便捷无缝衔接数据收集已经是交易过程当中最基本的事情。譬如在中国到餐厅吃饭掏出现金是会让店家为难的，去搭高铁也不领票检票，那直播微短剧短视频的盈利创造也因为科技在高速运转，这些都是很好的范例，让马来西亚的企业家可以思考如何在自己的企业上使用这些概念达到加速交易的效果。当然中国电动车靠这智能技术所打造的极致使用体验也让这些产品快速的霸占市场，直接改变了汽车领域，让很多外国品牌的产品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期我们就来说说这些事，也说一说如何让商品走出海外，走进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
0: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5集完整重播。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他。

0: 新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所有委屈再配上这一条烂命，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本周冠军歌曲，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 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廖朝记。我总觉得你们刚才一开始做节目说什么，哎呀，为什么又是我 YY， 为什么又是我小韩，什么什么要期待 JC 回来，我觉得这个论调是错的。
2: 好，应该怎么说？
3: 我总觉得 JC 是应该交班了。嗯，对，新这种早这种，
0: 你是趁他在飞机上听不到这段话，
3: 对对对对，完全可以录起来，完全录起来剪成个小视频。JC 我们不需要你，谢谢。
0: JC 廖博士说他不需要你。
2: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只有廖博士。
2: 没有，他看到 JC 又是另外一番说法。
0: 对，另外一副脸面。
2: 你以为我们还不了解你吗？
0: 下周让你跟他对峙。
2: 好了，我们要听你聊新闻。接下来这则新闻呢还蛮值得留意的。因为公共服务局的副总监发展副总监拿督穆哈默卡巴里就指出啊，根据公务员心理健康数字档案系统的最新评估结果，我国目前有多达55,169名公务员被列为是具有轻生倾向的高风险群体，这个人数挺多的，55,000多人。他今天为2026年公共服务心理官员大会主持开幕仪式的时候就表示，为了完善心理健康管理的策略，政府正在积极的制定公务员心理健康指南，同时当局也即将推出公务员幸福指数，以作为更全面衡量和评估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准。
3: 是的。
0: 那他也指出呢，公共服务局是高度重视心理官员的能力建设以及专业发展，除了每年会提供专业的证书课程，也会通过内部的培训来支持官员进修，目标呢就是让公共服务的心理官员至少是拥有硕士又或是更高的学历资格。而公共服务局目前也正在研究心理服务计划的未来发展方向，确保服务是可以与时俱进来应对时代的变化。同时他呼吁所有的心理官员积极的参与提升及促进领导力计划，以便在各个公共部门当中进一步的推动心理服务工作。他强调现在的公共行政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除了要求公务员具有高度的专业素养、敬业精神以及诚信，也需要具备效应去应对工作压力的能力。
2: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多达55,000多名公务员被列为具有轻生倾向的高风险群体的时候呢，真的是敲响了心理健康的警钟啊。哇，这个公务员的工作环境跟私人界相比，哎，有些人就说这不是铁饭碗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高的轻生倾向呢？
3: 其实以五万的这个数量而言，从我们广大的公务员的这个比例来看还没有算太高，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其实不单是公务员哦，这应该是我们整个社会都要关注的一个课题哦。就大家现在都会比较容易感觉到孤独感，然后也会因为平时在处理这些压力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释放，甚至呢也因为这样呢长期处在一种相对就是不太能够处理这些负面情绪的这个循环里面。所以很多专家都已经提醒我们，包括联合国都已经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布哦，就这个时代当代哦，就是孤独感、忧郁这种就是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哦，其实是非常干扰着我们的生活的。当然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如果只是推出幸福指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话，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啊。最好的方法呢就要向小韩学习。
2: 诶，
3: 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的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状态不太平衡的时候呢，最大的原因是缺乏了运动，对吧？我们都知道运动过程里面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运动啊，走路也好，散步也好，爬楼梯也好，对不对？经过那个过程里面，本来我做节目做得很烦躁，因为 YY 又讲了我一下，但是我去走个几步路， 呼吸一下，哎，这个事情就过了。反而如果我继续待在他前面看着歪歪的脸越看越歪，
0: 那我就直接戴一个口罩不要让你看到我，
3: 对，类似这样，然后歪歪就用这种消极的方法来对应我，
2: 你可以这样，
3: 然后我又往下，
2: 你这样子说歪歪歪歪心理健康出现，
0: 对，等一下就是我心理健康出现问题，
2: 为什么是我的问题，
3: 对对对对
2: 对
3: 对对对，你们讲得很对，这个就是我们，我现在扮演的就是我们平时办公室的剧情，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人际上的摩擦，我可能做这个事情做得不好，然后歪歪批评了我一下或者讲了我一下，但是呢我没有离开现场，如果我离开现场向小韩学习去爬一个三层楼的话，可能这个所谓的刚才的那种就是一点点的不开心就被这个呼哈呼哈呼哈给呼哈掉了，所以类似这样啊，我觉得当代的问题呢蛮多，其实可以用自身的生活习惯的调整，请小韩给我们几点办公室的小建议吧。
2: 我觉得离线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前也看过很多的文章就说啊，为什么现在的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是他们一直都在线上和线下，他们还心智还没有发展成熟嘛，可能在学校呢，哦，我跟你闹别扭了，结果以前的时代是回到家，哎呀，隔一天再回到学校，什么都忘了。
3: 没错，
2: 因为回家之后我有其他的同伴跟我一起玩啊，又或者是我已经忘记了这个学校的环境。
3: 没错，
2: 现在不是哦，现在回到家再刷一刷社交媒体，他又留了什么言？是不是在影射我？结果这个
3: 还好，最可怕是那些 group 啊，
2: 冷暴力，
3: 而且冷
2: 暴力或者是网络暴力、
3: 对对对
2: 霸凌。
3: 对对对，小安说的很好，真的真的就是这个问题，请继续。
2: 然后他的那个什么误会呀、仇恨啊，就不断的在深化，然后待到第二天啊、去到学校面对面见面的时候、那个可能又加深了彼此的敌意，就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那我们成人也是一样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如意，回到家我们要放松一下，刷刷社交媒体，又互相的攀比、然后呢又有很多很纷乱啊这些新闻啊等等啊，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出口。
3: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一种就是全球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容易陷入到焦虑，很容易陷入到这个所谓的情绪的泥沼里面的时候呢，最好的自救方法就是请大家如果觉得哎，当下的情况你觉得很不舒服了，不要坐下来，也不要再去发其他的讯息，走就走开，去走一下楼梯，晒晒太阳，小弟我现在一有不顺心就晒太阳，越晒越黑，
2: 然后越来越苦恼，为什么我越来越黑，
3: 没有，
0: 诶，又陷入了另外一种苦恼和焦虑当中。
3: 但是呢晒太阳的确会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能力啦、这个是有蛮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脑神经科学的一些论证啊，讲起来比较复杂，但简单来讲就是提倡就是运动也好，走路也好，散步也好，总之就是用这种身体的这个移动去把你当下的困顿呢找寻一个解决的方案。
2: 然后你在多运动的时候也会分泌内啡肽，它又跟多巴胺有类似的效果，但是呢你是用比较健康的方式去动动你的身体，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能那一个小时是完全专注在眼前的，你只想要把动作做好，只想要把这半个小时的跑步路数给完成，诶，不知不觉的你就会转移注意力了。
0: 是，不过呢我们其实哦都不是心理专家，那刚才呢
2: 这只是我们
0: 给的所有的建议，
3: 对对对，
0: 其实都是自己的一些心得分享，
3: 而且这个是讲给歪歪听的、我们知道歪歪不热爱运动，
0: 对，所以你是担心我会陷入焦虑和忧郁当中，
3: 对，你一定会陷入，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方法
0: 啊、是，那
3: 而且我们这个楼很高，
0: 你是说爬楼梯，
3: 对，爬一爬楼梯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0: 是，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呢有遇到什么精神上的困扰也好，又或者是在工作上有遇到什么困扰，一定要找一个人聊一聊，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和身边的人说出口，其实也有很多辅导机构啊，又或是有很多那种民间的这种民营的心理支持机构可以去提供一些支持和援助的。
2: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求救视为是软弱的表现，求救才是一种勇敢的体现。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最新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以。

0: 情。亚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你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2: 活就活得洒脱，去向往的自由。
0: 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mbang.imm
4: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你好，我是 YY。
6: 我是小韩。
7: 我是廖朝纪。
5: 为什么听起来这么的困难？
6: 因为聊到钱是吧？
5: 是，应该是聊到钱吧。我们上一段呢就聊啊，在工作当中的心理健康问题。当然呢有一种非常肤浅的说法，就是当钱到位了，就有很多问题就可以被解决了。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薪资方面的问题。马来西亚的公民在2025年的平均每月薪金还有工资是按年增长 4.1% 的，也就是从3652令吉增加到了3803令吉，而每个月的薪金以及工资的中位数啊，也上扬了5.3%，从2793令吉增加到2940令吉。统计局今天就发布了2025年马来西亚薪金与工资调查报告，提供了公共及私人领域的全职雇员薪金以及工资统计的这个数据啊。报告就指出，我国的劳动市场在2025年延续正面增长的势头，全资受薪人数从2024年的1196万人增加到1201万人，其中马来西亚公民是占有1038万人啊，也就是等于全职受薪总数的86.4%。
6: 服务业呢是受薪人数增长的主要领域哦，占了整体的71.5%，人数增加1.8%到742万人。在各个经济领域当中，受这个采矿和采石业的平均每月薪金和工资是最高的，达到6175令吉。其次依序是服务业3993令吉，制造业3357令吉，建筑业3188令吉，农业2575令吉。男性受薪者占了我国公民受薪者总数的58.6%，平均每一个月薪金和工资增长4.3%，从2024年的3759令吉增加到3921令吉，增幅呢是高于女性的3.9%。那女性平均的每一月薪资和工资呢，从3499令吉增加到3635令吉。在各州受薪者分布方面，雪兰莪所占比呢是最高的，占了全国公民受薪者的25.6%，其次呢就是柔佛的13.6%，还有沙拉越的7.6%。
5: 那全国最高的平均月薪是在哪一州呢？就在布城的联邦直辖区，他们呢是录得了5417令吉，其次呢就是吉隆坡的联邦直辖区4955令吉，以及雪兰莪的4258令吉。全国一共有5个州属以及联邦直辖区啊，平均的每月薪金和工资都是高于全国水平的，其中就是刚才提过的布城、吉隆坡、雪兰莪，那另外呢就有槟城以及纳敏，其中槟城是3912令吉，纳敏是3887令吉。统计局就指出，2025年平均及中位数薪金与工资同步呢是取得正增长的，也反映了劳动市场和雇员的收入情况有所改善。而配合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愿景，发展具有竞争力和高生产力的劳动力，以及加强劳动市场改革，也是推动薪资持续且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一环。
6: 嗯，
5: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7: 对，
5: 就是这些薪金好像有增长。
7: 对，这当然对于打工仔而言是一个福音啊。
5: 嗯，
7: 从整体的薪金水平来看，其实我们是还是在中等的国家里面的薪金水平哦，还没有达到就是我们国家每一年都在谈进入高收入国的门槛，我们离高收入国还有一段距离。可是从刚才统计局的各方面的数据来看，大家会觉得有点惊讶，布城为什么录得最高呢？
5: 是因为公务员最多。
7: 对，公务员最多，但是它的人口基数相对少。因为居住在布城的人口基数少，所以当你是主要是公务员为主，人口基数少的时候呢，你所录得的平均的这个薪水就会偏高。所以大家不要误会，我难道 公务员薪水特别高吗？啊，不成，当然有不同级别的公务员哈、哦，所以它的主要的算法是这样。但是我们从这个中这个新什么新中数是吧？
5: 嗯，中位数、
7: 新的薪金中位数来看呢，其实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数据啊、哦，2940对吧？哈，从2940来看，作为一个平均数字，其实在不同的城市点就发现到它的可用度以及它的负担程度就差别很大。以2900这样的薪金，3000的薪金，对于在雪隆一带生活的青年们觉得有点压力，
5: 是相当不容易，
7: 相当不容易。你最多是只能够骑摩托啊，然后租房子，如果你一购买车子又有房贷又有车贷，可能很多时候就要靠刚才那个 YY 讲的爸爸妈妈奖学金，或者爸爸妈妈捐，爸爸妈妈援助金啊。
5: 而且这个中位数是更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你平均数，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数字的话，比如说T20 的这些数字加进来，
7: 对对对对对，
5: 那个平均值当然就比较高嘛，3830令吉。但是中位数呢，它就是最低薪资到最高薪资的中间数值，
7: 这个也是衡量
5: 反映多数人的这个平均薪资，
7: 这个、也是反映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劳工的这个薪资的水平以及我们的科技水平了。我们都常常说为什么欧洲的这个劳工的薪金比较高，也反映在他们的无论是科技水平的这个这个比较。当然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当然大家都提到说随着科技业的转型啊、产业链的转型，仿佛有更多的机会在我国发生着。所以在这里呢，相关的一些产业呢还是有一定的薪金的增长，可是整体的薪金中位数还是比较缓慢的啊，因为随着你的薪金中位数提高的话，就表示你的国内的产值正在升值，让有更大的产量，生意做得更好，所以就会反映在这个劳工的薪酬上面。
5: 而且呢，其实这个反映的是全职雇员的薪金和工资的统计数据。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3: 零
5: 工经济者，对，其实这方面的数字呢，可能或许以后也要被强调出来。
7: 对，如果你当然由3000块作为一个中位数的话，蛮多年轻人会觉得我跑一跑一些单子基本上就可以超过这个数字了哈。这也就是我们衡量职场内的薪金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年轻的子弟们到职场里面来当牛马。
5: 嗯
7: 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对牛马这个概念呢有蛮多负面的界定，总觉得就好像小韩当年一样站着打鸡蛋。这个牛马
5: 又要提这个，
7: 不，这个就是薪金跟那个工作之间所带来的那个代价嘛。
5: 嗯，
7: 如果我付你3000，站着打鸡蛋，你还要考虑一下，对不对？
5: 嗯，如果你给我更高的薪资，可能我就
7: 3万
5: 啊，愿意尝试。
7: 对，
3: 就不要说8个小时，18个小时都可以
7: 。其实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本身工作有带有一定的枯燥程度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金钱能够补偿。
5: 就算老板愿意给你这么高的薪资，他也会想办法用3万令吉去设计一台人形机器人，可能就可以取代你了啊、不用人形机器人，机器就可以取代你这个人力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聊的关于工资的课题，我们暂时打住，下一段继续聊新闻。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桂芳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5: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4: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7: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 Huri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Hurix 照顾您的健康，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4: 我是小韩，
6: 我是歪歪。
9: 我是廖朝记。哇，这个很多手势让我们现在都要跟一下齁。
4: 这个就是我们直播室的
9: 非常
6: 常用的手势，
4: 主持的时候常用的手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哦。就是随着各界纷纷的质问教育部为什么强制补习中心必须把至少30%的股份交给土著，教育部就披露下个星期将向内阁提呈建议，检讨补习中心需有至少30%土著股权的规定。那教育部在星期天就发文告解释说，2006年出版的私立教育机构政策手册已经详细的说明有关补习中心所有权结构的规定。
6: 不过教育部也知道各方针对有关规定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也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听取各方的看法。教育部认为应该继续向所有希望为马来西亚儿童的成长和学习做出贡献的各方开放教育空间，因此教育部会在下个星期提呈建议来重新检讨有关规定，以供内阁考虑。那教育部呢也不忘感谢补习中心的业者一直以来做出的贡献，也会继续和各方合作维护马来西亚儿童的教育利益。
4: 为什么最近会讨论这个课题呢？因为私立教育机构包括以公司形式经营的补习中心，从2027年起需要符合几项条件，包括至少30%土著的股权，否则可能没有办法更新注册。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早前就透露，由于业者担心如果不符合规定的话，2027年起就没有办法更新执照了，所以呢他已经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此事。内阁已经要求教育部检讨有关的规定，而且呢要尽快的向内阁汇报，政府将根据教育部的汇报妥善处理业者的疑虑。
9: 所以2006年的相关的文件就
4: 旧规定了，
9: 对，就已经有这个结构上的这个要求。那今年才有类似的业者接获到相关的通知，或者是相关的要求，要求好在他的那个股权的这个这个决定上，对，需要做些改变哦。当然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啊，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官方的说法，新经济政策已经没有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经济政策的这种实施，包括我们的国家经济政策等了哈。但是我们也知道新经济政策实行到今天依然有许多规定它还是存在着的。 啊，如果今天原来一个就是都不在新经济政策规范的这个行业里面，突然间要落实类似新经济政策里面的 38% 的这个土著股权的话，当然会引起很多业者的反弹。当然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团结政府非常关键的时刻啊，各方面的民意都在失分的时候，这问题要处理得很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很容易就被就是其他的阵营来煽动啊，涉及到土著权益啊，涉及到土著的参与啊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去处理这个课题的话，让其他的这个政治团体拿到这个话题的话，那将可能会引起另外一阵轩然大波齁。而且这个引起的轩然大波受到伤害的还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补习中心的从业员者。所以希望这次的速度可以快一点，把这个问题呢，如果只是技术上的调整，比如说相关的规定并没有正式落实，可能就是简单的一封信就解决了，甚至可以要求相关的这个，因为按照目前的新闻披露来看，主要是教育部，因为你要申请这个补习准证，你是回到教育部去审批的啊。如果教育部就是不打算执行这个相关的规定的话，那这事情就落幕了。不然的话，以这个事情发酵的话，可能现在的团结政府也有一点就是顾不来这么多课题啊。
4: 嗯。而且呢在这一项课题方面呢，其实之前就有国会议员还有业界的代表指出，这项条例在过去多年来都一直没有真正或者是严格的落实在一般的中小型补习中心身上，
6: 但是最近又突然被强硬的又或者是强制的好像要落实这件事、嗯、
9: 当然大家就会重新去检讨了，2006年是哪一任政府呢？为什么当初会制定这样的私立教育机构政策手册？为什么当初并没有对相关的这个条文做出一些捍卫也好或者修订也好？不过这当然就回到了这个政治团体将会对这些相关的议案做出讨论，甚至做出一种就是辩论吧。但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将会形成另外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哦，也足以挑战这个团结政府对于这个全民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实施了。
4: 好，内阁已经讨论了，教育部也说之后会做出宣布，那我们就期待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66.94点，涨1.3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316.43点，涨71.83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398.61点，跌13.11点，总成交量达34亿1200万股。根据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薪资调查报告，国民去年的平均每月薪资按年增长4.1%，从2024年的3652 ringgit 增加至3803 ringgit。文告指出，整体受薪雇员总数从2024年的1196万人增加至1201万人，其中马来西亚人达1038万人，占全职受薪雇员总数的86.4%。统计局指出，2025年每月平均薪资和中位数都取得正面增长，反映劳动力市场和雇员收入情况进一步改善。今年一月至八月，马来西亚出口额按年增长31.2%，达到1.356兆 ringgit， 高于去年同期的1.033兆 ringgit。这项表现也意味着今年前八个月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越2025年全年所录得的出口额。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Dado Abu Bakar Yusuf 指出，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显示近年来推动市场和产品多元化的策略已经开始取得成果。沙巴政府结合旅游、文化、音乐以及与商业伙伴的合作，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访，以协助长期维持亚庇和中国贵阳的直飞航线。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do Jeffrey Arifin 指出，直飞航班为双边旅游创造了机会，但是当局也必须让游客有持续到访的理由。 Jeffrey 目前率领沙巴代表团前往贵阳，参与交流活动，推广双向旅游体验，同时加强沙巴与当地旅游业者及媒体之间的合作。焦点转向国外，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星期天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郭富城《冲冲冲》。

0: 牵手。本周冠军歌曲莫文蔚《昨天今天》。
1: 就让我贴着你额头，最喜欢听你说以后。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0: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IFM 国际料理。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歪歪燕姐，
2: 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廖朝基。马上语速要改变，气氛要改变，不能这么温柔。我们现在进入的是一个非常紧绷的一个国际局势。
1: 不过呢，
2: 因为来临的9月24号，今天是9月21号嘛，9月24号呢，中美领导人呢预计就会在华盛顿会面了。那表面上来看呢，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但是呢，他们会不会其实更像是在处理危机管理的一个谈判呢？
1: 而且呢，其实习近平上一次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15年9月嘛，也是时隔很多年再一次到美国。
3: 没错，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还发了很多讯息哈，我将会去机场迎接他。就引起大家就想，这个好像是美国总统很少有用这种规格去迎接他国的领导人，上一次好像是迎接教宗，所以要用这样的身份去谈这个课题，也正式显示出这个特朗普在这一次的中美会谈前总是在做一些铺垫的工作。因此为什么这个会议特别的重要，当然对于观察国际政治的人也充分感觉到中国跟美国是目前我们这个世界的两极啊，两个超级强国。当然对于一些很多关心中国成长的朋友就觉得好棒棒，是吧，中国世纪来临了，类似这样。不过说这些话的时候呢，还是要重新回到当下的国际局势的变化。的确这中美之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以一种经贸合作作为谈判的方式，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对峙还有竞争是全面的，无论是科技，无论是我们关注的关键产物，也包括了关税等等等等等。所以为什么这次的会面值得关注，因为上一次特朗普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得到的只是一半的采购的量啊，讲到大豆还有讲到一些，当时特朗普说我最会做生意，我最会 make deal， 但是呢中国也仿佛拿捏到他，也没有让第一次的特朗普当年的 1.0 的时候呢给了他很多的那种优惠啊，很多的采购，这次呢给的不多。因此很多人寄望说，那9月份的这一次会不会是个大订单，为什么呢？你要拯救特朗普目前在国内的局势还有他的那个支持度一直往下滑哦。那我们换一个焦点来谈哦，这一次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峰会，以及两国其实都有各自面对自己的国内和国际的问题了。中国当然面对的问题就是大家现在以小韩啊，还有 YY 还有我啊，动不动都被刷到的，对不对？什么国内经济低迷啦，通缩，对吧？通缩，然后房地产的危机其实没有过去，因此呢，国内的这个朋友们一直对于这个消费没有什么信心，大家都拼命存钱，因此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局势。一方面，我们看到世界工厂还是强力的运作，有许多新的产品，机器人啊AI 啦，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产品，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国内的消费又没有就是提供起来，因此就形成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哦，然后这些产品都需要往外销售，因此呢对外贸易变成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了哈。因此你如果要有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来源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外贸的环境，其中关税不能够变来变去。如果关税变来变去的话，你可能难以想象中国的商品怎么样运到欧洲，怎么样运到美国，甚至怎么样运到东南亚，这里都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哦。因此一方面中国当然是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一种外部的一个贸易的环境，当然也期待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呢能够继续保持停止，因为上一次呢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关税呢是采取一种暂停键啊，用三谈的方式，那中国当然希望说用这个方式来去做下一波的，就今年到年底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是能够采取这样停滞的状态，甚至说暂停键啊。当然以美国的角度而言，我都已经知道你惧怕贸易战，那我当然会用贸易战作为一个杠杆的原理哦。所以这里呢两国之间都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彼此之间拿捏彼此的方向。当然中国真正比较担忧的还是美国对于它的科技产品的一个制裁，包括了高端晶片。有一种说法，正是因为这种高端晶片的制裁促使了中国加快速度去自主研发，而目前以AI 的这个进展的速度来看，之前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大家都谈到说中美之间的差距可能是5年，最近有一些科技业者谈可能少过5年了，可能只在1年，甚至距离正在加速的这个缩短当中。因此有人说因为你的制裁促进了中国的研发能力，但是如果从研发能力的这个 强度来看，中美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因此中国真正想要什么呢？当然是希望能够贸易休战啊，这个关税能够稳定下来。第二呢，就是不要再进一步扩大对于中国的制裁，包括就是晶片啊，包括就是高科技。当然最关键的是呢，这次的谈判呢，台湾议题变成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过去的美国的战略模糊，到现在的战略的这个稳，战略的确定，以及最近的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目前都是停在一个交织的状态里面。我想特朗普应该不会在这个中国访问，习近平访问这个美国的时候放宽这个军售的这个可能性哈。所以外界都在觉得说，这一次台湾的课题将会是中美之间谈判的一个重点哦。当然，这个其实对于关心台海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太有利的局面。一旦台湾变成中美之间谈判的筹码的时候呢，很多情况就是相当不可控的哈。当然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这一次呢，作为一个相当懂得就是买卖的一位大这个大财主，当然希望中国呢继续采购大豆还有农业，还有就是呢，中国必须要维持稀土的供应链的开放度。就之前当美国寄出这个关税的时候呢，中国就使出限制这个稀土啊，双方都在卡脖子，而且双方卡脖子都各有利弊，所以美国也对这个稀土的供应啊也吃到了苦头。目前当然美国急需就是寻找替代中国的这个稀土的这个供应链的方案，包括国家，我国就是其中一个被他选中的一个国家。因此在这方面呢，当然美国希望就是中国不要再寄出这个稀土的这个供应的问题，当然希望能够持续开放中国的一些市场，能够让美国的商品能够进去，甚至呢可能也要提出对美方有利的采购以及经商的条件啊。这些呢都是为了能够弥补目前特朗普因为俄乌战争，还有因为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所导致的国内的这个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货膨胀的提升哦，希望借由这样的一种中国的这个采购力，能够让大家看到 MAGA 的这个老大对中国好凶的时候呢，都还可以拿回很多的订单呢、啊。
1: 是，但美国和中国的较量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他们竞争也会继续。所以这次的会面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在呢？
3: 当然就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两个大国可能充分也发觉到，如果彼此之间没有把分歧管理好的话，那将会引起更多的危机。这个其实蛮难理解的，对不对？两个大家长吵架，或者是彼此之间的这个争执，它会引起全球的这个蛮多的动荡，甚至蛮多的不稳定因素。当然今天的情况比较尴尬，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不按牌理出招的特朗普和一个打算长期执政的习近平。特朗普今天的僵局哦，就是他现在已经到他的这个任期的下半场了。如果这次美国中期选举出来的结果是民主党在掌握众院，或者在掌握那个参议院的话呢，那对于特朗普而言就是一个制裁，也是一个制约的能力。因此呢，你的下半场将会变成跛脚鸭。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还会维持这样的一种长期执政的状态，因此两国之间对于这个所谓的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的看法不太一样。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在很多议题上，蛮多传媒在谈论，或者国际问题专家在谈论中国因应美国的制裁或者美国的危机的时候是相对稳定的，因为他所观察的时间段比较长。
2: 所以这一次会面最有可能谈的会是贸易休战和关税的课题吗？
3: 但是大家都希望这样啊，因为这个对于全球的最后一个季度呢，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多的那个消息哦。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在征收更多的那个关税的话，其实对于它的上下游工业都有影响的。另外一个课题，可能大家比较想要看的是中美之间怎么样看待 AI。因为今天中美之间的 AI 的赛道是完全不同的哦，中国的 AI 赛道回来问问 JC 进程就知道了，他有没有被 AI 给杀到？
2: 有啊，他说他去参加那个会展哦，跟 AI 下象棋输给他，
1: 跟 AI 比成语接龙也输给他，
2: 要赢他只能拔掉插头。
3: 对，不 他唯一可以赢 AI 是他的启程、起床、起飞、起床啊，这个可以勉强赢这个 AI。
2: 可是让他学会之后，也未必有胜算哦。
3: 对，所以这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赛道不一样啊、中国的 AI 是全方面的生活应用。美国的 AI 是高端的这种智慧体的不断的更新，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包括我们下面一段会谈到 AI 的失控论，因此也引起了大家都在听都在提各大国需要对于这个 AI 能够谈一些管理的方案。最近特朗普也在谈嘛，他要推出自己的 AI 的政务官，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政务官去管理 AI。 可是当很多科技业者，尤其美国科技业者要求这个美国管制 AI 的时候，特朗普又会说，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失去了先机，我们主动管制的话，那会不会让我们的对手中国超车赶上呢？
2: 可是至少会有一个共识吧。
3: 难讲。
2: 好，那星期四我们就一起观望吧。不过呢，虽然说竞争会继续，但是相信双方可以承认一个现实啦，就是中美竞争会持续很久，但是两国都没有办法承担关系完全失控的代价。

0: IFM 国际料理。
1: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罗志祥以及杨丞琳所演绎的《王建王》，现在是7:26。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廖少基。好久没有报时间了，所以突然间认真看一下表，这时间是准的。
1: 是准的，没有错。那我们上一段呢就聊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拉到欧洲来，聊一聊欧洲的伊斯兰恐惧到马来西亚的多数焦虑。那现在呢，欧洲和马来西亚看似啊是面对相反的宗教和族群政治，但现在却好像有一些相似的运作机制，那就是政治力量把经济焦虑、治理失灵和社会转型都包装成某个族群又或是宗教威胁的故事。究竟欧洲和马来西亚有什么样共同又或是不同的地方呢？我们请廖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
3: 那上一周的《经济学人》的这个封面标题，我认真读了以后，我觉得只要把那个主，不要把那个主词跟宾语对换了，完全是可以策换成是东南亚的语境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欧洲的那个情况哦，特别的，尤其是在德国的另类选择党的这个胜选以后，还有这个英国的一些右翼的政客，还有法国的一些右翼的政客，一直都在提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其实某个意义上就是谈一个少数族群将会改变多数族群哦。因此在欧洲的这个论述里面呢，他们提到的是说，诶，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这个穆斯林的人口越来越多的话，那目前欧洲的这种生活的氛围会不会被穆斯林改变呢？然后同时就在谈到说，而且别忘了，我们谈到911的时候也提到，在中东一带曾经还是存在着这样的伊斯兰的激进主义者，或者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者，而是到了这些右翼的这些政客的口里呢，基本上就是以一种宗教的普及化，就把恐怖主义就扩大成整个穆斯林社群都是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温床里面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欧洲就提到这样的一种论述哦，就是这个恐惧对伊斯兰的这个误解，或者对一个伊斯兰的这种排斥，把它扩大成欧洲文明将会被伊斯兰给替代，这其实就是危言耸听的一种方式哦。其实你认真一看，目前欧洲无论是右翼政党所提倡的这种所谓的当下的经济的这个僵局，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青年就业的问题等等，他都把它窄化成是个外来者的问题，而这外来者里面当然就主要是针对就是非欧的这些外来者，其中穆斯林社群包括我们这些东方面孔哦，我蛮多朋友现在在欧洲都是遇到这样的一种排外的情绪里面，而且这排外的情绪里面才非常的糟糕，它不单只是对新移民它是有这样的排外，而正好你是二代三代四代，它都会再把你简化成是一个外来者。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到欧洲的情况其实它面对的是两种极端主义，一种当然是真正的伊斯兰的极端主义，由恐怖分子作为这样的一种恐怖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哦。当然这种方式相当的执法单位必须要严正的执法，而且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些所谓的极端的这种伊斯兰主义者和普罗大众的伊斯兰信徒穆斯林要把它区分开来，如果你把它等同起来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没完没了的。可是另外一边像我们又有这个右翼，极端右翼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经济问题等都归咎于是人的问题，他不讲他自己的问题哦，他讲的是外人的问题，而外人的问题他当然会先指新移民，接下来就指这些老移民。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目前我们看到德国的这个局势就让大家比较担忧，因为德国作为曾经有出现过法西斯政党的一个国家，对于极端右翼是切身恐惧的，那为什么今天德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让这些极端右翼以民族的这种仇恨作为出发点，就让我们想起当年犹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到主流的政坛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广义的左翼哦，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很难发生的。刚才小安就跟我提到，如果我们要求就是中庸派或者是所谓的就是温和穆斯林出来发声的话，你很容易就被右翼极端穆斯林说，就是因为你太中庸了，所以你被别人改变了。所以这个就形成了当下这样的一个僵局。所以你读完这个欧洲的故事，你再看回马来西亚，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或者在东南亚的以穆斯林作为主体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僵局哦。我们的主流社群觉得说，很多的就业问题、经济问题都是少数族群正在
1: 剥夺，
3: 或者是少数族群就是妨碍了，甚至是 压抑了他们的成长的空间。
2: 像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大概是有多少啊？
3: 只有6%，其实是极端少数啊。以整体的欧洲人口来看，但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替罪羔羊，所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呢，都把它归类为一个族群所引致的，你就掩盖了真实的，可能是政治可能政策的这个分配的不公，甚至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甚至是经济转型的不够好，导致这样的一种失业的情绪。
1: 因为这样子比较方便，也比较简单，只要简单的归因，只要把简单的把责任归在某一个问题身上，就不需要去找真正的问题，不需要去做真正的改变了。
3: 没有错，这就是 YY 给我们整理的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一种当下民众思考的逻辑。包括我们华人社群在思考一些问题上，也是很容易把问题直接用族群标签把它标上去。我们都知道一些社会改革、社会现象、工作、就业、创业、治安等等等，它不是一个族群问题。但是正如 YY 讲的，你要把它细化的去谈比较累，而你把它用肤色来贴标签比较简单，
1: 而且也比较容易让民众去接受这件事。
3: 对，比如说我们长期以来华人社会对于外籍劳工的这种我难以形容，那种
2: 既
3: 要
2: 文化吗，
3: 既要需要他，但是又极尽那种羞辱的那种方式哦，其实也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过去在这个所谓的包容程度或者是多元平等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这些声音还能够被这样的一种进步观念所就是抵御着，就说哎，你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你是有问题的。今天不是哦，今天正好是右翼的浪潮在抬头，以自己的本族群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任何侵犯或者任何假想敌都会变成是其他族群所制造出来的假想敌嘛。当你面对这样的一种右翼的声音声浪比较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容易掉入到这种非黑即白的这种族群贴标签的论述的框架里面。
2: 嗯，可是我们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我们也有陷入这种误区当中吗？
3: 我们的误区是倒过来的哈，我们的误区就在于说，为什么我们当下的主流族群，我们的主体族群总是不安，他总是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国家好像还不够由他主导。因此你就觉得从人口上已经主导了，从行政立法军警上也是主导了，可是这个不安源自于哪里？认真一看的话，其实和我们的建国的论述和历史课本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概念是有关的。这是因为历史课本倡导的概念，这种建国的论述里面一直提到这个马来族群本身的这个不安定感，才会一直形成这样的一种，哪怕是当下的整个政经政策已经不一样了，族群之间的收入也差距非常的不一样，过去所谓的族群收入的差距可能已经不是今天的局势是如此的了，可是它的价值观还是如此哈。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伊斯兰政治的竞争的关系，每个政党都在竞争谁比谁伊斯兰，再加上我们现在又在谈马来人大团结的课题，所以你要把你的族群团结起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 YY 讲的，
1: 找一个共同的敌人，找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对抗。
3: 对，然后你把它贴上标签，你就很容易团结你的族人。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如果你反省回来这个马来西亚情况，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了。
1: 那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向右转，越来越向保守派又或是激进派靠拢，我们其实可以做些什么来抵抗呢？
3: OK， 这个问题就比较尴尬了哈。但首先我们这个公共电台要负担的任务非常的大哈。为什么呢？因为许多一些事件或者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社会事件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因素的，它不可以首先就是一个族群的一种分野去看待。当然这里就需要大家多一些耐性，多一些时间去理解不同的观点。第二，对于那种就是暴力煽动仇恨，甚至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踩到了边界的一些言论，一定要制止，甚至呢要采取一定的法律行动，让他才知道他的这种言论上首先是犯法的。
1: 谢谢廖博士，也希望大家呢每次在看到一个课题或是一则新闻，一个人说出了某句话时，可以去认真的思考他话里的真伪，以及他究竟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的那些目的究竟是什么。听听这首歌，陶晶莹的《真的假的》。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生殖器疣，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4: 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5: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4: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5: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4: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5: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5颜6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5: 还有我郑烨，
4: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5: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4: 牵手过中秋。

0: iFM
1: 国际料理，
2: 我是小韩，
3: 我是 YY，
4: 我是廖朝记。我还以为没有时间了，我刚才拼命把话题缩短，结果一看还是7:45，
2: 七点四十五分也差不多了，
3: 就刚好让您有另外一个小的另外一个段落来说这个
2: 课题。我们要给你有足够的时间哦，因为它其实是蛮值得注意的。我们前阵子不是一直在讨论马来西亚学生在 PISA 2025的表现吗？也就是呢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的报告，我国15岁学生的科学和阅读成绩呢是有所进步的，分别微升了3分和5分，但是呢数学成绩出现了下滑，下跌了11分到397分。那其实呢除了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成绩值得关注之外呢，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全世界15岁青少年他们的这个披萨成绩普遍都是下降的。
4: 对，而且你把这个新闻连接起来几个 AI 的目前的新闻，你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联想。第一个 AI 的新闻当然是目前即将推出的这个 taxi robot， 就是计程车，就无人驾驶计程车啦齁。
3: 在国外已经有了。
4: 对，在国外已经有了，而且我那天在深圳还体验了一把，所以我觉得有点不是很适应哦，但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很炫哦，就你一个人坐在车子里面，然后那个车子有他自己的意志在行动。可是我因为是老人家，总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坐车子，好像旁边是七月半会出来开车的东西。
3: 那你就八月坐啊。
4: 对对对对对，好吧，这个笑话我很想笑，不过因为我是讨论政治课题，不能随便笑，有没有？这个歪歪的这个反应能力越来越好
2: 啊、哦，
4: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发现到，一方面呢，你有这种所谓的 AI 机器人或者是 AI 驾驶 AI 技术正在取代着我们很多的这个行业。另外一边呢，最近又特别谈好几个所谓的 AI 的越狱行为，就 AI agent， 就是我们发现到 AI agent 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串联，而且呢在彼此之间串联以后还可以攻击其他的网站甚至是其他的设备，因此就引起了一些 AI 的这些领军人物做出这样的一种末世论啊，所谓的再过10年啊，当这个 AI agent 完全掌握了全球的这个数据以后啊，将他们将会集体叛变，而这集体叛变呢将会引起可能人类灭绝的可能 10% 的人类将会面临存亡的危机啊，甚至这个我们的英伟达的总裁还出来说，这就是目前大家嫉妒这个 AI 发展的前景，才做出这样的一种悲观的预言啊。但是你把这几个事情连起来，再看一下当下的这个 PISA 的这个数据哦，你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未来感。第一个未来感当然就是说，我们 AI 的技术包括机器人的发展会越来越快速，它很快就会替代我们很多专业哦，甚至也会替代很多一些我们过去不想做但是还是需要有人去进行的工作，比如说小韩的打鸡蛋的这个动作，或者是一些就是需要强度执行24小时值班搬运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作之类的。另外一方面呢，你又注意到那当这些 AI 或者是这些机器人逐渐在我们人类世界里面扮演越来越多角色的时候，请问我们人类可以驾驭它吗？今天我小韩加上 YY 可能勉强可以，可是我们看我们下一代觉得哇好担心哦，他如果 PISA 方面的这个成绩，无论比如说阅读力甚至是这个数理的运算能力应用能力如果低落的话，他能够掌握那个机器吗？
2: 我们现在可能还可以分辨哪一些是真话，或者是哪一些呢是有一些 AI 幻觉，但是未来的小朋友可能在这样的阅读 AI 内容的环境下长大，他们真的有能力分辨吗？
4: 而且这又回到一个老问题，现在其实全球都一样，就是全球的数据都告诉我们，全球的青少年基本上的阅读能力是逐年下降，而且没有那个叫什么反弹的那个迹象哦。就大家现在对于阅读包括纸本阅读文章阅读的这个能力是下降的，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看短视频小视频或者是平短快的东西，包括刚才 YY 讲的，就是因为大家的这种阅读能力思辨能力比较薄的时候呢，那种贴标签的方式就比较容易让你去找到共鸣点， 啊，当这个东西形成一个主流的时候，你就想，哎，那我们另外一边有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精巧、更加聪明的机器，可是我们下一代的小孩却会变成一个更简单的人类，很容易被一些情绪的东西给带动，很容易被一些这种难以处理复杂问题的情境的时候，请问这样的人类还能够与 AI 或者机器人共同生存、开创新的未来吗？
3: 其实对很多人的想象来说， AI 它不一定要懂到它已经真的可以叛变才末日才会到来。对于很多人来说， AI 开始取代很多工位的时候，人类的末日已经悄悄降临。但是 AI 的发展也不可逆转啊，所以它怎么样呢？
4: 所以当然这里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个我当然是比较乐观啊，对于我们这些我觉得安哥安弟们啊， AI 其实解放了我们的劳动力跟我们的生产力啊。过去我们很多工作需要找比如说另外一个人类或者另外一个方式去代劳的，那我们对于所谓的生产，对于所谓的创造，受限于我们的24小时生理的机能以及我们的生理时钟，比如说小安和我一定要喝足2公升的水才能够让自己睡当当。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个 AI 的这种人机协作、人机代劳以后，你可能会解放你的不同的想象力，然后不同的想象力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可能是商机或者是不同的服务的项目。因为人类的这种发展其实还是需要靠人类的欲望的这种变化而产生出这个动力。但是另外一边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未来的小孩，当他就是缺乏这种基本的运算能力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包括我看了蛮多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技术院校里面，他们有那种专门的技职课程，是去让小朋友更早去学习掌控那个机器、掌控那个机械人，甚至掌控一些就是如何去维修。比如说大家就会说这样的一个笑话嘛，说啊，未来那个当 AI 都能送快递的时候，请问快递工人要干嘛呢？啊，这时候有人就说没关系，快递工人就会变成维修那个快递机器人的工人了。可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难道维修这么简单吗？维修不，你难道不需要具备一定的机械科技的知识才能维修吗？很显然是需要的嘛，因为你这个机器人的那个机械是比较精密的，当然不可能像我这种敲敲打打然后就把它整个就摔坏了嘛，不太可能哦。所以类似的 AI 的世代呢，其实会更加要求小朋友呢要具备一定程度的这个数理的这个掌握的能力，以及比较复杂的这种感受力还有阅读的能力。因为你如果不具备这种阅读能力的话，就表示你无法消化很多复杂的语句，而你就会变成以前老师常说我们两个写文章都不会写，只会写三句话，今天我来了，明天你走了，后天我不来了，那中间为什么少了很多连接？
3: 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对于现代的小孩来说，他可能觉得我以后也可以请 AI 帮我去，就好像你刚刚说的不会写文章不会阅读，
2: 帮我补足啊，
3: 我把补足，我把这个文章丢给他，他去理解就好了。
4: 你这样想是因为你是站在我们这个世代，因为你已经掌握了蛮多能力了，所以你觉得你可以让 AI 去帮你执行这些工作。可是我更加担忧的是未来的世代，他可能连这种指令他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复杂，因为他是在一个相对单一甚至是无法
2: 指令都不会下了。
4: 对对对，他可能下很简单的指令，很简单的指令。
2: 好，那未来我们要怎么样挽救下一代或者是现在孩子们的阅读力也好、思辨能力、逻辑能力呢？
4: 当然这个不能靠15分钟就讲完了哈，这个当然是大家都要有这个自觉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大家就家长啊，你啊，我啊，包括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都要想这个问题，就是当下我们该如何和小朋友互动。如果课本的东西你无法，因为这涉及到教材更替、各种教育制度巴拉巴拉巴拉，这个东西我们无法当面去处理的话，那或许我们可以借由的是生命教育或者是生活中的方式去带动他。举个例子，教会他做家务，教他一起煮饭、准备菜肴，甚至跟他一起处理一些家庭的事务，就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只会读书的工具人。如果读书本身对他而言可能兴趣已经不大了，加上他可以用 AI 来代劳做很多功课的话，那他很多闲余的时间，你会发现他很闲，但是他会变成闲余，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让他很闲的时候呢，你就要让他参与到可以是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务的处理、 甚至是一些主动去设计一些小项目，让他去借由这样的小项目去做一些完成去准备，因为你只有让他换另外一种肌肉去学习哦，他才可能持续把握住这个学习的乐趣。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最近在中学有授课，我觉得像大部分的中学的孩子们，其实对于授课、上课这回事的兴趣很低，
2: 嗯，
4: 很低，就是他们都觉得，嗯，其实老师们讲的，我用一句指令都问完了，那我干嘛来听你讲呢？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逐渐的失去这个学习的动力。那还可以怎么办？因为学校时间是固定的，那你就把它承包给学校了。那还有非固定的学校的时间，那就是我们相处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弟弟妹妹有小孩的话，可以设想一下周末的时候呢，做一些就是非正规的学习啊，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啊，非正规的学的那个学习。然后这个非正规的学习可以包罗万象的，可以先从点餐吃饭，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任务开始，让他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这个乐趣的，
2: 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4: 甚至让他
2: 热诚。
4: 对，我觉得主要让他保持着对于学习，甚至对于探索的一种热情呢，那你就不用担心他会被什么 AI 取代啦。
3: 嗯，是的，那机器越来越聪明，但是人并不能跟着机器，它变聪明之后，人就好像能自动变聪明，并不是这样子。
4: 对对对对，
3: 这种能力还是要自己去培养的。而怎么培养呢？孩子当然不能自己培训自己，所以就要靠身边的人的帮助啦。
2: 那这样今天的国际料理就聊到这里啦，谢谢廖博士。
4: 下一周是不是 JC 就要回来了？
3: 是的，下一周就是你心心念念的 JC 进程回来陪你一起聊国际新闻。
2: 我看看你跟他怎么说哈，今天跟 YY 说的是一套说法，JC 回来之后我们一起观望。那明天呢，我就会出现在6点钟到10点钟的早安爱上线，明天见。
3: 我就会在星期三陪大家继续爱下班聊天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德斯拉诺伊布拉欣将从明天起访问中国上海和杭州，以深化经济关系并推动数码贸易与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安诺应中国政府邀请，将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重点包括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晤，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以及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这是安诺自2022年11月担任首相以来第五次访问中国。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陆路交通局推出的 H 系列特别车牌号码，通过竞标获得的总收入达9121万 ringgit。交通部长陆兆福发文告指出，其中8927万 ringgit 来自车牌竞标收入，另外194万 ringgit 则是通过竞标系统收取的服务费。有关竞标从9月16号开放至20号结束。这次共有34664人参与竞标，其中8223个车牌号码成功竞标，显示 H 系列特别车牌反应热烈。其中 H1 以1078万 ringgit 的最高竞标价成交。2026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屠妖节市集的参展费将下调大约85%。最高收费包括押金在内只是400 ringgit， 相比去年2626 ringgit 大幅降低。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表示，有关收费将调整到和斋戒月市集看齐，作为政府降低首都小贩营业成本的措施之一。他说，政府希望降低小贩的经营成本，同时延长他们的营业时间。今年的营业期也从21天延长至30天，让小贩有更长时间做生意。2026年屠妖节市集将从10月9号起举行至11月7号。公共服务局副总监发展 Dado Mohammad Bakari Ismail 指出，一共有55169名公务员在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 MySID 筛查后，被归类为高风险群体及有自杀倾向。他说，这项发现显示有必要更全面地关注心理福祉，不仅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干预，也应该通过预防和建立个人的心理韧性来应对。公共服务局目前正在拟定公共服务心理健康指南，以提供更全面的心理福祉管理策略。警方和监狱局今天召开协调会议，评估前首相 Datuk Najib Tun Razak 住家的安全情况，为后续居家服刑做好准备。显都警区主任 Anwar Bakri Abdul Salam 助理总监说，协调会议是在 Najib 位于吉隆坡的住家召开，不过由于执法当局还没有收到正式命令文件，因此居家服刑的执行地点暂时没有最终确定。谈到会议详情，安诺表示，警方主要负责评估住家外围的安全情况，而监狱局则负责监督扣押相关的事务。国际新闻，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星期一宣布，美国咖啡连锁巨头星巴克签署协议，将在南部城市钦奈设立全球能力中心，并计划招聘大约800名专业人员。不过政府方面没有透露具体的投资金额。钦奈目前汇聚了花旗集团、巴克莱银行和美国运通等多家大型跨国企业的技术中心。根据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统计，钦奈的全球能力中心数量大约占印度总数的1/10。韩国总统幕僚长姜勋植星期一向总统李在明请辞。综合韩联社和路透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负责人称，李在明18号召开记者会时多次提及，施政支持率持续下滑，应该归咎于自。

自身不足。身为辅佐总统的幕僚长江勋植可能顾全大局，决定引咎辞职。江勋植去年六月获得任命为总统幕僚长，至今大约有15个月。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巴希将会将明仔起访问中国上海加杭州，以深化经济关系并推动数码贸易加技术人才培养等的合作。安瓦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将会展开为期三日的工作访问，重点包括加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面，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比赛，加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这是安怎自2022年11月担任首相以来第五次访问中国。根据统计局今日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薪资调查报告，国民去年的平均达个月的薪资按年增长4.1%，从2024年的3652人民币增加到3803人民币。文告指出，已经是有五个州属加联邦直辖区的平均薪资管轨段全国的水平，分别是宝城、吉隆坡、沙朗国、槟城、加达班。国家团结部将会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申请5.578亿元，推动六项促进国家建设的主要的计划。国家团结部长达杜艾伦阿古达刚表示，这项拨款的申请将会在明仔加财政部长参详。国家团结部也建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建立一个马来西亚故事数码典藏库，使这个典藏库会成为国家级的数码宝库，确保迄款属于国家身份的故事会通保存并传承予后代。国家团结部长Aaron Agudagan 建议这个资料库以数码的形式，有系统的汇编民间的传说，使这款的资料会成为未来知识研究家庭感的源泉。环境局加国家会计局展开策略合作，在今年推出 iPayment 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天然资源及环境应属部长达杜斯里阿德·约瑟夫·库鲁表示，配合2026年国家环境日，政府推出了一项特别的优惠，通过 iPayment 系统缴付罚款，特别钱会享有100人民币的减免。优惠期将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日。公共服务局副总监达杜·穆罕默德·巴卡里·宾·伊斯马尔指出，已经是有55169级的公务员在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诊断检查后属于高风险的群体，甲有自杀的倾向。伊讲，这项发现显示有必要更加全面的关注心理健康，不仅是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感悟，也应该通过有方法建立个人的心理认识来应对。总监察长丹斯里·穆罕默德·杜苏基·穆达指出，截至目前，前首相达杜斯里·纳吉布·敦拉萨的出来人各被号称5000万人民币的罚款，这是以核准以国家发行的方式来完成村的刑期的条件。穆罕默德·杜苏基讲，在号称罚款后暂时无法度会知影纳吉布会伫第时比上到当处，这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另外，有关国家发行的标准作业评书将会由加加杰来发布。沙拉瓦潘波纽大道红山路段提升的工程，预计将会在2028年年头完工。工程部发文告指出，全长17.1公里的工程，有9个地点进行路面结构提升。工程部希望规个升级的工程，会应按照时间表来顺利进行，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沙巴政府结合旅游、文化、音乐家商业伙伴的合作，吸引更加多的中国游客，协助长期维持哥达金纳巴鲁和中国贵阳的直飞的航线。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正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越赞，越听越爱。亚币 FM 91.9。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
8: 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慎重的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
7: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1800889080。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6: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9: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9: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9: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9: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9: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9: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10: 好歌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1: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50跳桩、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佩银、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 B， 还有小提琴家 Cand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2: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2: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2: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三天的工作访问，重点包括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晤，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以及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这是首相自2022年11月任相以来赴华展开的第四个工作访问。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 Dato Norman Mohamad 在首相抵达上海前夕对我国媒体说，尽管这是一次工作访问，但李强总理给予首相高度礼遇，安排马中两国举行双边会晤，并将在杭州设宴款待首相。总值4366万 ringgit 的 Sriki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楼工程，截至昨天已完成11.23%的实体工程进度，预计于明年底完工。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mu 表示，这项由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的边境安全工程被列入紧急及重要项目类别，以加快落实。他说，这项工程也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落实行动会议以及技术委员会理事会所讨论的事项之一。另外，在沙拉越，警方目前正积极展开调查，以追查昨天发生在古晋及斯里安曼便利店的纵火破坏以及疑似爆竹爆炸物品事件的嫌疑人。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oha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警方已经接获两宗与有关事件相关的投报。他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两起事件的作案手法相当类似，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死亡或严重受伤。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案件动机，案件援引刑事法典第436条文展开调查。警方与监狱局今天召开协调会议，评估前首相 Dato Seri Najibun Raza 住家的安全情况，为后续居家服刑做好准备。显多警区主任 Anwar Bakri Abdul Salam 说，协调会议是在 Najib 位于吉隆坡的住家召开，不过由于执法当局尚未收到正式命令文件，因此居家服刑的执行地点尚未最终确定。谈到会议详情，安诺巴克说，警方主要负责评估住家外围的安全情况，而监狱局则负责监督扣押相关的事务。反贪污委员会有意与马来西亚艺人协会展开合作，以扩大诚信及反贪污信息在艺术及创意产业从业者之间的传播。反贪会在一份文告中表示，双方日前举行会面，由反贪会社会教育组副主任 Samsul Salib 率领，与艺人协会主席 Zaidi 就多项课题进行讨论。反贪会希望这类合作能够善用创意产业的影响力，扩大反贪污教育的覆盖范围，并通过更加有效的方式向社会大众传递诚信信息。国际新闻，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布海提当地时间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警告，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而如果沙特停战解除封锁，胡塞武装愿与沙特进行谈判，讨论赔偿问题，并寻求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通过嘅经济发布嘅今年至五年，一来写薪资调查报告，国民个人嘅平均每月薪资按年增长4.1%，从2024年嘅3650人民币增加到3803人民币，薪资同微笑也从2024年嘅9793人民币增加到9940人民币，涨幅达5.3%。报告指出，整体的寿险公安总数从2024年的1796万人增加到1901万人。统计局表达，2025年每月平均薪资的同月数露出的正面的增长，反映劳动力市场和公安收支情况正逐步的改善。今年1月至8月，马来西亚出口业按年增长31.2%，达到1.356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1.033人民币。这项表现也意味着今年在八个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越2025年全年所录得的出口额。马来西亚对外贸易获奖级消息之仰望，得到阿布巴加尤苏夫指出，出口业创下历史新高。像是近年来推动市场的商品多元化的策略已经开始取得成果。国家统计保障到2027年财政预算话额申请5.570亿人民币，以推动立项促进国家建设的主要规划。国家统计保障达到 Aaron Agoda 刚表示，这项拨款申请将到马上与财政保障讨论，以达这立项倡议。我将以培养共同的国家精通为核心，同时加强马来西亚的团结与化害。听讲是黄金黄金永续保障 Dr. Arthur Joseph Guru 表示，黄金局和国家回归局正规策略下集，到今年推出名为 iPayment 的线上还款交付系统。这项系统是公共服务数百会出席之一，目的是方便民众跟业界办理相关的事务，尤其是呢件环境法规中松方面嘅设置。总检察长邓瑞默默杜苏基莫达指出，在此目前，在首相德德瑞纳吉顿拉萨嘅人发布叫称五彩榜人吉嘅罚款，这是我中以各个复兴方式完成成恶行期嘅条件。另外，默默杜苏基答，有关各个复兴嘅标准中嘅定数将由监察局发布。国内多个州邦预计将迎来雷好天气，直到到几米七点。气象局到建设沿岸四点刮风两次，更新天气预报师表示，除了苏兰屋的北达岭、苏邦及乌鲁兰之外，这个吉隆坡及布城也预计面对恶劣天气的影响。至于吉达、帕勒、吉隆坡、丁加佬、香槟兰、贝拉格、沙巴及沙拉瓦，是极部地区预计有雷好的天气。另外，到沙拉瓦受到阴霾影响，高雄、卢布安都及库诺维郡教育培训室宿舍的所有东西盒建设暂时关闭。沙拉瓦教育局表示，是根据今早的空气污染指数决定这所学校暂时关闭。校方将安排受影响的学生解盲课。对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的地区附近的学校，校方也会使考量学生健康与外创的情况而安排学生自盲课。沙拉瓦黄坡大道红山路段提升工程预计将到2028年初完工。工程部建设发布交代，这项全长17.1公里的工程有九个地点增加路面结构提升。工程部希望这个升级工程能够按照时间表顺利的进行，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浙江沙巴及沙拉瓦事务的首相事务者达到穆斯塔法·萨穆达，并给完成相关的工程项目必须被纳入动摇并且立即落实的类别，确保能按时的完工。以上 RTM 这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9月21号，1960年的今天，波黎世拉惹端姑塞布特在吉隆坡国家皇宫举行宣誓就任国家元首。在同场仪式上，登加楼苏丹苏丹伊斯马尤纳西鲁迪沙也宣誓就任副国家元首。吉打州苏丹苏丹阿布杜哈迪姆瓦萨姆沙和吉兰丹苏丹苏丹亚亚贝特成为该仪式的见证人。新任国家元首和副元首的委任是于当天上午召开的第55届统治者会议进行投票选出后确定的。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9月21号星期一晚上9点16分，你好，我是益智。这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说到中秋，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月饼、灯笼还有月亮。而说到月亮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就是嫦娥奔月。相传嫦娥吃了仙丹离开人间，飞到了月亮。从那以后，我们抬头看到圆月的时候，好像总会把它和思念、团圆还有离别放在一起。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啊，在日本也有一个流传多年的古老传说。故事里面同样有一位女子，最后是离开了人间，回到月亮。没错，她就是辉夜姬卡古亚姫。所以啊，今晚想跟你聊的是日本动画大师高田勋导演的《辉夜姬物语》《かぐや姫の物語》。这部吉卜力动画在2013年上映，改编自日本古老的《竹取物语》，也是高田勋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动画作品。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靠着砍竹子为生的老爷爷，在夜色里发现了一根发光的竹子。他好奇地砍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个只有掌心那么大的女孩。而女孩像竹笋一样，很快地就在人间长大了。小时候的她生活在山里，跟其他孩子一起跑，一起玩，看花，看草，也会追着鸟和虫子到处跑。那时的她啊，穿着这个粗布麻衣，却长得非常好看，越长大是越漂亮。那身上好像自带光芒一样。后来父亲觉得这么漂亮的女儿不应该一直留在山里，他很希望她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于是他们举家搬到了京城。从那天起，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住进了漂亮的房子，穿上华丽的衣服，开始学习贵族小姐应该有的礼仪，也得到了新的名字，那就是辉夜姬。在别人的眼里，她好像一步一步走向了一个人人羡慕的人生。可是看着她啊，反而会感到一阵心酸，因为她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好像离原来的自己是越来越远。这也是高田勋导演最厉害的地方。如果只是按照《竹取物语》这个日本小朋友从小听到大的古老传说啊，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女孩从竹子里诞生，然后长大后她的美貌惊动了所有人，引来无数贵族的追求，但她最后还是回到了月亮。可是导演更想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情节，而是这个女孩在人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开不开心，别人替他安排好的好生活真的是他想要的吗？中国传说里的嫦娥是从人间飞向月亮，而辉夜姬则是结束了凡间的日子重返月亮。一个离开自己的家，一个就是回到原本的地方。可这两个故事啊的最后都留下了一场离别。所以今晚我想跟你聊的是，同一轮月亮为什么总是让人想到团圆也想到离别呢？我们先听听这首歌，这是阿亚卡的 Mikazuki。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欢迎回来，继续跟你聊《辉夜姬物语》。かぐや姫の物語。刚才说到啊，嫦娥和灰夜姬的故事，乍听之下呢，真的很像。那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而且很巧的是，在《竹取物语》里啊，这个灰夜姬离开人间的日子，偏偏也是农历8月15，那个月亮最圆的夜晚。那月圆之夜来临，她却必须跟人间最爱她的人告别。像我们熟悉的嫦娥奔月，关于她为什么会去月亮，其实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其中一个版本是，后羿得到了仙药以后呢，把药交给嫦娥保管，那后来有人来抢，嫦娥在情急之下就吃下了仙药，飞到了月亮，从此一个留在人间，一个飞往了月宫。而灰夜姬却是刚好相反，他本来就来自月亮，是因为偷偷向往凡间的生活，犯了错，才被送到了人间。他在这个世界被竹取翁和妻子养大，过了一段凡人的日子。等到约定的日子到了，那月亮上的人就会来接他回去。所以呀，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嫦娥是从人间去了月亮，而灰夜姬是从月亮来到了人间，最后再回去月亮。一个是离开，一个看起来是回家。可问题也就在这里，我们平时说回家，想到的应该是开心，是终于回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对吧？可灰夜姬知道自己要回月亮以后啊，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开始害怕那一天真的到来，也开始发现自己越来越放不下在人间认识的人，还有这里的一切。所以我觉得《灰夜姬物语》里最有意思的这个问题之一，就是一个人原本来自哪里，跟他最后把哪里当成家，真的是同一件事吗？灰夜姬明明来自月亮，可为什么真正要回去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正在失去什么？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留着，因为接下来导演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让我们真的看到灰夜姬心里的挣扎。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来看看《灰夜姬物语》为什么看这个画风就能听懂他的内心。接下来听听这首歌，这是 Yuri 的《Petergius》。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
3: 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慎重的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
2: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1800889080。星期一到星期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6: 我们继续来聊聊《辉夜姬物语》卡古亚希美诺摩诺嘎达里。前面说到，辉夜姬明明来自月亮，可真正到了必须回去的时候，他却那么舍不得人间。我觉得高田勋导演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是用台词告诉我们辉夜姬有多痛苦，很多时候你光看画面啊，就能感受到。辉夜姬物语第一眼看上去就跟我们熟悉的吉卜力动画很不一样，它的线条没有那么工整，很多地方甚至留了大片的空白，颜色淡淡的，很像一幅还带着笔触的水彩画。但这种感觉不是因为电影没有画完，而相反，这是导演刻意追求的风格。团队特意保留了手绘的铅笔线条那种微微颤抖的质感，让人物和画面有一种呼吸感。而这种画法呢，到了辉夜姬情绪最激烈的时候，会突然变得完全不同。电影里有一幕，我相信看过的人都会很难忘记。辉夜姬受够了京城里的种种束缚，在深夜里直接冲了出去。他越跑越快，头发都散了，那身上的华服是一层一层被甩开，原本很柔和的画面突然变得无比凌乱。粗犷的线条，飞舞的墨迹，背景就像是被他的痛苦彻底撕开一样。你甚至不用听他说一句我很痛苦，因为画面已经替他喊出来了。而且啊，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采用了一种先录音后画画的制作方式。普通的动画呢，大多是画好了画面，演员在看着画面配音，但高田勋却是让演员先把台词录好，把说话时的停顿、呼吸甚至哽咽的情绪先保留下来，动画师再去根据这些声音画出人物最细微的表情。所以啊，你会发现辉夜姬很多时候并不是靠一大段的台词来表达自己，可能只是突然停顿一下，喘一口气，或者是带着眼泪笑出来。这些非常真实的细节让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动画人物，更像是真正活过的人。那这部电影从正式启动到制作完成是整整花了8年的时间，而高田勋花了这么长时间，并不只是为了做出一种特别的画风。吉卜力团队当年在推这部作品的时候啊，是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们说这部作品真正想描绘的是过去大家并不知道的辉夜姬的心。 因为《竹取物语》的结局早就在千年前被写下了，他来到人间，长大，最后回到月亮。那高田勋并没有改变这个结局，他改变的是我们看这个结局时的感受。以前我们读故事只是知道灰夜姬回月亮了，但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他真的很不想走，他想逃离的从来不是活着这件事，而是别人替他安排好的人生。他喜欢在山林里跑，喜欢笑，喜欢山里的风花草树木，也喜欢在人间认识的每一个人。他好不容易明白了自己想怎么活着，可离别的时间却已经到了。下一段回来，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当月宫的仙人飞降凡间，把那件代表忘记一切的雨衣披在他的身上那一刻，又会留下怎样的怅惘呢？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 Yorushika 的《月に吠える》。

0: 我是南洋三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三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副理传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迪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7: 上一段说到那个高田勋导演，他真正想拍的不只是《竹取物语》这个大家早就知道的故事，他更想让我们看到的是灰夜姬到底在想什么。而到了电影最后的结局，这件事才变得无比心碎。当月宫的人来接他的时候，画面是非常特别，甚至有点诡异。那些仙人吹着欢快的音乐，驾着祥云，看起来非常明亮和平。可对灰月姬和他的养大他的父母来说啊，这却是一场最残忍的分离。临走前，仙人把一件代表着无忧无虑，却也会抹去凡间所有记忆的天雨衣披在灰夜姬的身上。当雨衣落下的那一刻，灰夜姬的眼泪瞬间停了，凡间的喜怒哀乐也随之烟消云散。可就在他缓缓飞向天空，回头看向地球的最后一眼时，他的眼里依然留下了一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流的眼泪。这里导演抛出了一场很有深度的拷问：月宫是一个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完美世界，可如果一个地方什么痛苦都没有，那些因为经历过苦难才显得特别珍贵的快乐还会存在吗？高田勋把灰夜姬写得很像一个真正活过的人，他会开心，也会后悔，想逃走，却也在真的要失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热爱在凡间活过的这一段时光。同一轮月亮，为什么总是让人想到团圆，也想到离别呢？我想，可能是因为看月亮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想到自己在乎的人。如果那个人就在身边，一起吃饭，一起赏月，那就是团圆。可如果想见的人不在身边，同一轮月亮又会让人特别想念他。所以月亮没有变，变的只是那个你想见的人现在有没有在你的身边。月亮最奇妙的地方啊，就是大家身处不同的地方，抬头看的却是同一轮月。可正因如此，当你抬头望向天空那一刹那，那个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看月亮的人，影子就会悄悄落进心里。嫦娥的故事是这样，而灰夜姬的故事也是这样。一个去往月亮，一个重返月亮，故事不一样，可最后留下来的都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想念。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流传了千年的月亮故事，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听懂。时代会变，可是想跟一个人在一起，舍不得一个人离开的感觉，哎，是从来没有变过。这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 如果那天晚上天气不错，不妨抬头看看月亮，无论你想到的是身边的那个人还是许久未见的人都没关系，至少在那一刻我们共享着同一片月光。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易志，也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记得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还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节目的最后送上二阶堂和美的 Inoji no Kiyoku， 这是高田勋导演亲自邀请他为这部电影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非常有温暖的歌词还有旋律。我们下周见。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森美兰宫廷风波越演越烈，首相德鲁斯兰诺伊布拉欣今天傍晚六点左右抵达森州王宫，以觐见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端姑穆纳维。预计是针对延端昨天撤销10年

府税金包含多个组成部分。 Zulkifli 也透露，卫生部今年拨款超过166万 ringgit 用于提升太平医院的设施。他说这笔拨款涵盖看护设施、厕所等其他设施的升级工程，而这笔拨款数额比去年所发放的571000 ringgit 来得高。他表示，去年的这笔拨款用于提升太平医院的急诊部和精神科病房，而这些设施的提升工程都已经完成。截至9月17号，已经有9182个符合资格的青年在数码人民倡议下完成人工智能 AI 的学习模块，当中有7372人已经兑换3个月的免费高级订阅服务。数码部长高冰星丢指出，这个趋势显示有越来越多青年主动加入这项倡议，整装自己以应对日益由数码及 AI 科技推动的未来时代。他透过脸书发贴文表示，数码人民倡议持续获得回响，而他也对许多本地青年采取第一步建立更稳固的数码技能感到欣慰。至今雪隆区、柔佛、槟城及霹雳州青年的参与率最高。警方和监狱局今天召开协调会议，评估前首相 Datuk Seri Najibudin Razak 住家的安全情况，为后续居家服刑做好准备。显都警区主任 Anwar Bakri Abdul Salam 助理总监说，协调会议是在 Najib 位于吉隆坡的住家召开，不过由于执法当局尚未收到正式命令文件，因此居家服刑的执行地点还没最终确定。在谈到会议详情时， Anwar Bakri 则表示，警方主要负责评估住家外围的安全情况，而监狱局则负责监督扣押相关的事务。他也驳斥将在居家服刑地点增设铁丝网或特制铁栅栏等额外设施的说法。国外方面，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说，泰国和柬埔寨多年来悬而未决的边境冲突以威胁柬埔寨得来不易的和平。他呼吁各方遵守现有协议，并强调仅靠国际法已不足以确保和平，还需要双方真正的政治意愿、坚定的承诺以及有效的落实。柬埔寨高棉时报报道，洪马内在星期一的国际和平日前夕发布声明，呼吁各方和平解决泰柬两国边境问题。洪马内在声明中说，边境冲突已经造成人员伤亡，影响边境社区居民的生计，政府过去26年致力于建设的持久和平正受到泰柬两国边境冲突的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也就是下议院2/3多数议席。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而后那一张飞脸远而打来刻意闪换。苏湘得到 Sri Anwar Ibrahim 掌场面走热气放满总脚伤害同汗族以顺化建设关系，并推动司马苗业同技术人才培养两位的合作。安瓦因总的政府邀请将展开为期三日的工作访问，充电宝国同总的总理李强举行九前双边会晤，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青年大赛以及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司马苗业博览会。这是安瓦自2022年11月担任首相以来第五次访问中国。另外，交通铺张

陆秋福将安州人天行程继续在中国展开军防法通，代表我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交通部长会议。交通部今日发文交讲，有关行程包括机场双边飞腾、协签署两项两届备忘录。该部表示，蔡文胜北京官方行程后，陆秋福计划前往上海同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率领的代表团会合，之后才回国处理此些交通部长职务的事宜。配合2016年马来西亚日建筑法通，陆路交通局推出的 H 系列特别车牌号码，通过签表发达的总数额达9121万名的。交通部长陆秋福发文告知出，其中8927万名的来自车牌签表数额，另外194万名的就是通过签表系统收取的服务费。有关签表从9月16号开放至20号结束。这次共有34664人参与签表，其中8223的车牌号码成功批签表，显示 H 系列贴牌车牌反应热烈。其中 H1 以1078万元的最高签表价成交。国家团结部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申请5,570万元的，以推动两项促进国家建设的主要计划。国家团结部长达到 Aaron Agoda Gang 表示，其中超级项拨款申请在明早日同财政部长讨论。这两项倡议包括国民团结同国家认同、社区和谐，这是我们的遗产。国家珍藏思维化，提升同团结相关实事的博物馆以及档案馆及图书馆批对拨款。总值4366万元的 Sirikin 移民灌水检疫及安全综合材料工程，截至上半年已经完成12.23%的实体工程进度，以及在明年年尾完工。掌管沙巴及沙拉耶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鲁穆斯塔法·萨穆表示，该项由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的边境安全工程，被列入紧急及重要项目类别，以加快落实。其讲，该项工程也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落实行动会议以及技术委员会理事会所讨论的事项之一。达鲁穆斯塔法也讲，在边界地区的安全设施必须获得优先关注，不能够按照一般程序来落实。毕竟，它涉及保障国家安全及领土主权的重要性。他指出，边界安全相关的工程必须被纳入重要同积极落实的类别，确保能够按时完工。列阵是丹斯里·穆罕默德·杜苏基·穆塔杰鲁，截至目前，前首相达鲁斯里·纳吉准拉萨的家人限望交钱5,000万元的罚款。以上的 RTM 行业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来到今天的心灵零距离，今天不止佩银，我们也有嘉宾来做客，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志伟，注册心理辅导师。 Hello 志伟。
1: 佩银好，爱FM听众大家好。
0: 是难得在周末可以见到那今天我们这个心灵零距离主要是辅导单元嘛，所以我们就可能大家多一些往自己的内在的角度来谈哈。那我们其实标题放着是很明确的哈，不完美也值得被爱，你不需要够好你才值得被爱的。但是往往在生活中啊，我发现我们为了追求更加优化的自己，我们求进步，我们要越来越好，没错，我们说进步嘛哈。那可是呢，往往在过程中呢，可能就会给自己一个标签，我还不够好。
1: 是的，所以其实坦白说，追求进步其实是我们的文明发展跟我们内心所有都会向往的部分，像阿德勒心理学会称为说自卑。可是我们这份自卑其实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误会说自卑是有问题，其实不是。在心理学我们会讲，除非你用自卑来做借口，我们就会称之为自卑情节，那是有问题。所以自卑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让我们追求的更好，追求的所谓的更完美，或追求某一些部分，让自己可能成长到某一个样子。所以这份追求是非常好的，让我们可以融入社会，让我们可以为社会贡献，让我们变得更好。可是因为其实我们不够好，其中一个好重要的原因，除了原生家庭，其实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的标准跟价值啊。那当我们追求的时候太多，一直追求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太相信了社会的标准跟文化。例如可能我们要长到像某一个明星我才觉得够好，那真的漫漫长路啦。那我们要成为某一个人的成就，我们才觉得自己配得上，或者自己才是好的人等等。那这份追求过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沉浸一个东西叫功能。就是我们要符合标准，我们要符合某一些的功能，我们要够有用够好，我们才值得是配得上的，我们才值得所谓的像今天的主题是够被爱的。当我们完全沉浸在里头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除了功能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都是人类啊，
0: 是啊，
1: 我们都是即便不够好等等，我们还是有人陪着我们啊，例如父母跟家人，即便不管怎样都好，可能有一个深爱你的人等等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忘记甚至我们自己都是可以爱自己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忘记了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盲目追求功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够好或者完美的人，可是我们不快乐，我们不幸福。所以当我们在可以把功能很重要，活在世界上没有功能可能就没有工作，没有赚钱你更惨。可是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把人这个部分，或者是不管怎样都好，我们是够好的这个部分融进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才能比较好的平衡，我们才能知道说，即便有一天或者是我不够好，我真的没有办法达到我所谓的完美，其实我还是被爱的，我还是重要的，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人是重视我的，甚至好多的朋友其实不嫌弃我不够好。
0: 是，这话题其实很广哦。我们一聊开来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觉得你要好你才会有爱？那其实爱你真正去看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1: 是的，
0: 爱是包括了包容，
1: 是
0: 包容你的不完美，包容了你的不足，
1: 是
0: 吗？可是我们就把好才变成了你才能够值得被拥有爱的这一回事的时候，那拆开来的话，好这一回事怎么去定义？
1: 是的，
0: 是吗？啊，你觉得的好不代表别人觉得的好，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说的是，其实你的这个快乐，它真正的那个价值所在，不是建立在你要够好，你才能够拥有快乐跟被爱的。
1: 是的，
0: 而且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值得去探讨的是，原本它的本质是对，是正确，但是如果是你没有去善用它的话，它就变成了好像会也许是扭曲了你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让你没了主见。我举个例子我们才说，我们要多听别人的建议啊，你要听别人的评价，这样你才会进步啊。
1: 是的，
0: 你看这句话听进去了哈， 没错啊，对啊，我们要多听别人的经验啊，多角度来看，我们才会进步嘛，哦，不能一意孤行做自己要的东西。但是那个给建议的人，他给的建议是否中肯？他说中肯是我能够让你接受。如果他是只是偏于他自己本身的喜好，啊，你要做到我觉得好啊，这样你就开始慢慢乖离了。
1: 是的，我觉得佩英讲到核心跟重点，我们谈到说那个所谓的各好的标准在哪里，我们爱的标准在哪里。我觉得特别是勾好这个标准，其实离不开一样东西叫评估系统。
0: 嗯，
1: 如果我们每个人其实没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的评估系统，或者那评估系统太僵硬，其实我们痛苦的。例如 for example， 你觉得哦，我永远都要听你的意见，你都是最好，别人的意见都是最好，随波逐流，或者我们常常拿外面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你就没有自己的立场，你就是痛苦。
0: 嗯，
1: 可是如果你的评估系统说 OK， 我永远是对的，我不听你，你都是有问题啦，针对我，他也会卡住。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估系统，所以我们真的就像佩英说，我们常常要反思我们自己建立的价值观，也要反思自己这个评估系统的建立。那我刚好最近也陪伴了一个孩子类似的问题，就是他去实习，他也聆听到就是别人给他很多的意见，他自我怀疑，可是在后期慢慢建立了评估系统，是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么外向，我没有办法像他这么会沟通，可是我有其他强项啊，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沟通模式。
0: 嗯，
1: 那我既然肯定了自己的沟通模式的时候，我就试着参考，而不是完全相信。当我试着参考的时候，我就没有怀疑自己，我有自己的立场，我参考你所说，然后我再练习一样东西叫增加。
0: 嗯，
1: 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你的，像你所说的自己的部分，我可以调整一点点，然后我们增加，慢慢练习。诶，可能你的外向部分，例如跟别人打招呼，我可以学一下，或者你某一些部分学一下，可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的特质，不然我就不是我了嘛。
0: 嗯，
1: 所以这份拿捏我猜想也真的很不容易啦。
0: 是，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重点，其中一个部分我也想聊，就是我们在追求好的同时，我们要学会过滤。
1: 对，
0: 没有人跟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怎么去过滤这一些所谓的建议，因为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标签为好，我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到最后自己什么都不是了。
1: 是的。
0: 好，回头来我们再聊。大家如果在生活中可能也有一些事情卡着你的话，或者是你觉得哎呀自己好像跨不过去这个坎啊，那就是因为跟这个完美的话题有一定的关联，其实不完美也是值得被爱的，欢迎大家来讨论。那么我们这时候我也挑了一些歌曲啊，其实我始终是抱着一种心态，我看过一句话，我相信志伟也常听，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啊。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配音，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志伟到节目中。嗨，志伟好。
4: 哎，很听众大家好。
3: 不完美也是值得被爱，我们不一定要等到自己够好的时候才值得拥有爱。那上一段我们就聊开了这个其中的核心的部分哈。那要变得更好，这个是我们过去成长中一直都在学，但是没人跟我们说我们也要学会怎么去过滤别人的那个评价，或者是别人身边人给你的一些话。那么今天接触到了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开始要去认定其实我们自己内心要的是什么。我发现其实往往困住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那一把声音，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声音。
4: 是的，是我们常常在别人给我评价建议或者一些回应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习惯常常就会把所有拿过来，然后常常会变成一把刀。他这样讲是不是我不够好？我做不到所要讲的，是不是我自己很差劲？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把别人的话变成一把刀来自我攻击，就会诱发像刚才所说的一个不完美或者觉得自己很差劲的声音。可是如果我们把别人的话、别人的想法或者等等当作是礼物，坦白说，我们真实而言，不是所有的礼物我们都觉得适合自己的。虽然在表面我们讲礼物很好，
3: 真的
4: 是。所以当我们接收到礼物，有些时候不是不适合，是很好用，可是你家里可能有了，或者是他用的model 那种模型或者品牌可能也不适合你，所以当我们以一个接收礼物的观念去接收这些礼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不是所有礼物都适合你，而且你是有资格去筛选礼物的，然后去运用这些礼物的。当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在一边，放在 store room， 甚至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把它消化掉或者运用掉等等，或者给一些需要的人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部分当作是接受礼物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过滤，知道说不是所有的礼物，不是所有的建议，不是所有的话语都适合我们。然后我们知道说我内心的家、我的立场、我需要的东西可能不是这样的。所以那我们就可以去过滤选择。那你要知道，有些时候别人送你的东西或者给你的东西未必一定是礼物。它未必是充满善意的。
3: 是。
4: 所以当我们接受礼物有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邀请你可能不需要先自我怀疑。也不需要这么快有正能量。所以第一件，除非你生命经验很多，经历了很多，这样你的正能量出来就会比较快。如果你生命经验没有很多的时候，接受任何的礼物，特别是夹带一些恶意的，特别是一种很直接给你的建议，你感觉到有点不舒服，感觉到有点受伤是很正常的。那时候请你给自己空间，就可能你感觉到他可能是不小心推了你一把，你跌倒了，你受伤了。所以那时候的受伤你不记着好起来，可是你一定要看到我可能不舒服，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这么快接受到这个回馈，我也没有办法这么快认同。那没关系，给自己时间先感觉一下，然后把这个放在 store room 一下下，不用这么快接受。然后让自己消化那个不太舒服的感觉一两天两三天，因为我们常常文化中逼你，我给你好的意见你就要快快接受，你要快快运用，这样不人性啊。我们接受意见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习惯的，甚至我们很不舒服，给自己两三天消化过后你觉得可以了， 你就去 store room 看一下适合嘛，因为发现没有啊，那个人就是很恶意的把垃圾丢给我啊，或者是那个人真的是给意见，可是真的有一点指责的味道啊，那我就考虑要不要接受，
3: 了解，
4: 然后才给自己一些正能量，知道说，诶，我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好的，那我就可以慢慢的过滤掉跟选择掉。所以记得我们第一个部分把它礼物，然后看是礼物还是垃圾，第二个部分给自己一个空间消化，不用急着接收，拿到礼物可以放在 store room 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可以筛选，如果真的不适合，可能你真的可以丢掉或者送给别人还是怎么处理。
3: 嗯 ，OK， 好，所以我们学会了不要去照单全收。
4: 是的，
3: 是因为我想我们很难拒绝，你知道吗？真的这回事啊，其实不管你是在什么关系上都好，我们很怕拒绝别人。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别人那么好意的，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所谓的给我们知道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给你知道你的那个头绪，给你一些头绪怎么做。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拒于门外的话，好像我们就是那种不领情啊，你知道吗？啊，对，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咯。
4: 是是呀、yeah ，这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想说，就像你所说的，他可能很在意别人，他可能跟他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他生命经验就是例如他成绩一定要够好，然后才被重视、然后等等一些成就，甚至在家里面他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满足别人期待的、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他就很容易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会特别挫折，我怎么满足不到你的期待，我怎么搞的你好像我怎么做你永远不开心，
3: 是，
4: 所以他内心就会特别的挣扎，他常常在卡到很久的时候，他可能爆发一句话是，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啦，我怎么有用你才会开心啦，
3: 是，
4: 所以那份其实是我们文化中常常是要满足父母，想要成为孝顺的人，想要成为所有大人都满足的人，这个可能就要回到原生家庭去看，那个是个不容易的孩子。
3: 是是，我有一个想法了，因为我们这话题会一直聊到下个小时哈。现在我们在说的是那个当事者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不值得被爱，但是其实你不完美你也值得被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的部分。那么一边厢呢，举个例子，刚才你说给父母对孩子嘛，对不对？孩子会觉得，哎呀，怎么才能够做到你们眼中喜欢或者是满意的那个孩子。哎，在父母亲的身上，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射，因为我们讲投射嘛，那个关系嘛，所以有时候父母亲也会在想，我要怎样做我才能够扮演好我的角色。这个两方面其实都在拉扯了，要对方好或者是给予对方更多的建议啊、评价等等，那个人他自己本身处理的那个问题，对吧？他其实也是切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哈。好，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聊。其实真正的爱不是建立在你完美不完美之上，而是在于你是否足够的爱自己。
4: 是的。
3: 好的，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我们在进行着直播，大家可以在这里互动交流。当然，如果你不想那么公开的把你的信息发送在社交平台，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只要搜寻 893AIFM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当然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我也不妨跟大家说一下哈，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那我们谈开了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聊一聊，在你的成长的那个历程中，你是否也曾经经历过这一件事，或者是其实一直带到现在，然后从小然后到现在其实都觉得自己诶，不是要越来越好吗？我们就是要这样啊，不断的让自己长进嘛。但是心里头是不是也会觉得缺少了那一份爱，就是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空洞没有被填满的呢？我们等着你来交流。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1: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佩音，还有志伟，他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好，那刚才我们顺着聊到我们就是爱自己啊，也有人说哈，那是不是一种自私呢？你这么爱你自己哦，你身边好像没有人可以爱。我是举个例子啦哈。那志伟你怎么看，爱自己是不是代表着自私的
5: ？OK， 因为刚刚我跟佩音师聊，我们也聊到说到底。有一些人可能在攻击你或者羞辱你等等，这也是可能我们会定义成自私。
1: 嗯，
5: 像爱自己的自私跟这个自私有些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你生命中遇到可能羞辱你的，会遇到说你一定要满足他的期待的，我们叫自私。
1: 嗯，
5: 可是我们也称之为他是自我的。
1: 嗯，
5: 而这份自私跟自我，我的定义是不够清醒，或者我用辅导语言就不够觉察。怎么说呢？当我在要求你，然后我不断的要求，然后我一直羞辱你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觉察到你可能跟我不一样的，然后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我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所以他只有一招，就一招就是骂你，骂到你需要满足他的期待等等。所以这份是自私的，也是自我的，然后认为世界是跟他转的。可是爱自己呢，爱自己跟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对我而言，爱自己我会称之为他也是自私的，在某个程度，如果以华人文化来讲，我们要对比的话是自私，可是他是清醒的自私。所谓的清醒的自私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我爱了很多人，我其实也是很贴心，可是有一个人我一定要非常重视，就是我自己。
1: 嗯，
5: 我需要平等的对待，甚至我可能需要更好的对待自己。因为你只有更好的对待自己的时候，你才有能力爱上身边的人。所以你说他自私也是的，他需要更爱自己。可是因为这份自私有些时候他是更不自我的，因为他不只是爱自己，他也想要跟更多人连接，他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让自己可以跟这个世界更好的相处。所以这份自私他是清醒的，一来他知道我这个躯壳，或者我这个灵魂，还是我的这个怎样的东西，是需要好好被照顾到，我才可以更好的使用它。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是重要的，因为我的需求等等，比起外界，我未必输给外界，我还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当我爱自己的时候，其实不代表我忽视这个世界。当我可以稳定自己等等，我发现我会更平衡的回应别人。而这份其实在科学，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啊大神名词叫共同调节，是给所有的父母跟身边人，只有你安顿自己，你才比较容易靠近你孩子。不然你没有安顿自己，跑去安慰你孩子哭的时候，你的安慰可能很多都是指责的声音。你可以快点好起来嘛，妈妈都坐在这里，爸爸都坐在这里，你又怎么搞的等等。所以当这个共同调节，就是你状态好，你才可以更容易陪伴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爱自己是清醒的，因为他一来知道自己是重要，二来他知道只有自己更加稳定，他才能更好的回应外界啊，然后更好的照顾自己，他才会照顾别人。所以他相对的是自私，可是他是更清醒的，然后相对的照顾好自己，反而慢慢的你不自我，所以还是跟那个部分不一样。
1: 了解了解。我相信有的人可能会把爱自己跟自恋哦没办法区分，既然聊到这个，可能也请志伟来做一个区别。
5: OK， 好。自恋，因为我们当自恋性人格它是很容易很严重的部分啊，这样如果普通的自恋你要跟自己谈恋爱，没有了，自己的全是自己谈恋爱也可以。可是如果我们比较严重是牵扯到关于自恋性人格这件部分的自恋的话，那这个他是非常，他就是更加自我，因为一来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着他转的， 啊。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会觉得他自己所有的特质都是美好的，你都是要跟着我的。然后第三，你看起来自恋，他可能也夹带一点自卑，他不喜欢别人批评他或者给任何的建议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自恋的状况。就像如果以配音的用词的话，他没有平衡，或所谓的平衡是流动啊，不是五十五十，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平衡。
1: 是，
5: 可是它没有，它就是比较倾向于我就是对的，我就是什么。可是自爱可能不一样，自爱的状况是它是流动性的平衡，就是我今天真的身为一个工作人士，我真的好累哦。所以我晚上可能对自己是好的，我把更多的专注力可能放自己在80%到90%，甚至100%。我身为一个妈妈爸爸，我真的很累，然后我今天把孩子pass 给我的另外一半或者身边人照顾，然后我也休息一个30%到1小时，完全留给自己。所以他是，所以另外一个部分是自爱的人，他有些时候他真的需要照顾自己，可是他不是24小时不听别人，或者24小时不跟别人交流。当他听到别人的建议真的是好的，他暂时不能接受，他可以放 store room， 可是他是会拿出来，然后他可能之后再使用的。那我给一个具体的样子，自恋的人就是当你送了一个礼物完全不符合他的期待的时候，他就可能在你在送到他家的时候，自恋的人就会骂你，你这个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你没有什么，蠢的要死等等，这是自恋的人。自爱的人就是他可能送的礼物可能没有完全符合，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达到期待，可是他会感谢对方的好意，然后他先收起来，可是他未必适合自己的，还会先放在 store room，
1: OK，
5: 然后再打之后再拆开是否适合，如果不适合的就可能送给别人或者之后再去处理等等。所以自爱的人在人际的部分，在生活的部分，它是可以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的状况，而自恋是不能的。
1: 清楚，好的，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继续把你们的信息发送到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893AIFM， 或者是把我们的号码记录下来，011-1701-8289。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欢迎回来，有佩音，还有做客嘉宾志伟注册心理辅导师。好，志伟，我们继续聊啊，因为刚才聊到，哎，爱自己是不是自私的行为？怎么去区分爱自己跟自恋的啊？就有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追着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是你想要看回放的话，赶紧登入我们的社交平台。那么等一下我们下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看这个回放，现在跟着更好，因为我们同步在进行着的嘛。对对对，好，那么当然我想我发现到，就有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共鸣啊？其实在关系上啊，所谓关系是各方，就是各种关系，朋友啊、同事啊，或者是亲人啊等等，这个关系里头啊，我们发现到我们总会把我们比较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么诶，相对的你也会苦了自己，委屈了自己，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真实的你嘛，啊，这个情况。所以也是因为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爱跟肯定。
6: 是的，
5: 嗯，
6: 是的。所以我们谈到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主题，其实也虽然我们在谈，其实很不容易做到。
5: 是
6: 因为其实在任何的关系，我们其实会不自觉的保持一个好的自己，或者符合期待自己，或者那个人可能会觉得你是还不错的，
5: 嗯，
6: 然后我们误以为这样才会维持关系。
5: 嗯嗯
6: 啊，那在这样的状况，在这样状况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关系其实蛮辛苦的，因为真实的自己没有呈现，
5: 嗯，
6: 其实你感受到爱不是很深入的啊。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Brené Brown，
5: 嗯哼，
6: 然后他就讲说，真正的爱，或者是真正我们要就跟别人连接，我们称之为爱这个连接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允许不完美，
5: 嗯，
6: 而然后允许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
5: 是，
6: 然后这件事情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
5: 嗯嗯，啊，
6: 所以他就做了好多的研究，访问了很多结婚的人等等，他就问说，那你们怎样维持的？他就会误以为大家有个非常好的技巧，非常厉害的东西。
5: 嗯，
6: 可是那些人都说，其实在婚姻关系或者任何的亲密关系发生的时候，其实呢，每一次在跟那个人连接或者在维持这段关系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
5: 嗯，
6: 有些时候脆弱的时候非常痛苦，因为你每一次展现脆弱的一面，你永远不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
5: 嗯，
6: 你在展现脆弱的一面，你不知道是安不安全的。
5: 是，
6: 可是也因为他们愿意展现脆弱的一面，让他们真实的被爱，所以我们的关系才得以维持。
5: 嗯，
6: 所以他访问了好多维持很多年的婚姻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愿意展现，可是展现永远都是不容易的。
5: 嗯，
6: 所以回到我们现实来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展现，我非常理解，因为他真的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例如你展现你很脆弱的面，你朋友怎么看你？
5: 对啊，
6: 当你跟这个展现你可能今天的某一个样子，你不懂伴侣怎么想。
5: 嗯，
6: 你展现你很真实的，你不知道你的父母怎么回应。
5: 嗯，
6: 所以你没有办法展现，那是很正常的，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安全感，没有，就是很害怕、很焦虑、很不安，那是很真实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愿意提起勇气跟某一个人，你试试看展现， 然后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反应。 Brené Brown 也告诉我们在展现脆弱我们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反应可是你愿意展现这个部分你是充满勇气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很幸福很幸运的对方愿意带着是接纳的因为爱并不只是我爱你我一直送礼物等等我们过去的父母也是这样爱我们啊，一直很为我们服务等等可是有一些时候只有一些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爱是因为他们不太懂得心意的部分的爱可是他们真的是用心爱我们的、
3: 嗯、
6: 啊，所以回到现实的部分我觉得现代的人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心意的部分的爱就是当脆弱展现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去接纳他你愿意不批评的陪伴他你愿意接受这份不完美然后也理解他为什么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会感受到被你深深的爱着特别是亲子关系还是伴侣的关系等等
3: 嗯，
6: 而回到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展现的时候对方也接住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深深的被爱着
3: 是
6: 这不只是外在的关系其实我们跟自己一样
3: 嗯，
6: 我们跟自己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偏心的、
3: 嗯、
6: 不完美的自己你接纳吗你也不接纳
3: 对啊
6: 你也是偏心的、
3: 啊、是啊
6: 然后做不好的时候错误的时候你能接纳吗你也
3: 不能接纳、哎、骂自己啊
6: 对啊你也骂自己啊
3: 嗯哼
6: 啊当这些骂自己的声音很正常会出来可能我们也要练习一下或许我们爱自己这件事情它不只是我们对自己好例如去吃一顿好的让自己休息的那也很重要
3: 是是
6: 我们爱自己可能有一个部分是当不完美自己出现的时候我的批判声音还是可能出现不要紧、嗯、可是我们现在可能练习的部分是我接纳自己
3: 嗯，
6: 我们也承认我可能是个人类
3: 嗯，
6: 或许我们有些时候也承认我常常鼓励大家承认是我们或许是平凡的
3: 嗯，
6: 可是我们是独特的
3: 是
6: 可是平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差劲跟危险的
3: 的确
6: 啊，所以当我们能接受自己的人接纳自己这份不完美的时候
3: 嗯，
6: 或者这也可能是我们深入爱自己的一个途径
3: 确实爱自己呢其实也是需要学习的它里头就包含了很多的勇气那么当然我想、哦、我们谈到这里呢我发现到的是其实真正健康的爱啊，它是在于我们愿意接纳彼此即便有缺点、哎哎、那我们都愿意接受那个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爱、哎哎哎、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聊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哦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宣布，不再规定私人补习中心在更新执照时必须具备30%土著股权。教育部发文告指出，该部在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协商后，一致同意这项决定，而这项协调是为了满足当前教育领域的需求，并确保教育参与空间，持续公开给有意为国家教育发展贡献一份力的各方。理工和社区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率必须依据就业质量、收入和就业前景来评估，而不是以百分比的数据来评估。高等教育部长 Dato'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教育机构与工业也必须持续被强化，以满足国家劳动力市场需求，而此举也符合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的目标，那就是强化高教技职教育的生态系统。电子身份认证服务 eKYC 供应商目前

到155.5毫米，已被确认是导致昨天吉隆坡突发水灾发生的主因。吉隆坡市长 Datusri Fatlun Mawuju 指出，这个雨量比一般所录得的大约30毫米雨量来得相当高。他说，这两地的集水区雨量引发水面泛滥，进而导致下游地区的河水水位上升。他表示，昨天水灾发生时，巴生河、松埃布努斯以及松埃克莱永的水面达到危险水平，不过大部分灾区只遭遇15分钟至30分钟之间的淹水情况。接着关注国内空气质量。由于近几天持续降雨，国内出现不健康水平的地区相继减少。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数据，截至今晚10点，全国只剩下17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大部分分布在沙拉越多个地区。其中嘉伯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68点，是全国最高。其他处于相同水平的地区则分布在布城、雪隆、森美兰和沙巴。另外有4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只有3个处于良好水平，分别位于吉打州的佛罗交伊以及槟城的明登及佛罗山贝。国外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2名船员轻伤。通报说，该艘邮轮遇袭后没有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范围，还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国家保持友好，强调军事行动只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警告，在美国制裁的压力下，伊朗航空公司将在2天后难以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运营。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继续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于后天23号在全球范围内被停止运营。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随着新美兰宫廷风波越演越烈，首相特鲁斯安诺伊布拉欣今日傍晚六点左右抵达深州皇宫，以觐见深州最高统治者 Tuanku Muris Tuanku Munawir， 预计是针对严端寻日撤销十名州行政议员的委任一事会晤严端。首相在逗留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在大约七点左右离开皇宫。另外，特鲁斯安诺将从明日起到中国上海和杭州进行访问，以深化经济关系，并推动数码贸易和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首相是应中国政府邀请展开为期三日的工作访问，重点包括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晤，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以及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另外，交通部长陆兆福将按照原定行程继续在中国展开官方活动，代表我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交通部长会议。交通部今日发文告话，有关行程包括几场双边会谈及签署两项谅解备忘录。

该部表示，在完成北京官方行程后，陆兆福计划前往上海，同首相 Dadasri Anwar 率领的代表团会合，之后才回国处理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的事宜。另外，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陆路交通局推出的 H 系列特别车牌号码，通过竞标获得的总收入达到9121万 ringgit。 交通部长陆兆福发文告指出，这次共有34664人参与竞标，其中8223个车牌号码成功被竞标，显示 H 系列特别车牌反应热烈，其中 H1 以1078万ringgit的最高竞标价成交。环境局和国家会计局展开策略合作，在今年推出名为 iPayment 的线上罚款缴付系统。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asri Adajosofkuro 表示，推出这项系统是公共服务数码化措施之一，目的是方便民众及业界办理相关事务，尤其是履行环境法规遵循方面的责任。他说，配合2026年国家环境日，政府推出一项特别优惠，凡是通过 iPayment 系统缴付罚款，每笔可以享有100 ringgit 减免，优惠期从即日起至11月30日。截至9月17日，已经有9182个符合资格的青年在数码人文倡议下完成人工智能 AI 的学习，当中有7372人已经兑换3个月的免费高级订阅服务。数码部长郭变星都有指出，这个趋势显示有越来越多青年主动加入这项倡议，以应对日益由数码及 AI 科技推动的未来。他透过脸书发帖文表示，数码人民倡议持续获得回响，而他亦对很多我国青年采取第一步建立更稳固的数码技能感到欣慰。2026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陶窑节市集的参展费将下调大约 85%， 最高收费包括押金在内只是400 ringgit， 相比去年的2626 ringgit 大幅降低。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湘表示，有关收费将调整到和斋戒月市集咁上下。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你好，我是易志，现在是晚上11:16。那今晚大家的反应啊是很热烈的，这个点歌环节我的歌单又快满了，所以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就要抓紧时间咯。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我们也是在同步直播中，跟我点歌或者是聊聊天吧。点歌之前呢有几个小规则要提醒大家，首先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那第二就是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曲，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安排他的歌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的歌库里要有这首歌才行。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这是郑冰燕的《月亮圆》。

0: 周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0: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开始了吗？
0: 开始了。
2: 等一下，

0: 夜了一点。
1: 听了歌曲是黄蜂鸣的哎呀，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是 Olivia Ong 的海枯石烂。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薛之谦的《足够》，接下来为你送上 SHT 的《爱情的海洋》。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听过的歌曲是邓紫棋的句号。 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送上今晚最后两首歌，陈奕迅和王菲的《因为爱情》和迪尔大隐的《给你的Crush》。我是易志，晚安，我们下周见。

0: 爱的修复。
1: 他爸里传述，当穆斯林来到麦加一城并收集战利品的时候，一个人把他应得的都交给了收集战利品的人。人们说，我们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事，便问道，你留下了别的东西了吗？他说没有，执主发誓，如果不是因为主，我不会把它带给你们。他们觉得这人与众不同，便问道，你是谁呀？他说，不用知道我是谁，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主的赏赐就足够了。于是他们派人跟着他，找到了他的同伴以后，一问才知道，原来那个人是阿穆尔本盖斯。这个人以淡泊名利著称，被称为稳迈的修士，苦行者的榜样。许许多多的战利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欧麦尔那里，这些都是战士们上缴的战利品，包括那些虽小但却贵重的物品。不求今世的赏赐和回报，欧麦尔感叹地说，忠诚的义士才能做得到呀。阿卜多拉本迪纳尔说，我和欧麦尔本哈塔一起去麦加，在半路休息的时候，有个牧羊人从山上下来，欧麦尔为了测试他，便对他说，牧羊人呐，卖给我一只羊吧。牧羊人说道，这不是我的财产，我只是个奴隶。欧麦尔故意说道，那你就告诉你的主人羊被狼吃掉了。牧羊人回答，那把真主置于何处呢？欧麦尔非常感动，随着奴隶一起回到了主人那里，他买下了奴隶，并给了他自由，并对牧羊人说，你的这句话在今世上给了你自由，希望后世也能给你自由。信仰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超越自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穆斯林相信他们在真主面前有责任，不仅要遵循宗教的教义，还要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这种责任感驱使他们在行为上自我约束，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我们的造物主啊，让我们成为有信仰的人吧，让我们成为有责任感的人吧，让我们和善者为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吧。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蕊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三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0: 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0: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0: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0: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0: 牵手过中秋。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3, 4。
1: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4: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4: 哎，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佳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呢？桂芳他认为理财的首要方式是：第一，开源节流；第二，购买医药保险。因为父母没有储蓄能力，晚年又得病，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孩子身上，所以他特别害怕为了治病而耗完全部辛苦挣来的钱。
6: 9676的这位朋友就说，储蓄收入节省开销，才有钱去投资，就能把投资成为收入，就是一个循环的道理哦。4408这位朋友觉得理财要把手上的财富分成6-4的比例，把多余的钱看准了再投资，不是坐以待毙，也不会盲目的投资啊。
5: AT 以前呢会比较节俭，有钱就尽量存起来，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手上有一点储蓄，就开始拿一小部分去投资股票。他说自己的工作薪水没有很高，所以股票赚到的盈利对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收入。他觉得以前的节俭存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储蓄，哪有本钱去投资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开解。一个人要懂得开解，就能够活得快乐，不会让忧愁烦恼把自己整垮。大家一定都听过一个故事吧，有人没有鞋子穿，一直抱怨不停，但是当他看到旁边有人没有脚的时候，他就了解自己的情况其实并不是最糟。一位朋友的孩子在家时成天喊热，等到出国读书，冬天一来，走出门口就瑟缩发抖。

0: 就会越来越久。所谓万物唯心，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心不但决定我们的人生观、处事态度，也决定我们的苦与乐。看得远，想得开，不攀比，就会海阔天空，云淡风轻。否则呢，就是原地打转，作茧自缚。享有台湾半导体教父美称的张忠谋，在对员工演讲的时候，就劝他们不要羡慕别人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对自己的欠缺耿耿于怀。因为就他多年的观察，他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每个人多少都少了一些东西。张忠谋的演讲从自己出发，就近比喻，因此特别感动人。尤其是他说，以前我也痛恨我人生中的缺失，但现在我却能够宽心接受，因为我体认到生命中的缺口，仿佛我们背上的一根刺，时时提醒我们谦卑，要懂得连续。若没有苦难，我们会骄傲；没有沧桑，我们不会以同理心去安慰不幸的人。张忠谋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难怪他的事业和生活都很精彩。古兰经上说，他们的财产和子嗣不要使你赞叹。古兰经上也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其实只要通过自己这一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感恩自己所得，不羡慕他人所有，心里平静，精神安好，那也是很难得的恩赐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3: 锁定 iFM 综艺。

0: 我是南洋商报副总经理兼教育主编范忠心。今年的中秋节你们有什么节目呢？由雪龙海蓝会馆天后宫、南洋商报及 IFM 联办的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将于今年的中秋节正日，也就是9月25日星期五晚上6:30在吉隆坡天后宫盛大举行。我们欢迎各位一家大小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室内以及户外节目，共庆中秋。
1: 我是雪龙海蓝会馆副旅团团长王少珍，今年牵手过中秋在9月25号，希望大家一家大小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
2: 我是雪龙海南会馆青年团的创新与技术组主任狄汉，9月25号牵手过中秋，我们在天后宫不见不散。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钱一票，
1: 你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呢？看到一些朋友 WhatsApp 进来秀出了他的绿卡，像是俊峰，他已经登记20年了。另外呢，看到莲发，他不只是同意捐赠器官，他也会捐赠大体。
2: 麻坡的美才他说，器官捐献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身呢很早就已经登记了，也很慎重地跟家人说，如果将来他有一天离开了人间，他的器官还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他愿意捐出来。
1: Rony 已经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他说死都死了，带着也是浪费的，反正 Donor Page 什么都勾了，就是什么器官都愿意捐了，能帮多少就帮吧。更多关于器官捐赠的资讯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dermaorgan.gov.my， 也可以拨打全国器官移植资源中心的热线1800889080 1800889080。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锁痛。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Berikutnya.
1: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得凶耶。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6: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健康的成人呢，我们要有第三种父母跟成人的形象。这第三种父母呢，就是今天我作为自己的父母这个形象，因为我的父母已经错过了一个教育我的时间，或者是说他所教我的东西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那我是不是可以重新培养一种新的方式来面对我现在的环境？可以的，那我们就要成为自己的父母，他基本上就是 self-parenting。 当我们成为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起所有要完成的课题。我的功课还没有做的哈，不是我父母的责任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我今天会这样子都是我父母造成的，这个理由不能够再变成我们成为一个健康成人的一个借口。在健康成人的世界里面呢，我们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起100%责任的一个部分。我要完成我所有的功课，我要乐意去面对这一个我还没有学会的东西。我是生命关怀工作者林润松，
0: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4: i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生活。这个星期我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是关爱你生活的伙伴如香。我同时也是一名注册的心理辅导师，目前任教于马来西亚公益大学的心理辅导系。上个星期和大家谈到了爱自己的课题，特别感谢听众们针对这个课题分享了好些自己的经历和想法。爱自己其实是一辈子的功课，然而我们很多时候把焦点模糊了，而习惯地把许多的条件加注在自己身上，认为只要自己符合了有关的条件，我们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打个比方，我工作表现很好，好不容易升级了，我感到快乐，觉得自己很不错。可是如果有一天我被上司批评，甚至被公司开除了，我顿时感到伤心，觉得自己好糟，很差，没有价值。我们会发现自己对自己的接纳和自信总是随着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而时高时低。当别人欣赏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信心，当被别人不喜欢时，我们对自己也就失去了仅有的一种自信。甚至即便别人给我们正面的评价，我们也容易的自我怀疑，觉得对方可能只是在安慰自己，或是在讨好自己，或是当自己犯错的时候，即便没有人指责我们，或是受影响的他人也原谅了自己，自己还是不能够放过自己，一直抱着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自责和懊恼。这时候我想问问听众朋友，请问你可以或者愿意拥抱你所喜欢和不喜欢的自己吗？其实接纳并拥抱不完美的自己，不表示自己就不会难过。我们想一想，当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其实这是很好的。那有所要求，有所期待，当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感到失望和难过，这其实也很正常，也都是我们一般会经历的。当感到失落和难过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和自己对话的呢？或是说，我想问问大家，你会怎么告诉自己和自己说话？你会和自己说没关系，我在努力，还是对自己说我看看如何调整，再试试看？还是你会告诉自己说你就是自不量力，你就是不够努力，活该做不好？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你只知道努力而不懂得自我鼓励，那当你失败了，会不会一下就觉得很挫折，变得很讨厌自己，甚至嫌弃自己呢？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7: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生活，我是关爱你生活的伙伴如香。我同时也是一名注册的心理辅导师，目前任教于马来西亚公益大学的心理辅导系，和大家谈到了爱自己的课题。我想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想一想，当我们讨厌自己的时候，你都会对自己做些什么呢？你会不断地责备自己、生气自己吗？还是你很习惯地逼自己努力？或者你会选择孤立自己、远离他人，甚至对别人的期待感到压力呢？其实当我们面对打击和挫折时，你会不会也很习惯地直接对号入座，认定这一定是自己有问题，或是相信别人一定认为自己不好？可能有些朋友习惯采用不断骂自己，甚至一直不断的指责，来让自己可以持续的进步和成长。让我们来稍稍感受一下，如果你都是这样的对待自己，长久下来，我们就像是一个习惯自虐的人一样，只懂得对自己责骂，不断的要求自己。这时我想稍微挑战一下习惯这样对待自己的伙伴。坦白说，我认为当你都是只用指责和自责来面对挫折和错误时，这其实也是你的一种逃避，它让你失去了或者是忘了做一个真正为自己负责的人。为何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逃避呢？因为当自己陷入不断的指责中，甚至自责中，我们可能也同时陷入了一种自怜的状态，不知不觉地觉得自己很可怜，渴望别人的安慰和肯定，也或许会让自己陷入一种防卫当中，很害怕被别人评断，不喜欢听到回应，也不喜欢别人的疑问，甚至逃避采纳别人的建议和回馈，对他人的回应和提问变得敏感，也很容易为自己辩护，为自己不断地解释。这样下来，不仅不喜欢自己，其实也会破坏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为自己负责，就是我们学习坦诚地面对自己做不好的地方，并且愿意对自己诚实，承认自己确实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做得不好，并不表示自己就没有价值，而是承认自己有可以进步的空间，让自己从挫折中学习，同时鼓励甚至允许自己去倾听别人的回馈，进行自我的一种反思修正，并学习让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好。如果可以这样子做，我认为就已经很足够了。所以即便我们面对自己的能力不足，我们也不会去贬低自己，或者是当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很好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陷入一种自我膨胀中，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你知道你对这个情绪的想法，你是否允许它？所以当你很允许的时候，你看这个情绪的存在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批判的，是接纳的。当你看情绪是没有批判跟接纳的时候，内心就好像一个大人去看一个孩子。所以如果你可以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看这个孩子，这个情绪就会被你看到，一旦看到他力度就会减弱。如果这个情绪本身力度很少，只要你这样看着他，过一阵子他真的就会消失的。可是如果他力度很强，你这样的看待他至少会放松，你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你应该要处理的东西，之后有时间再回来才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读懂，就从整个冰山去读懂这个情绪的状态。所以只要你读懂，你就会放了一些觉察，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情绪又会更减弱，甚至它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让你去调整你的生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4: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3: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4: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3: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4: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3: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5: 我们一直都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生活，我是关爱你生活的伙伴如香。我同时也是一名注册的心理辅导师，目前任教于马来西亚公益大学的心理辅导系。不懂得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或许也会习惯隐藏或者是伪装自己，甚至我们会不自觉地想要在别人面前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自己。我们害怕别人看到自己认为自己不够好的地方，甚至逃避任何一个有可能会让自己惊艳到失败的情况。好听来说，你可能会认为就是自己绝对不做自己认为没把握的事，那不好听的话，就是你凡事苛求自己样样都做得好，以至于你习惯的逃避，让自己去经验一种失败跟挫折。打个比方，当你面对一个很好的机会时，你可能会选择退缩，认为自己不可能会表现好，对方选错人了，而最后选择放弃一个你难得获得的可贵的成长机会。或是当任何一个不完美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太过于甚至过度于分析自己的种种，例如我们会去分析自己当时的行为、自己的谈吐、自己的反应，甚至自己的表现，并对自己的种种做出负面的评价。例如当有朋友没有及时送上生日礼物或是寄上生日祝福的时候，你会不断地分析你到底做了什么，因此对方不重视自己了，甚至认为自己一定有哪些让对方不喜欢的地方，所以你的朋友才会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另一个情况也可能是你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可是你却不断地重复在心中检讨自己，认为如果事情可以重来就好，甚至认定自己应该如何，甚至当时应该要怎么说，如何说才会更好。那最后代价就是自己一直陷入过去的情境中，而忘了活在当下，或好好地为现在努力。当然不爱自己的另一个情况，就是不断地拿自己和他人去做对比和比较，特别是拿自己认为不够好的地方和其他你认为比你优秀的人去做一种对比，互相的较劲，并且透过不断地鞭策自己，把自己变得像对方一样。可是呢，最后即便自己变得更好了，你心里面还是认为对方比你更好，也认为自己比别人差。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即便你已经很努力了，可是你心里面依然感受到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也无法真真正正的去欣赏自己，接纳自己。反过来说，不爱自己也会让我们得过且过的过日子，过生活，对自己没有要求，也逃避回应他人对自己的期待。那我们会把自己的感觉麻痹，透过不去想也不去感受，而把自己放在一个自我的封闭状态。日子久了，可能我们自己也都忘了，甚至不知道也不记得自己究竟有哪些强项或弱点，甚至也不懂得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好好去做规划跟安排。所以爱自己其实就是一种让自己越挫越勇的功课。那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你要加入我吗？要和我一起有一种鼓励自己，让自己可以越挫越勇的方式，勇敢地去爱自己。期待你和我分享你的经验。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否曾经在夜晚静坐在院中，忽然看到一道闪光划破夜空？我们称它为流星。在民间习俗中，人们看到这种现象会兴奋地说，快许愿快许愿，你将会有好运哦。而古时候的长辈则会说，这是有大人物去世的征兆。然而伊斯兰不仅传授礼拜和斋戒，更旨在净化信仰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那么流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真的是死亡或者出生的预兆吗？首先，先知要消除无知时代的迷信。根据穆斯林圣训记载，先知愿主福安之与弟子坐在一起时，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弟子们说，他们过去认为这是有人去世或出生的象征，而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坚定地纠正道，他既不是因为有人死亡，也不是因为有人诞生。这告诉我们，宇宙不会因人的命运而运转，他只遵循安拉的命令。那么为什么会有流星呢？古兰经和圣训揭示了科学无法揭示的秘密，天界信息的保护。当安拉预定天上的事物时，天使会传递命令，魔鬼和精灵会试图偷听这些信息，并将其传给地上的巫师或者算命者。圣训描述，他们会彼此的叠加在一起，攀爬到天上偷听天使的对话。当恶魔企图窃听时，安拉命令天界使用陨石将其击毁。有时恶魔能够偷听到一小段的信息才被消灭，有时甚至在听到任何信息之前就被火焰摧毁。古兰经在第六章十节中明确地提示道，我们在天空中装饰星星并严密保护，使不顺从的恶魔无法偷听天使的对话，并从各方向被火焰击退。而在精灵章第八第九节中，精灵也承认天空有严密的守护和燃烧的火焰，任何试图偷听者都会被火焰击退。有人可能会问，科学说流星是大气摩擦燃烧的陨石，伊斯兰说是火焰箭打击恶魔，哪一个是对的呢？其实啊，答案是两个都对。科学解释是如何发生的，比如摩擦、热量和光量、速度等等，而启示解释为何发生，因为要保护天界，惩治恶魔，维护安拉的秘密。安拉通过自然法则将陨石化作工具，实现他的旨意，就正如人们扔石头驱赶恶犬一般。科学研究的是石头的运动轨迹、速度和重量，而真正的目的则是人们要驱赶恶犬。因此当我们看到流星时，应该明白三点：第一，天界有守护者，未来的秘密属于安拉，不属于巫师或者是算命者；第二，不要轻信算命或者星座，即使偶尔的准确，也是恶魔偷听信息与欺骗的混合产物；第三，要摆脱封建迷信，流星不会实现任何愿望，我们只依托安拉，我们只对安拉许愿，而不是对流星。看到流星时，不妨说一声赞主清高，感叹安拉掌控银河系以及宇宙的伟大力量，从尘埃到恒星，无一不在他的掌握之中。流星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提醒我们信仰、科学与宇宙秩序的结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

今天又来到全新的一天，今天是9月22号，时间来到早上6点11分。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赖佑正的《你的名字》。那么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朋友。不晓得大家身边有没有一种朋友，他很特别哦。可能我们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而且在朋友圈当中也很少很少互动，甚至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也没有讲上话。但是某一天可能你们突然间见面了，或者是突然间聊起来，诶，却依然是那么的自然哦。彼此之间不会有一句诶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来找我呢，也不会责怪对方诶为什么你消失了这么久哦。可能彼此之间一开口还是说喂，好久不见，最近好吗？哦，又或者是可能一个开玩笑的语气，然后就把彼此的关系再次拉得很靠近哦。那么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友情啊。其实真正的朋友，他不一定是要每一天都黏在一起，或者是每一天都

都要彼此有一个问候，或者是所谓的报到，因为人生的不同阶段呢、都会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忙，自己的朋友圈，自己的生活圈子，所以年轻的时候可能每天会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后来年龄渐长了，各自忙着各自的生活，最后就导致联系也慢慢减少了哈。所以有一些友情，它好像是一本书，它放在书架上，放了很久很久，是一本可以说是经典吧。你可能很久没有打开它，但是当你再次翻开的时候，里面的熟悉感啊依然存在。所以友情最珍贵的地方，不是永远都热热闹闹，而是你安静下来之后依然没有走散。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平常不是很常联系的，但是你知道有一天当你需要协助的时候，他还愿意听你的话，他还愿意，我们说两肋插刀，好，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珍惜他。因为人生认识很多人他不难，难得的就是有人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记录和经典。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做一个木头人哈，要好好的跟朋友沟通沟通。先来听听这首歌，一二三，木头人。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9月2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为何亲密关系会触发我们最深的伤痛。 9月22号星期二，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志俊谈当专业走进家庭，临床心理学家的真实育儿经验。 9月2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张嘉林谈瘦不代表健康，肌少症怎么吃。 9月24号星期四，脑神经科医生黄碧瑜谈感觉天旋地转是耳朵或是脑部问题。
1: 9月25号星期五，爱又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培养孩子的边界感，从生活到性教育，教孩子保护自己，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YY艳影。
2: 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伊萨巴得到半纳西蒙古斯道尼亚迪克纳里斯巴盖纳西里诺本，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1: 让段子更有味道。
6: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1: 越听越爱。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早安早安，你好，我是郑业。
2: Good morning， 今天是9月22号，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早安爱上线，我是小韩，我们是
1: 韩流来袭。是的，中秋节很快就要来了哈，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啊，我们数一数的话，大概就还有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
2: 哎呀，好害羞啊，这一次要跟郑业一起过中秋。
1: 哎呦，要跟小韩搭档过中秋，我比较害羞、
2: 啊。你的中秋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以前小时候的中秋呢，我记得就是回忆满满啊。以前就是住在那种我们所谓的甘蹦屋嘛、所以我们就会在门口啊点很多的蜡烛，然后小时候还会和哥哥啊还有堂哥堂姐他们呢就是玩那个煮蜡烛。
2: 我也啊煮蜡烛，我是煮草哎。
1: 对啊，就是把那个蜡烛那个蜡烛先放在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2: 我们拿那个
1: 巧克力粉罐的那个盖子，
2: 嗯
1: 啊，然后呢就用那个盖子当成是那个
2: 锅，
1: 对，然后放蜡烛下去
2: 炒
1: 啊，对啊，就是炒那个叶子个，或者是炸那个叶子，或者是炒啊。
2: 哎呀，你看小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呐、什么都没有，物质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丰裕，但是总是有很多的创意，找到身边的花花草草、大自然，什么罐子呀。来当做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的一些什么用品吧。
1: 是、但是逐渐长大之后，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这么样过中秋呢？还是大家的中秋节已经是被简化了？
2: 我前几天出席了一个中秋晚会，然后现在那个灯笼还是像从前一样传统，是纸灯笼，但是里头的蜡烛已经不是蜡烛了，
1: 是
2: 换成这种电子灯，
1: 真的
2: 但是很安全，又很漂亮，又耐久。
1: 上个星期我也是出席了一个中秋晚会，然后我就说，怎么现在的灯笼里面不是放蜡烛，而是放这个电子灯？然后其实也是蛮方便
2: 啊。
1: 结果我就拿着那个电子灯的那个灯笼哈、就可以转圈圈，就不必担心那个纸灯笼会烧掉。
2: 所有的童年回忆都回来了，是吧？
1: 是。
2: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以前过中秋和现在过中秋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当然就是像郑业刚才提到的啦、门口一定要排满蜡烛，沿着门口啊、围墙啊、楼梯一支一支排过去。而且为了要让这个蜡烛所谓的站稳，还要先滴一滴蜡、
1: 真的，
2: 然后再把蜡烛压上去。晚上看是很漂亮啦，是第二天看到满地蜡，应该很苦恼，要怎么清理呀、
1: 确实啊，这个就要用那个铲子哈、慢慢的把这个蜡给它铲掉。但是呢，它还是会有那个印存留在当
2: 时。是，我好像没有做过铲蜡烛这件事情，应该都是大人在做。
1: 男生会吧，
2: 对，
1: 因为就是父母在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了。
2: 小朋友多。好啊，顾着玩就好了，辛苦的是大人。
1: 再来就是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纸灯笼嘛，那纸灯笼呢很长，我们就会玩着玩着啊就会烧掉啊。只要你把那个蜡烛啊、放在那个纸灯笼里面，你不是要慢慢的缓缓的将它升起
2: 拉起来是。
1: 那一不小心呢，那个蜡烛倒下来的时候你就完蛋了。我们就说佛修灯笼
2: 啊，不一定哦，有时候是风大一点的话也会导致那个火烧蜡烛，蜡烛烧灯笼。
1: 是
2: 啊，那再来就是手上一定会沾满蜡，以前还会特别考验哦，你耐不耐痛？
1: 你有试过吗？就是把那个蜡烛点在那个手指上，然后我们就是玩那个类似以前小时候我们不是有玩过那个运动会的时候有玩过那种所谓的那种趣味运动吗？就是拿着那个汤匙之类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换了，我们把那个手指头，然后就是放在那个指甲上面，就点蜡烛，然后就当着是玩游戏。
2: 我们没有
1: 就考验我们的平衡力、
2: 我们只是很怕那个蜡滴在手上而已、
1: 就是、蛮痛的，
2: 因为很痛，但指甲上应该没有感觉吧？
1: 有，
2: 也有吗？
1: 也有啊，也有那个痛的感觉、尤其是当你先滴一滴蜡在你的指甲上的时候，那你就会痛
2: 你看以前什么都可以玩，蜡烛也可以玩。
1: 对啊，再来就是你将那个月饼盒直接就是做成这个中秋的工具箱啊。那很多时候呢吃完月饼的铁盒哈、不会马上丢掉，我们会用来存放这个蜡烛火柴啊，或者是打火机啊。那么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盒子提着走哦，很方便啊。
2: 那你呢，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中秋节的？还有哪一些中秋节的回忆？欢迎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等一下继续聊这个话题。今年中秋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好玩的？
1: 当然有，一家大小一起到天后宫过中秋。
2: 9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联合爱 iFM 和南洋商报举办2026年牵手过中秋中秋晚会，
1: 现场有舞狮跳庄、24节令鼓、扯铃，还有夜校舞者呈现的舞蹈表演。
2: 喜欢听歌的更不能错过，风采姐妹、配音、童星组合元素女团、陈汉龙、 QB 还有小提琴家 Kelly Viking 在现场用歌声和音乐陪你观星赏月。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猜灯谜，观赏五颜六色的灯笼，现场也免费派送灯笼和公仔饼给小朋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当天 iFM 的 DJ 小韩，也就是我，
1: 还有我郑烨，
2: 也会担任户外舞台的主持人。
1: 这个中秋9月25号，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天后宫
2: 牵手过中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一会儿又要开会了，
2: 那不是很正常吗？有哪家公司不开会的？
1: 问题是一会儿的会议肯定又要我们为下一季的宣传出主意，公司明明有宣传部，这种事就该让他们包办，干嘛把我们也扯进去？这么多部门的人做一个部门该做的工作。
2: 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不是讨厌开会，是担心一会儿又让你做会议记录，之后还得整理成报告发给大家。
1: 知道就好，这种要集结大家想法的会议，什么都得记录，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说什么任何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很好的点子、灵感。既然如此，就让说的人记录自己的想法嘛。
2: 不可能，真要这么做，就没人说了。
1: 搞什么集思广益，收集大家的想法，再来广泛的讨论议论，只会给我增加工作，添麻烦。
2: 哎，不对哦。
1: 你也觉得不对是吧？凭什么他们天马行空，我就得丝毫不差的记录？
2: 我觉得你可能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2: 集思广益怎么写？
1: 集思广益，集是收集的集，思是思想的思，集思就是收集大家的想法思想。广义，广是广泛的广，义就是议论的义啊。集结了那么多人的想法，不得好好讨论吗？
2: 我就说嘛，我听出来你误解了，八成也写错了。
1: 我哪里错了？
2: 集思广益的益是益处的益。
1: 怎么会？
2: 成语集思广益是集中大家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
1: 就这样？
2: 对啊，
1: 集思广益是集中大家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太好了，天助我也。
2: 干嘛？
1: 你看，就连成语都帮我。这句成语集思广益只说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没说要开会商议这些意见，对吧？那还开什么会？
2: 有胆一会儿开会你别去。
1: 我
2: 不开会哪有人说出有益的意见？要圆满完成任务，必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大家都融入项目中，每个人贡献一点力量，共同承担。这不仅确保工作完好落实，还可以凝聚大家，建立团队精神。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当我娶过她》和声张的歌啊，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
2: 非常有画面的歌曲和而且很写实。哎，我们刚才不是说有一些中秋节的童年回忆吗？
1: 是
2: 珍珠就说啊，中秋节呢吃柚子，然后用柚子皮做成莲花灯笼，提着油煎，这应该是大家的集体回忆吧。
1: 这个柚子皮还有一个功能哦，
2: 戴在头上。还买个信，
1: 对呀、啊，就是当着帽子来戴啊，所以也是非常有趣啊。这个柚子皮哦，哎，真的
2: 一物多用，
1: 是，而且呢，也有就是这个柚子皮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因为晚上嘛，然后就蚊子很多，我们会将那个柚子皮点燃，然后就是驱蚊
2: 啊、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功能，
1: 是
2: 太好用了吧？
1: 因为它有那个香气出来嘛，所以它就可以驱蚊。然后我们因为小孩子在门口玩，就我们说那个很惹蚊子的。体质，所以我们就会点这个，大人他们就会用这个柚子皮点燃，然后就让它慢慢的烧，它有点像那个熏香的味道出来。
2: 所以大家记得要吃柚子，然后还有呢，邻居的
1: 柚子要留起来。
2: 对，我们过节的时候啊，邻居的小孩根本不用约的，一到晚上大家自然而然就会从家里跑出来，然后看到一个灯笼拿出来，其他的小孩也会陆续出现，最后就变成一大群人在住宅区走来走去。
1: 是，这个呢就是提着灯笼呢在住宅区走几圈啊，那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一些，
2: 然后那个人数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啊，就是因为看到有人在走，然后就人数就会增加。
2: 而且以前光害没有那么严重，真的很有感觉啊，所谓的 feeling 啊。
1: 是是是，所以真的是非，而且也可以看得到，哎，到底哪一家的。有时候我们会挂一些特别的灯笼在家门口啊，就是小孩子他们在玩的时候，有一些是自己做的，有一些是去买的灯笼，可能是有鱼的形状啊，鸡的形状啊，然后他们就会点燃了，就挂在门口，所以是非常的漂亮啊。
2: 那再来呢，我们也会羡慕那些会唱歌的灯笼，因为以前除了自制的灯笼之外，不是后来也有什么会发光、会播音乐的电池灯笼吗？那如果你拿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旁边的小朋友一定会围过去看的。
1: 那个年代应该是我中学的时候了，我小学的时候还是这个所谓的电池灯笼还没有出现。
2: 现在应该也还是流行吧？
1: 现在是蛮普遍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所谓的电池灯笼，它少了那个玩蜡烛的乐趣。
2: 是，而且玩蜡烛啊。那个风吹来的时候，大家就要一起挡风，
1: 是
2: 多有趣啊！没走两步又再灭，又再重复一次，把蜡烛点起来，一整晚都在跟风斗。
1: 而且呢，这个中秋节啊，我们最期待的呢，就是它可以落在周末。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六晚上，
2: 然后
1: 隔天就是不必上学嘛，
2: 大家就可以玩得晚一点，
1: 是就不必被大人催，哎呀快点去睡，不要玩煮蜡煮了
2: 煮蜡煮了然后家里的塑料椅子全部都会搬到门口，一张小桌子搬出来啊，大人呢就喝茶啦，吃月饼聊天，小朋友就玩灯笼，不然就是玛萨玛萨，整排的邻居都坐在屋外，哇，那种气氛啊，想起来真的特别有节日感哦。
1: 而且呢跟月饼啊，很多时候呢，小时候有一些大人，我看过他们，我的亲戚啊，他们是有时候会整颗，因为小时候那个月饼还蛮便宜的嘛，我们说一桶一桶，就是
2: 而且也有比较小的
1: 啊、不是那个是。就是那种传统的，
2: 还是传统的，
1: 传统的是大月饼，但是那种双黄啊什么，就是十多令吉有四个，所以我看过我的亲戚就整个拿着吃
2: 啊，当饼干，然后当糕点来吃
1: 啊，对啊，就当着糕点，
2: 这也太奢侈了吧，这个很那个不健康，
1: 现在不能啦，而且现在呢，就是那个价格蛮贵的，三四十块一个月饼，
2: 一个至少20多令吉啊，
1: 对啊，所以就是要那个月饼就要把它慢慢切，就是有些是切到16份，有些切成8份，
2: 我才不要，我要吃多几种口味。而且不要摄入这么多卡路里。
1: 对呀、
2: 然后还有呢，我们很喜欢收藏月饼盒，或者是因为有一些月饼盒就做的像什么宝盒啦、抽屉盒啦，真的太精美了，你可以拿来装什么贴纸、文具、卡片，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收藏的小东西，一个盒子在家里可以留很多年，甚至你没有用途的话也不舍得丢，
1: 是
2: 就摆在那儿，总有一天会用到。
1: 而且现在的这些月饼盒也越来越精美，我相信有很多的女生都会把月饼盒留下来，就是收藏自己本身的耳环啊、首饰等等之类的，当着是首饰盒
2: 啊。欢迎朋友们继续说一说，你还有哪一些童年过中秋的回忆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不是也是你的回忆之一？还是有其他的？继续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吧。

0: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1: 哇，好好听的声音啊，是谁的声音啊？
0: 黄晓涵喜爱的歌手张碧晨的歌声。这个刚才我们听过的是龙嘛、啊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你中秋节有哪一些美好的回忆呢？这位是永章啊，说当然少不了看着灯笼被烧的感觉，这个应该都要体验吧，不然哪有中秋回忆？
1: 啊、是都会体验这个火烧灯笼的，尤其是玩到最后的时候，妈妈说要回家了哈，回去里面睡觉哈，然后就很生气了，然后就那灯笼就开始拿来摇，然后它就会烧掉。
0: 那是你故意的吧？这位朋友是4721，他说从小到大还是喜欢收集月饼盒，他还发送了一段短视频进来哦，哇，这月饼盒真的太精美了吧！啊，它好像那种古董的抽屉一样。
1: 哇哦，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啊，在小时候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些传说，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手指指月亮齁、不然耳朵会被割掉。
0: 哎呦，
1: 这个应该是大家小时候听的一些传说一些小故事吧。那我们看听一听这位八猪八侠的王先生，他也有一个不同的传说。
2: 主持人早啊。早。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现在是70岁的，我年轻小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你要乖乖，你如果不乖呢，我就要把你送去月亮。你看看得到吗？在月亮啊，有一个小孩子在那个树下砍木材，就送你去月亮砍木材。但是实实在在到今天哦，如果那个月亮是整绿圆圆哦，你看得到哦，啊，好像一棵椰树哦，一个小孩子在下面呢、哦、砍那个木材的人，真的。这个是我到今天我还是有看到，这个是我母亲跟我讲的一种故事啦，对啊，所以如果有机会了你们晚上有赏夜的时候要敷木啊，你来看，好，谢谢啊。
0: 因为有嫦娥、吴刚跟玉兔
1: 在砍那个桂树。
0: 这位朋友呢是 Edison， 他想念小时候的制作灯笼比赛，他的父亲会用铁线帮他折成鱼的形状，然后裹上彩色塑料纸，只可惜那个时候把他带出街的时候烧掉了，不过还是存在回忆里。他也发送了几张照片进来哦，在甘蹦还是会和孩子们玩点蜡烛点灯笼，他们上个星期提早完了，女儿还跳灯笼舞呢，真的，尤其甘蹦嘛，那个灯光还没有那么严重哦，你点蜡烛特别有气氛。
1: 对啊，再来就是看到的是怡宝的阴凤婆婆啊，她说小时候的中秋节啊，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呢，都是大哥替他们做这个铁罐灯笼哦，那点起蜡烛呢不会怕烧掉啊，他们就会走圈圈，哇，她说很开心的一个童年、啊、
0: 而且那个铁罐灯笼透出来的光哦，是有一种形状的，很漂亮的，
1: 是，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铁罐上就是钉那个你要的形状、之后呢里面的蜡烛它就会透过那个灯光把那个形状打印出来。
0: 你看以前人真的太有创意了，物尽其用、我们没有可能没有去买新的灯笼，但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材料啊，总是可以变出很多花样。
1: 我也记得以前小时候呢，在学校他们会做一个灯笼比赛，
0: 哇，
1: 所以我们就会用、
0: 大家都有参加，
1: 用那个木板，然后用铁钉钉在那个木板上，之后我们就会拿铁线呢跟着那个形状去熬那个形状出来，然后再用那个玻璃纸把那个灯笼弄出来。
0: 哇，熬那个形状，这个真的是小时候的用语啊。
1: 熬它出来。
0: 对，小海就说，哎呀，希望星期五可以见到两位。欢迎，一定要跟我们打招呼好不好？我跟正业呢在来临星期五中秋节的正日，农历8月15，在晚上的7点就会出现在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陪你一起牵手过中秋。

0: 哎，米斯库，哎，
1: 来了，米斯库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这个星期和你分享母语者常使用的俚语或口语表达。这句话学起来一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尤其是称赞别人特别管用。 You're one of a kind. You are one of a kind. You're one of a kind. 你是独一无二的，指这个人特别出色，与众不同，不管是在性格、能力还是某方面的特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That handmade gift you created was so thoughtfulYou're one of a kind. 你做的那份手工礼物太用心了，你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The kindness you showed during that difficult time proves you're one of a kind. 你在那段煎熬的时期展现的善意，说明你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你觉得其他人不会这么做，但他却不一样。 One of a kind 不只是可以形容人，也可以用于其他东西。This is the best pizza I've ever tasted. The recipe is one of a kind.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披萨，那食谱真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one of a kind.
1: 哎，Miss Cool，来了，Miss Cool，来了。

0: 早上7点， 首相官方中国3天期间将与中国总理李强会谈。我国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行动。面对美国制裁压力，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全球停飞。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起访问中国上海和杭州，以深化经济关系，并推动数码贸易与技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安瓦应中国政府邀请，将展开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重点包括与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高层双边会晤，出席2026年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以及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 这是安瓦自2022年11月担任首相以来第5次访问中国。另一方面，首相昨天下午觐见塞米兰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端姑穆纳维尔，并针对州行政议员任命遭撤销的相关发展进行会谈。双方会谈约1个小时，再送首相的车辆于傍晚约6点57分离开深州王宫。 马来西亚公益大学政治分析员阿斯米哈森认为，塞米兰州目前持续的政治与王室风波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以避免有关课题进一步影响州政府的行政稳定。他说，早前尝试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有关风波，但未能化解当前的僵局。 如今司法程序已成为另一项可采用的途径，可以根据法律厘清及决定有关各方的地位。Penyelesaian politik tidak dapat menyelesaikan kemelut yang dihadapi sekarang. Karena apa yang berlaku yang dilakukan oleh EXCO itu adalah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Malah apa yang dilakukan oleh Menteri Besar sebelum ini juga cuba mencari penyelesaian politik yang ternyata gagal. 换个焦点。 马来西亚以最强烈措辞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包括针对平民和公用设施的袭击行动发出谴责。我国外交部表示，马来西亚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为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民安全所做的努力。 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外交部也提到，马来西亚支持一切缓和局势，并停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努力。沙特当局表示，成功在9月19号拦截并摧毁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指责胡塞武装试图袭击沙特多个地点的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 教育部宣布，经过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讨论后，同意不再把至少拥有30%土著股权的规定列为私人有限公司经营的教育部属下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这项调整的目的在于满足当前教育领域的需求，确保教育领域的参与空间继续开放给所有有意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各方。 教育部在昨晚发布的文告中提到，明白在2006年发布的私立教育机构政策手册所阐明条件挑起意见。政策规定，以公司形式营运的私立教育机构需至少拥有30%的土著股权。经讨论后，这项规定不再被列为私营。 私立教育经营私立教育机构的条件，教育部感谢所有私立教育机构经营者所做出的贡献，并将继续和各方合作，维护马来西亚儿童的教育利益。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辞去交通部长职位，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必须获得尊重。 行动党副秘书长杨巧双说，在上个星期六举行的中委会会议中，各方提出了各种建议和看法，最终做出这项由陆兆福提出辞职的决定。
1: 他拒绝透露其他讨论内容，但表示必须尊重中委会的决定。在这之前，中委会就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Tun Razak 或有条件特赦的事件表达了立场。陆兆福就这件事提出辞去交通部长职位。陆兆福说，这次辞职仅涉及他作为内阁成员的身份，而行动党籍的其他部长和副部长将继续留任政府，以确保国家政治局势保持稳定。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美国股市消息，油价与国债收益率回落，提振市场情绪。美国股市星期一全线上涨，关键科技股走高，比特币价格突破86000美元。星期一闭市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66.18点，涨幅为0.71%，报52048.82点。标普500指数涨114.20点，涨幅为1.49%，报7764.7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599.54点，涨幅为2.26%，报27122.09点。油价方面，有迹象显示沙特阿拉伯正加大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同时市场再度对伊朗战争取得外交进展抱有希望。原油价格一下跌，结算价接近每桶100美元。纽约交易所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下跌4.5%，报每桶95.78美元。布伦特北海原油11

0: 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也禁止伊朗客机进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西岸预料将迎来具破坏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加利福尼亚州长纽森星期一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以便简化行政程序，动员州政府资源，在冬季风暴来袭前加强防洪、防泥石流及海岸防护等准备工作，致力保障加州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有 75% 的几率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尽管预计其强度要到10月到12月才会达到顶峰，但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引发极端天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官访中国三天期间将与中国总理李强会谈。我国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行动。面对美国制裁施压，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全球停飞。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9月22号，201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代表团在彭亨州关丹举行的2013年亚洲学校田径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全场总冠军。我国代表团成功斩获12枚金牌、14枚银牌和10枚铜牌。不仅如此，我国女子跳远与三级跳选手 Noor Shahidatun Nadia Mohammad Sugi 更荣获赛会最佳女运动员。

0: 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3: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0: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5: 大家好，我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此热烈欢迎大家出席史上第一次全国新春博览会。一起见证新春的锐变，文化的传承，好品的呈现。9月25到27日，一连3天，约定大家在 Pavilion Bukit Chalet 不见不散。
6: 心地也松。
7: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19，你好，我是郑业，
8: 我是小韩，
7: 我们是
8: 韩流来袭。你是怎样？
7: 我就是说前面然后让你补后面。这个叫做没有默契。
8: 真的算了，我们
7: 没关系，我们星期我们星期五再让大家看看我们的默契就好了。
8: 你确定？好，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培养默契。
7: 是的，那现在这个7点到8点这个小时呢，今日热搜呢就是要搜一搜啊国内外的大小事哈。首先看到的是教育课题，就是有关私立教育机构要有30%的土著股权呐、啊，才可以在明年更新执照的新闻哦。教育部就宣布在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商讨之后，同意取消私人公司持有及经营的私立教育机构需要具备至少30%土著股权的规定。这意味着以公司形式经营的私人补习中心不再受限于必须有30%土著股权的规定。而根据教育部在昨天发布的声明，这次调整是为了配合当前教育领域的实际需求，并确保所有希望为国家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人都能参与教育活动。而教育部也感谢所有私立教育机构经营者的贡献，并且为国家儿童教育而共同努力。
8: 因为之前呢，八达岭在野国会议员李建聪就指出啊，根据教育部的一项指南，补习中心必须拥有30%土著股权才可以在明年更新执照，所以呢就促请教育部说明这件事情。那这项课题引起各方关注之后，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就指出，内阁已经要求教育部检讨有关的规定，尽快向内阁汇报。而教育部呢早前也发表声明表示啊，将会在这个星期向内阁提成建议，重新检讨补习中心需要拥有至少30%土著股权的规定。哎，而且呢这个动作很快哦，现在呢昨天教育部晚上就发布声明表示呢，哎，这一项需要具备30%土著股权的规定呢已经是取消了。
7: 好，下来换个焦点哦，关注就是配合马来西亚日推出的 H 系列特别车牌是创下了显著的成绩。那么交通部就说录得总收入9120万令吉，显示民众对特别车牌号码的反应非常热烈。而这次的竞标全程通过 JPJ EB 系统进行，竞标期是从本月16号到20号，那么一共是录得8926万6542令吉的竞标收入。另外有194万100令吉是服务费，那整 整体来说，一共是有34000多名的竞标者参与竞标，其中8223个车牌是成功竞标的。那么在最高竞标价的类别当中呢， H1 车牌号码是备受瞩目，以10777777令吉的最高竞标价成交的。
8: 我可以买多少栋房子了呢？一个车牌 H1、那其他成交的高价车牌就包括了 H9 的车牌要490多万， H3 的车牌呢是420万9000多令吉， H5 和 H8 的车牌呢分别是40000777令吉，还有400万令吉。
7: 诶，似乎大家都很喜欢用七来竞标哦。这
8: 个、对，然后呢，在竞标的人数方面呢 ，H1001 和 H100 呢各吸引了37人竞标，这么多人竞标这样的车牌哦，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两个车牌号码。那交通部就指出啊 ，H 系列特别车牌的成功，不但反映了民众对于特别车牌号码的高度兴趣，也体现了政府通过 JPJ eBid 推动数字化服务所取得的成果，这让车牌竞标的过程更加容易、快速、高效和透明，同时减少传统竞标程序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序。
7: 那么随着这个 H 系列特别车牌竞标所录得的大约9120万令吉的收入，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为的士还有出租车司机捎来好消息。
8: 诶，为什么是这两个族群呢？
7: 诶，因为原本啊，这个 H 呢是的士司机的车牌注册号码，所以呢交通部将利用这笔可观的收入协助全国各地的的士还有出租车司机。那陆兆福同时也语带双关地强调 H 系列特别车牌竞标所得的部分收入将会用来推行一系列的惠民措施，而不是用于帮助某人回家。那么他也说啊，特别车牌的收入的一半将会被纳入联邦政府统一收入的户头。

0: 松。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赵咏华的《活出一道光》。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有关前首相达尔逊纳吉的消息啊。上个星期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就预准给予前首相纳吉，只要缴付5000万令吉的罚款，就可以改以居家方式服完剩余的刑期，直到2028年8月23号。那么目前纳吉呢，是因为挪用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的资金案件而服刑。那么至于一马发展公司的案件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啊，是进入了上诉阶段上诉庭的阶段。而警方也说，前首相达尔逊纳吉居家服刑的位置目前还没有确定。而显都警区主任阿诺助理总监就说，昨天和监狱局的官员在纳吉的大使朗格路私底进行协调会议，而会议的内容就涉及对纳吉的居家服刑地点做出评估。那其中一个地点就是纳吉的住宅。他也说啊，警方负责评估安全方面的问题，而监狱局则是负责监管方面。他也强调居家服刑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哦，因为警方暂时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会安装监控设备，他说目前没有制定严格的管控措施啊。
0: 与此同时，纳吉获准以居家方式服完剩余的刑期，但是目前是还没有缴付所需要的5000万令吉的罚款。总检察长丹斯里莫哈默杜苏基就表示，纳吉必须到吉隆坡高庭注册处缴付这笔罚款，而截至星期天，家属呢是还没有缴付罚款的。由于这起案件是在吉隆坡高庭开始并进行审讯，所以有关的款项必须在吉隆坡高庭注册处缴清。在完成付款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准确的预计纳吉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那针对5000万令吉的罚款金额是依据什么标准而定，他就表示，这属于国家元首根据联邦宪法第42条所享有的特赦权限，监狱局将会进一步说明纳吉居家服刑所附带的所有条件。
1: 好，下来就换个新闻焦点，有关电子身份认证的课题哈。那么服务供应商目前正在更新它的系统，以辨识新一代的 MyCard 的设计和特征，从而进行身份验证。国民登记局在昨天就发文告说，由于部分新一代 MyCard 的持卡人在通过这个电子身份认证系统进行身份验证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所以就采取了这个步骤。因为从9月17号开始啊，其实是有蛮多人是前往国民登记局更新自己本身的这个 MyCard 哦，所以就有出现了这个小小的状况。那么该局也说啊，目前已经和相关的机构以及 EKYC 也就是电子身份认证的服务供应商进行了几次的沟通会议，而且相关的会议目前还在持续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确保公众的身份验证流程啊是可以顺利运行的。
0: 什么是 EKYC 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是透过网上来验证自己的身份的嘛，一般上呢可能要你先上传 MyCard 或者是护照，然后呢就要拍摄实时的自拍照或者是人脸活体的检验，就是你要对着那个镜头啊转一转你的脸，然后呢上下看一看，眨眼睛，然后呢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呢就会核对证件的真伪还有面部的特征。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更换到了新一代的 MyCard 嘛，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在网上进行 EKYC 的时候就面对一些问题了。那不过呢，我们的登记局就建议，在等待更新完成的过渡期间，如果用户在使用新一代大码卡进行 EKYC 验证的时候遇到问题，可以咨询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服务供应商，寻求其他的替代验证的方案。那在这个月17号正式发行的新一代大码卡，在结构设计、技术和安全性等等的方面进行了升级，是要更好的保护公民的身份隐私。登记局将会继续的监督更新的进度，而且呢也会和相关的机构以及服务供应商保持合作，直到系统完全更新完毕。
1: 下来就听听这首歌吧，看着我的眼睛说。所以验证的时候呢，你要眨一眨你的眼睛哦，
0: 看着你的镜头进行 EKYC 验证。
2: 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 只等你回家。

0: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郑业。
1: 你好，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是小安。
0: 郑业，说你的薪资有多少？
1: 对，告诉我你的薪资有增长吗？因为统计局呢，昨天就发布了2025年大马薪资报告，我国打工人去年平均的月薪按年增长了4.1%哦，从2024年的3652令吉增加到3803令吉，薪资的中位数也从2024年的2793令吉增加到2940令吉，涨幅达到5.3%。整体受雇的雇员呢，这个受薪雇员总数从2024年的1196万人增至1201万人，其中马来西亚的公民达到1038万人，占全职受薪雇员总数的86.4%。那服务业占了71.5%，是受薪人数增长的主要贡献领域，人数增加1.8%到742万人。那么所有领域当中平均月薪最高的是什么行业呢？是采矿和采石业，达到6175令吉。接下来分别是服务业的3993令吉，制造业3357令吉，建筑业3188令吉，还有农业2575令吉。
0: 而熟练技工占整体受薪者的36.6%，平均薪资最高，从2024年的5582令吉增加到5799令吉，占受薪者的55.6%的半熟练员工，那平均薪资呢是增长4.2%，从2604令吉增加到2714令吉，而低技能员工的平均薪资增长2.6%，从2128令吉增长到2184令吉。那统计局就说，一共是有5个州属和联邦直辖区的平均薪资高于全国水平，我们就看看我们是不是住在这些州属的。分别就是布城5417令吉，吉隆坡4955令吉，雪兰莪4258令吉，槟城3912令吉，以及纳敏3887令吉。那统计局也说啊，2025年每月平均薪资还有中位数都取得正面的增长，就反映出劳动力市场还有雇员收入情况进一步改善的。
1: 嗯，这个吉隆坡雪兰莪4000多令吉，最高是布城5000多令吉。不过呢，这个是平均薪资啦，它不是这个中位数嘛，所以平均薪资如果你有大部分有蛮大的一个比例呢是超高薪人士的话，自然这个平均数就会比较高啦，
0: 就会拉高了。
1: 那当然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也比较高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育新闻。在2026年亚运会羽毛球男团赛呢，我国是顺利通过了首战，挺进8强，校正首号的种子印尼。我国呢昨天是在羽毛球男团的首圈16强登场，最终以3-0淘汰了蒙古。那在这一次的出击当中呢，首场男单我国的一哥梁俊豪战胜了蒙古对手，比分是21-13、21-12。接着男双呢，我国是由飞听组合吴世飞和诺伊祖听以2局21-5横扫蒙古组合。最后呢，贺守维在第三场的男单当中以21-7、21-5轻取对手，为我国拿下胜果。同时呢，是6度亚运男团冠军的印尼在首圈冷空直闯8强。
0: 那么下来关注的是游泳赛哈，就是由邱浩庭、林英权还有陈凯琴以及阿尔文组成的马来西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昨天在亚运会的决赛是以破全国纪录的表现呢勇夺第5名。那么以上一届亚运会原班人马出击的我国游泳队啊，是游出了7分钟18.79秒，打破去年在泰国冬运会创造的7分钟19.50秒的全国纪录。而昨天早上的预赛，我国队是以7分钟22.05秒位居小组第3。 三，全场第五晋级决赛。2022年杭州亚运会，马来西亚队同样是在男子四乘200米的自由泳获得第五名，而中国队在决赛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以7分钟 00.17 秒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得冠军的。
1: 在体操方面，我国的体操选手沙鲁呢，在男子跳马资格赛取得第五名，成功的晋级决赛，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再次保有争夺奖牌的机会。他在男子跳马资格赛两次试跳，最终呢是以第五名晋级决赛的。那男子跳马资格赛前八名的选手可以取得单项决赛的资格，决赛呢就会在星期五举行。那沙鲁呢曾经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男子跳马项目摘得铜牌，而且呢之前其实受到了左肩伤势还有左膝半月板撕裂的困扰，但是他在伤势影响之下还是成功取得了决赛资格。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2: 嗯，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嗯，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5: 扁平足、脚痛、膝盖痛、腰酸，你中了几个？免费测一测，更了解你的双脚。11月15号 Fit Arch Walkathon， 一起走5公里，创下马来西亚纪录，印下你的足迹，还有幸运大抽奖。Fit Arch Happy Fit Happy Life， 详情浏览脸书 Fit Arch 足弓专家。
6: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00到晚上8:00，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7: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8: It's a piece of cake。
7: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认知科学家乔治纽曼的著作《好点子是怎么发生的》。上一集说到，创意的第一步是踏勘，先找到值得挖掘的地方。可是很多人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他们以为创意来自内心那股与众不同的灵感，于是拼命地往自己脑里挖，却什么也挖不出来。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说法，叫烧掉小屋，意思就是与其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苦苦冥想，不如把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放下我要证明自己有多与众不同的执念，单纯的让好奇心去带路，看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在乎什么。但光是往外看还不够，还要懂得分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一家米其林餐厅推出27道菜的品尝套餐，其中一道甜点是把奶油泡沫舀进主厨模型的石膏模里，让客人自己舔出来吃。这道菜确实够新奇，却让人食不下咽。这说明一个点子光有新意还不够，还得让人真正想要，有实际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原创性鸵鸟陷阱，只顾着标新立异，却忘了问一句，这东西对别人有没有用。那要怎么分辨哪些新点子有价值呢？作者提出由下而上的观察方法，先别急着下判断，而是从眼前具体的细节数据出发，慢慢累积出一个问题意识，而不是反过来先有了成见再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这和一般人惯用的由上而下思考正好相反，由上而下是先有既定的想法和期待，再去解读眼前的东西，很容易只看见自己想看见的。而由下往上则是提醒我们放下预设，重新练习仔细观察这一项基本功。踏勘做好了，接下来就要替这片挖掘地画出界限。下一集我们来谈为什么替创意设限反而可以让点子更清楚。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长Datuk Sri Zamri Abdul Kadir 敦促大专生不要根据所在州属限制本身的深造选择，相反的，应该善用在全国各地升学的机会。部长说，跨州教育流动将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接触机会，而这样的学习之旅将丰富学生的经验与知识。他鼓励学生把在其他州属升学的机会看作是一种全新的经验。通过昨天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全国教师专业职工总会的全国23万多名成员将享有马来西亚巴迪航空的优惠机票。职工总会主席阿米努丁阿旺说，这项倡议为工会成员创造了价值，也拓展了和私营领域联系的途径。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与教育部展开合作，为全国约1000名会计原理教师提供技能提升培训，以支持马来西亚在2030年培养6万名会计师的目标。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在文告指出，这项合作目的在于提升教师的会计知识及专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会计人才培育体系。随着教师专业能力获得提升，他们将能够更有效地向学生介绍金融素养、会计知识以及会计专业所提供的多元职业发展途径。印尼正在寻求加大通过西加里曼丹边境地区向马来西亚出口渔业产品。今年首8个月，从当地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量达580吨，总值200亿印尼盾，或相等于大约456万 ringgit。印尼海洋和渔业产品监管局表示，将通过颁发渔业产品质量与安全证书，支持渔产出口，致力保障从边境地区出口的产品质量。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一般性辩论于今天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主题是重建信任。本届联大是于9月8号正式开幕，作为会议重头戏的一般性辩论将持续到9月26号，并于9月28号以最后几场发言结束。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RFM 越听越爱，
1: RFM 越听越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